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好像总是能在这个音乐空间当中听到这个久违的声音，同安的爱与哀愁，而之后是张惠春想念你的歌。

每天下午，你可以在音乐与清茶的陪伴下悠远沉浸，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

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跟之前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原本相比较，你更喜欢哪一个？亦或是会更喜欢接下来的这一个刘若英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林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礼拜六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好时间了。那么因为呢每一集呢这个传哥啊都精心准备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配合主题的一些一歌曲啊。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跟大家讲的是在说话
1: 说话。对，
0: 那这个礼拜呢
1: 其实呢说话其实还有蛮多歌可以介绍。
0: 对呀，
1: 我后来想想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要收集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啊这个我们台湾的这边的听众啊听的歌曲啊。
0: 是
1: 当然也考虑到这个比如说新马啊或者所有华人地区的、啊、
0: 对，
1: 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比较适合就是华人的这种口味的啊这些歌，所以当然我觉得到上个礼拜也就差不多，所以这礼拜呢我们就重新再准备了啊新的主题，当然也是跟嘴巴也说话有关系。上礼拜大部分都是 say 嘛，说话嘛，
0: 对、
1: 就是直接说话，但这次的讲的是今天开始当然有好几期，所以也是跟说话有关系，但是是叫这个诉说，就是我跟你讲
0: tell 的意思，
1: 我跟你说或者你跟我说
0: ，OK， 那
1: 跟谁说？
0: 跟谁说？这个跟谁说里面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反应在里面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呢，要来好好听今天这期节目，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歌啊，真的每一首都安排的都好精彩。很好听耶，今天第一集我就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担心你接下来后面有关于这个诉说跳这个主题你还有歌哦。
1: 还有，当然还有，还有、已经一次都把它准备到位，这样然后每在每一集跟大家来分享。
0: OK， 好，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好， Ray Peterson Tell Laura I Love Her
2: Flowers Presents

0: 哎，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悲伤情歌，
1: 非常悲伤。而且这个，如果大家真的仔细去听这歌词的说的啊，你真的会觉得哇，那个画面非常清楚，
0: 嗯，
1: 非常感动，
0: 对，没错，
1: 甚至呢还有点催泪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记得的，我在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听过英文的版本，反而我是听的是刘文正的版本，他刘文正的版本就叫做《告诉罗拉我爱他》。
1: 对，告诉罗拉我爱他。
0: OK，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内容是说，因为这个歌曲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啊
0: ，Tommy
1: 跟 Laura 是一对情侣，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非常相爱，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Tommy 想娶这个 Laura。可是呢，其实他们都还年轻，他又没有钱，他就想买，他结婚一定要买戒指啊，还有一些礼物啊。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广告，就上面是讲的是要赛车，
0: 嗯，
1: 而且这个赛车是蛮威胁性蛮高的，
0: 对，
1: 还有1000块的奖金啊，美金，啊，他就完全是冲动，然后就去报名啊，结果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经验，他只是一股脑子想到一定要赚到这个1000美元，可是他忘了，其实这个赛车是有危险性，
0: 非常危险的，
1: 是必须要有经验还有技术的。
0: 对，
1: 结果他在赛车过程当中出车祸，然后，
0: 哦，
1: 这个救护人员临死前，在他临死前到了他旁边要救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救了，
0: 是，
1: 他就跟那个技术人员讲，就说：“告诉我的女朋友罗拉，我爱她。”
0: 哎呀，你看看。真的实在是会让人觉得好好催泪的一首歌曲，
1: 对对
0: 对，
1: 哦，对
0: 不对？
1: 所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其实还都是蛮多人就知道这个。
0: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如果说是女生听到的话，应该会觉得哦，潸然泪下的感觉，
1: 嗯，
0: 哦。
1: 对啊，因为这男生真的是太痴情了。
0: 对，没有那个办法，
1: 完全就是飞蛾扑火的，
0: 嗯，
1: 啊，就想要说为他这个所爱的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0: 是，没错没错。不过这一个歌曲是最早是来自Ray Peterson。
1: Ray Peterson， 对。
0: 他是谁呀？
1: 一位美国这个流行男歌手。
0: 哦，流行男歌手。
1: 他在1950年代末期出道了。这首歌是1960年的作品。
0: 哦，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好像他红的歌也还蛮多的。这个雷先生，
1: 嗯，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哈，OK，好，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说真话，这个我听了刘文正的这个版本，刘文正中文歌曲的版本，其实讲的就是刚才传歌里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完全去做了一个对照跟翻译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华语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觉得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俨然就在感觉到一个故事，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说，
1: 而且画面非常非常清楚，
0: 对，很清楚的一首好歌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Freddie and Dreamers, I'm telling you now.

0: 完全不一样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呢稍微轻快了一点，
1: 比较轻快一点啊，不能一直沉浸、
0: 嗯、
1: 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把情绪拉回来，毕竟礼拜六要听的是一个啊，这个假期的时候，
0: 对，没错没错，
1: 尤其要吃饭了、啊、
0: 哎，有道理。可是这歌词里面的内容是比较轻松的吗？
1: 嗯，当然是比较轻松的。
0: OK，
1: 嗯，对，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爱你的意思、
0: 嗯、哎呦哎呦，还是表达这么直接啊。
1: 对，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他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什么这个对你的所爱的人，或者在一段感情当中，一段关系当中，你要让对方感觉到那种安全感以及承诺，
0: 是，
1: 那你就要很直接的就跟他，就是跟他对方讲，我告诉你，我就是爱你，
0: 挑明了就说，告诉你，我就是爱你的。
1: 对
0: ，OK， 好，此心此生不渝呀、啊、，OK 哈、嗯，好，不过。这一个是团体吗？
1: 一个团体，一个乐团啊，一个乐团。对，
0: 是，景琛哥帮我们介绍。
1: Freddie and the Dreamers、嗯、是一个美国乐团啊，流行的乐团。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曲风来讲啊，叫做搞笑啊，就是有点搞笑的那种啊方式的一种表演。
0: 哦，这样
1: 的歌，包括他的歌、啊，所以你会听到他刚这个歌、哦、I'm Telling You 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直接，而且唱的感觉就感觉很调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们的这个舞台表演也是很特别，而且那个主唱很活泼。
0: 哦。
1: 他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在舞台上就，因为像在60年代，你知道唱歌，或者就算你唱一个这种轻快的歌来讲，可能都是
0: 正经八百的，
1: 正经八百，或者最多、身体就有点晃动，
0: 晃动的、
1: 肢体语言这样的、
0: 是
1: 律动，但是他是舞台上直接。会跳起来，
0: 就跟猴子一样跑来跑去，
1: 没有，就是像那个体操选手一样啊，唱了然后开心了就整个脚打开，然后就往天空这样一跳，然后腿张开这样。
0: 哦，
1: 就是所以会觉得他们的舞台的表演是很特别。其实你在看呢、啊，这样子的表演方式也给后来的唱摇滚乐的一些这个音乐人啊，一个很好的这种参考。
0: 哎，
1: 表演方式，
0: 哎，其实大家可以想啊，在1960年代，像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式，会让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1: 对不对？
0: 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 ？OK， 好，那因为今天歌还真的蛮多的 ，OK， 好，因为传哥帮我们准备了好多歌，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Jackson，Tell Him I'm Not Home。

0: 这也是一首比较轻快曲风的歌曲吧？
1: 嗯，是的。
0: 这个、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60年代啊，1963年的作品啊。Chuck Jackson， Tell Them I'm Not Home。其实虽然节奏是轻快的啊，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无奈的感觉啊。对这个，其实这个 Chuck Jackson 啊，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我大家可能会觉得 Tell Them 是不是他的意思？
0: 嗯
1: ，Tell Them I'm Not Home。
0: 嗯，告诉他我不在家。
1: 对，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歌曲里面讲的内容是他喜欢的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其实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
0: OK，
1: 他一定一直想要挽回。
0: 是，
1: 可是他一直在电话那头听到那个女孩子声音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哦，
1: 就是他拒绝他了。
0: 哦，原来是那个女生说的，不是这个唱歌人，
1: 不是唱歌人，
0: 不是唱歌的人讲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歌名的起的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歌名并不是意思说这个唱歌的人啊，就是这个歌曲的男主角啊，讲的说要告诉他，而
0: 是
1: 他听到的
0: 是
1: 他想要找的这个女孩子跟接电话的人回应，
0: 是
1: 打电话的
0: 是
1: 这个唱歌的这个男生，讲说他不在家，意思就是说不想接你电话，
0: 我不想接你电话了、所以呢，这个不是我拒绝你了，是对方拒绝我了，这样子了，大概是意思是这样的，对，所以他才会跟接电话那个人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永远都不要来找我了，烦死了，这样。
1: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对不对？
1: 其实也是有一点、悲哀这样子、
0: 对呀、可是说真话了，就是天下何处无芳草呢，何必呢，没关系嘛，对不对，这个不在家就不在家，我就找另外一个在家的就好了。
1: 对，讲都这么容易嘛。
0: 那对了，也是了，
1: 总是就对这个可能当事人讲，他想我至少要努力一下，对不对，除非就是说对方真的是啊，这个心意已决、完全就是那好吧，那也只有认了，回家自己抱着棉被哭这样就好。
0: 不过这个 Jackson 呢，这一位歌手呢，
1: 那、他是一位美国灵魂乐歌手，男歌手
0: 啊，灵魂乐的男歌手、所以他也是在1960年代的一位歌手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OK， 好，好听的这首歌曲哦，说真话，这个虽然都是在跟对方讲，但是对方讲的哦，所以因为有环境、故事发展的不同、情绪的不同，所衍生出来的歌曲的内容也就跟着一不一样了哈、有这个拒绝的，然后有跟罗拉说我爱你的这样子哈、这样子的歌曲。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第四首歌好不好
1: ？Street Lights， Are You My Woman？ 叫一首、
0: 这一首歌。到70年代了。
1: 70年代。
0: OK， 那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Chill Lights 是一个70年代啊，就是属于这个啊 funk 音乐的啊 funk 曲风的一个乐团。其实等于到60年代，其实这种 funk 音乐啊，尤其当然由 James Taylor 不是 James Brown 啊
0: ，James Brown，
1: 他让他大行其道之后，然后一直到60年代，到了70年代。应该是进入一个又更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啊，尤其像 Chill Lights 这样子，他你想象一下70年代，那黑人都喜欢留什么爆炸头？
0: 爆炸头，对
1: 对，
0: 卷卷的这样的，
1: 一个头小小，但是那个头发啊膨胀的像一个像一个花菜这样子。
0: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啊，像是欧阳菲菲也是一样啊，一个头。
1: 对，那个年代就是流行，
0: 就是流行，就是这种发型嘛，对不对 ？OK。
1: 然后这个 Are You My Woman 啊 ，Tell Me So， 其实就是在这歌讲的，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其中有一方啊，尤其男生的，他当然讲的是男生啊，当然就要求对方就是给承诺嘛，对不对？
0: 哦，
1: 因为感觉对方在玩游戏，
0: 是
1: 好像这个像一只啊花蝴蝶一样到处飞这样，那就跟对方讲，就说你是不是我的女人？
0: 嗯，
1: 告诉我是这样子。
0: 哦，那如果告诉你不是，你不就惨了吗？
1: 不是，那就分手了。那我们就所以就是要确定一段。关系嘛
0: 其实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呢在很多歌曲当中也表现出来啊，这个国外的很多的音乐在表现方面呢，他对于爱这件事情他是很直接的，他不希望就拐弯抹角的，你告诉我 yes or no， 你到底爱我不爱啊、那么讲清楚说明白、
1: 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同样的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老外好像比较勇于表达这个一个真正的对，就说那种情感
0: 是
1: 和真正的想法，对对方在感情这个部分，但其实在60年代70年代他们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 要介绍蛮多这种六零年代的歌，对不对？也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就是说有一方其实希望对方是，哎，真正把那种这种对自己啊，或者说对彼此真正的感受去表达出来，
0: 是，
1: 以避免彼此那种关系好像哎，啊，你似乎好像感觉喜欢我，然后
0: 哎
1: 感觉好像又若即若离这样，哎，似乎不是玩游戏，因为有可能对方就是还在观察，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脚踏好几条
0: 船，
1: 对不对？在比较，哎，到底哪一个好？对，当然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对象就会觉得，哎，那你是在玩有什么游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也许就会不一定像我们认知那样，就是说啊，真正那么勇于表达感情，
0: 嗯，
1: 也许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0: 嗯，
1: 可是其中一方就要，哎，就希望，哎，要赶快
0: 确定
1: 下来，因为也是希望说，哎，不喜欢我的，那我也赶快去找下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明确了。
1: 对，嗯，
0: 对，
1: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在生活文化里面来讲，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善于表达爱意，
0: 爱意，
1: 对不
0: 对，
1: 哦，
0: 对，
1: 可能有些也是这个问题。
0: 哎，就是因为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
1: 哎，
0: 就造成了两方造就呢，到最后呢就无疾而终了，哦，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表达的时候也是还蛮重要的。不过我真的有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刚才我们一直讲 funk 音乐，
1: 嗯，
0: funk 音乐是不是大概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就开始有了，还是说更早就已经有 funk 音乐了？
1: 但五零年代的时候就 James Brown 呢，啊，我刚讲过，
0: 哦，
1: James Brown 从他开始啊。
0: 嗯，
1: 他也是灵魂乐之父嘛，那灵魂乐跟 funk 音乐其实是彼此有，他其实也是有
0: 相互影响的，
1: 有一个脉络的，
0: 哦，
1: 可能先从灵魂乐开始，
0: 哦，
1: 然后一直到六零年代末期，然后这个音乐整个在啊更演化，
0: 是
1: 啊，包括这个器材啊，还有就是做音乐的人的那种，哎，要利用这样的元素来做出更不一样，就是更有节奏性的，哦，那当然就演化成 funk
0: 音乐嘛，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呢，帮大家介绍完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Chill Light，Are You My Woman？Tell Me So。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刚呢，在第一阶段当中哦，最后一首歌曲哦，我觉得那个编曲很，为什么感觉很现代啊？
2: 来啊，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这个歌呢，后来这个 Beyonce 啊，碧昂斯他的有一首歌叫做 Crazy in Love 啊，
1: 对，
2: 他的那个编曲就是采用取样啊，用了这首歌的这个编曲，他的前奏，哎，
1: 哦，原来如此啊。
2: 所以你看啊，他们这个有时候这些西洋歌曲啊，就是他们这个
1: 是
2: 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哎，是一个经典的，不光是这个歌本身，
1: 嗯，
2: 唱的本身，
1: 嗯，
2: 整个音乐的本身，而是包括其中一段这个编曲，
1: 嗯，
2: 啊，或者他用的那种啊，这个旋律
1: 、
2: 啊，编曲的旋律，
1: 嗯，
2: 音乐的旋律，哎，是也会让你会印象深刻的，
1: 对，
2: 这首歌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刚才边听歌就边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原来他们用这种取样的方法，包含了可能配器啦、节奏啦、节拍啦、音符啦等等，其实都有一些参考的数字。
2: 当然，对对对，就是肯定这个编曲是，它是具有这个，就是很经典的。
1: 嗯，
2: 不光是歌曲旋律的本身。
1: 哎，其实换句话说，一首歌哦要好啊，当然词曲很重要，演唱的人很重要之外，其实编曲也是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2: 当然，
1: 很重要。
2: 那个好歌如果有更好的编曲，哇，那相得益彰。
1: 嗯，
2: 啊，所以这个编曲呢，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好的化妆师一样。
1: 哦，好的化妆师，
2: 让这个人啊，化妆之后，哎，包装造型之后，哎，哇，那个就感觉很完美。
1: 对，没错。所以编曲重不重要，大家都觉得编曲很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旋律好听啊，节拍不错啊，唱的也很好啊，但往往
2: 忽略掉其他的，这个包括乐手啊或者是编曲，他们在整这个就是说除了唱之外的一个啊重要性。
1: 对，没错，真的有，就是有时候啊，这个要给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从事音乐的编曲的大哥们、大师们呢、啊，跟他们说声这个辛苦了哈，因为有他们的这个化妆师，才能够把一首歌曲尽善尽美的把它给表现出来。
2: 是的，
1: 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请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Three Dog Nights，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0: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让我想到一个人哎、欸，
1: 谁？
0: 李宗盛大哥哎、
1: 欸，为什么？
0: 用共哎、欸，那是你看，没心云，
1: 是的，是他的风格，
0: 是这种有风格的哦。OK， 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你现在是欢喜还是悲伤？
0: 对，就用边唱，然后你又像他在讲话，可是他又在唱歌的那种感觉了。OK， 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Three Dog Night 啊，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70年代。是他们最高光的时刻啊！
0: Okay.
1: 最有名一首歌叫《Joy to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是他们的。

0: 哒哒哒哒哒，这是他们最有名的一首歌。
1: 哎，可是我听的好像是翻唱的版本，
0: 保证他们原唱，
1: 他们是原唱、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哦，那我听的是翻唱的版本。OK，、
0: 嗯、
1: 所以他们从1970年代，这个是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0: 嗯，对对，1970年的、
1: 哦。OK，
0: 好，妈妈 told me not to come， 就是妈妈告诉我啊，不要来啊，来干嘛呢？
1: 来干嘛呢？
0: 哎，其实这个歌名起的很有意思。
1: OK，
0: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个歌曲当中的这个男生，他是一个年轻人，
1: 是
0: 类似有点就是说，已经他觉得他自己够长大了啊，
1: 嗯，
0: 然后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包括在这歌曲里面讲的，人家邀他去他的第一次的疯狂的派对啊，第一次邀他的这个去这个疯狂派对
1: ，OK，
0: 那这个怎么个疯狂呢？啊、
1: uh-huh ，
0: 大家仔细去看歌词，
1: 歌词内容里面就会写到了了，
0: 包括有、okay、啊，反正就是说一个。男生会想做的事情、
1: uh-huh.
0: 都说在里面去了。
1: OK，、uh-huh.
0: 尤其在70年代那个所谓的各方面的自由，
1: 嗯、
0: 就是、
1: 嗯
0: 就是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嬉皮文化的时代，
1: 是没错没错没错，嗯
0: 然后就是很疯狂嘛，
1: 嗯
0: 对不对？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 很多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想起来就说、嗯、啊，原来妈妈告诉我不要来。啊、哦，是有原因的。
1: 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它就表现了就是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就是在眼前了、
0: 嗯。对对，
1: 对不对 ？OK，、哎、妈妈的话还是要听，但是
0: 是的，
1: 有时候呢，妈妈呢，像我，其实我们华语歌曲也是一样，西洋流行音乐也是一样，都会以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告诫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就衍生出来的歌曲。
0: 嗯、对，但是就他讲妈妈叫他不要去的那个。事情不要去参加的那件事情，或者是会去做的那件事情，是一般华语歌曲是不会有这样子的，
1: 不会，对，不会有这种内容的。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1970年代的那种两代，有没有妈妈就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妈妈
0: 哎，对对，隔阂啊，或者认知的差距，或者时代。背景不同，然后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不一样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没错。像这首歌的话呢，就是妈妈，难怪妈妈叫我不要来，对不对？但是可能在当时呢，小孩会说，妈妈叫我不要来，我就偏偏要去。
0: 对，就是有点那逆反的心理。
1: 对，逆反的心理，
0: 那个叛逆的心理。
1: 嗯，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哈，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呢？
0: 好 ，Billy Joel，Tell Her About It。

0: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问题要问一下传哥了。这个 Billy Joel 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好几次了哈。
1: 对。
0: 不过这个 Billy Joel， 对，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道的？
1: 他在1970年代的这个年代的这个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哦，1970年代就出道了。
1: 对，1970年左右。
0: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歌手了吗？
1: 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在那种酒吧里面呢、啊，当这个驻唱歌手啊，他又是弹钢琴的，他那首歌《Piano Man》。
0: 啊 ，Piano Man
1: 就是讲当年他在这个酒吧里面
0: 是，
1: 然后就驻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
0: 心境啊，
1: 情景
0: 嘛，对不对 ？OK， 哦，难怪你看这种专业的就是要问传哥有没有，永远考不到有没有？问他谁从哪来的，他就会告诉你从哪来的。哦，原来 Billy 就是这种是 Piano Bar 的驻唱歌手，
1: 也不是 Piano Bar， 叫酒吧。
0: 酒吧了。
1: 那我们的 Piano Bar 跟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酒吧又不太一样。对，就是我们这所谓的 Piano Bar 是你可以上台去琴师帮你去伴奏，他们这个是对不起不能够上台客串的，你就是听我唱，
0: 你就听我唱。OK， 不可能我听你唱。
1: 对，因为你唱的不一，就绝对不会唱的比我好，不然我怎么可能当驻唱歌手呢？
0: 哎，有道理啊。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在纽约那种地方，你要客串，对不对？大家就说店家会想。你上来客串就是因为你喝多了嘛，那你喝多了，你怎么会有一种清醒的头脑去唱歌呢？
0: 对，
1: 那你可能会乱唱，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琴师还要想
0: 配合你，对，
1: 你喝醉了，然后你唱什么歌，不一定琴师也一定会啊，
0: 对，有道理，
1: 很容易就是说那个现场就会车祸现场
0: 啊，
1: 乱唱，
0: 对，
1: 那对于商家来讲，店家来讲，那你是会损害别其他客人的权益。我花钱来这边，结果听你来这边发酒疯，
0: 发酒疯的，对。
1: 当然他就是会有专业的要求啊。
0: 对，没错，
1: 就严禁客串。
0: OK， 不过我觉得也，像是这种所谓的酒吧哈，其实有时候。静静的听那边，不管是 jazz 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静静的听人家唱歌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1: 当然，尤其那是在纽约，你开玩笑啊，
0: 对，没错，
1: 绝对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个不管在各方面的啊，这个金融、经济，还有这个文化，那都是领先全球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们这个当然就是营业来讲，就一定对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商家哦，他所给予的品质来讲，当然一定是不能有被人家投诉的这样子
0: 的一个机会嘛，
1: 对
0: 不对？对，没错。尤其啊，除了纽约之外，还推荐一个地方纽奥良其实爵士吧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那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灵魂乐还有蓝调音乐的一个重镇。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爵士音乐的朋友呢，你还倒不妨啊，可以去纽奥良听听这一些歌手们，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很有名，但是他们所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棒，
1: 就是非常专业，就对。
0: 对，很专业的。
1: 但是呢，也是严禁客串的。
0: 对。不过 Billy Joel 的这一首歌曲到底是在唱什么呢？
1: Tell her about it， 就是其实很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男生这个当然就是说 Billy Joel 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给一个男生，就是他知道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那要让女生感觉说你要让他知道，就要确立你们的关系然后你而且你也感觉他对你也有意思，那就要勇敢的去告白呀勇敢去告白的意思，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让他知道，
0: 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了，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蛮适合的，就是直接告诉对方 yes or no， 不要在那边含毒不清啦，爱莫不明啦，
1: 对
0: ，OK， 好，这是一首好歌，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认识了 Billy Joel， 然后呢，这个传哥也介绍了我们很多非常好听的 Billy Joel 的这个歌曲，我真的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现在目前开始名气慢慢的往上抬，排名往上排。
1: 哎呀，
0: 您看看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呀，说真话，在台湾的喜欢西洋流行音乐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而且对这首歌更不要说，这个你没听过吗？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我敢这么说。
1: 好 ，Rod Stewart，Have I Told You Lately？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位若史都华先生啊 ，OK， 你看还咬文嚼字呢。
1: 你一定要这样子吗？
0: 若史都华先生，哎，他唱情歌的确有他的味道，他习惯了哦。
1: 因为他的这个嗓子很特别嘛，沙哑的嗓子啊。
0: 嗯。
1: 但其实他原来都不是唱这种流行歌的。
0: 哦，真的。
1: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他原来是唱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应该说也会稍微会让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
1: 啊，
0: 你不要用他来讲，拳头硬起来哈、啊，
1: 就是他原来唱的就是摇滚乐啊，就是纯摇滚的，而且是那种蓝调摇滚。因为就他的这个声线，基本上你放眼西洋乐坛哦，大概五个指头数不出来
0: 哦，真的
1: 数。就是
0: 没有办法，就是他这
1: 不到五个指头，
0: 数不到五个指头，
1: 他这样的声音应该大概是全球唯一吧。
0: 哎，我必须评论说，当初我、这个第一次听到 Ross Duhua 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这种嗓音哦能够持续多久，因为他都沙哑沙哑的声音，他都能够唱多久？
1: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倒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是啊，就是那是他声音的特色。
0: 就是原本他声音就是像这样子、
1: 对对，他也是唱到现在啊。
0: 对呀、
1: 80岁了，差不多。
0: 还在唱哎、
1: 对
0: 哦、
1: 当然没有像他在70年代的时候唱那个 disco 那些歌、那么有活力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不过我想看他的演唱会，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他本来要来台湾的，
0: 阿哥奥比奥的博湾，
1: 对啊，
0: 他就够秀恩，真的很可惜。不过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标准情歌了吧？
1: 嗯，是的，其实他讲的是我。虽然这个歌词的歌名的意思就是我最近有告诉你我爱你吗啊，其实他意思也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你一定要就是说在，就是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或者是短期之内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来表达一个对对方啊，因为有对方的存在，然后再给这个彼此带来生活上的愉悦、的一种感激的这样子一个态度、要把这样子的深情的这种态度要表达出来、
0: 就三不五时你要跟对方讲、跟你老婆啊跟你女朋友啊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我爱你哦、我很爱你哦我爱死你了、
1: 表达对彼此的啊那种不是把这样子的这种啊生活状态视为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
1: 总要表达一些这个啊对这样子的这种啊生活态度的一个啊感恩，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也要稍微浪漫一点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illers Somebody Told Me。
0: 这首歌其实就比较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对 对, 对，
0: 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Killers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在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这首歌算是他们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了。Somebody told me，就有人告诉我啊，告诉我
0: 什
1: 么
0: 呢？
1: 其实他只是这个歌曲的发生的背景，其实一开始是在一个，就是画面是在酒吧里面，就一个男生他想要追这个女生，
0: 是、
1: 想要。我把他
0: 怎么样？
1: 对，
0: 怎么样了？
1: 带走
0: 哦 okay,
1: 然后当然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在调情嘛。然后甚至就讲，一直说我很好啊。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之前的男朋友啊，像我之前交的那个女朋友啊。意思就是说你原意，就说你就是有一点去要去刺激这个对方啊，选择我的那、那个你之前那个男朋友一定没有我好
0: 啊，
1: 他是有点就娘娘腔的感觉
0: 啊,
1: 你那因为就像他之前的女朋友嘛，
0: 是
1: 是
0: 是是是，
1: 讽刺的感觉，
0: 讽刺的意味在里头了、OK 哈，好了，这首歌曲呢也来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们
0: 下周见喽，拜拜。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1: 一路前行的第二季呢，会有许多新朋友的加入，也会有很多新的内容的呈现。我们将带领观众一起去看一看，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的科学家和志愿者愿意倾其一生去守护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灵。这一季还会有一些老朋友。
2: 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旅程。
3: 今天这夜探没白来啊，差点这一个就够了。
4: 我这已经装满了。
5: 哎，你们看，那有一束光。
6: 魔杖湖，
7: 这，
6: 我们把相机下。
8: 这个古法照着说，
6: 谁也不行，给他点机会，他肯定能活下来。

0: 一个行星，全新的视角，你会发现意料之外的美。
1: 去发现，去记录，去体验，去热爱，去保护。刚才大家看到片段呢，来自于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公益环保纪实节目《一路前行》的第二季。那么在第一季播出之后呢，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同时呢，也为我们认识到环保问题的紧迫性打开一扇新的窗户。那在第二季即将与大家见面之际，联合国会客厅离开了纽约，来到了上海东方卫视的演播室，来跟我们的主创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请到的是这一季节目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那么他既是整个节目的总导演，也是带领各位嘉宾到各处去亲身体验的这样一个领路人，他就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融媒体部的主任，同时也是一位科普视频博主吴琼小亮。小亮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呢，我想带领我们的观众更多的来了解一下你。
3: 吴琼小亮以京味冷幽默的方式科普动植物，全网拥有5000多万粉丝。他真名叫张晨亮，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的主任，因为长得像藏狐，大家又叫他狐主任。
1: 我知道在用视频来传播这种科普知识方面呢，你已经不算是一个新人了，也是非常老练了。那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走上这一条赛道的，那这跟你的个人经历和一些兴趣爱好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2: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生物啊，所以上大学也学的是植物啊昆虫这些领域，然后后来就进入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工作啊，也是一开始是先当杂志的编辑，后来呢其实我想在新媒体这块有一些作为，所以就先管理这个杂志社的微博，后来呢等到短视频兴起之后又管理这些视频平台，做一些就先是自己做一些视频，后来又帮单位去做视频啊，所以这个粉丝其实涨得很快啊，就是用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就涨了几千万的粉丝，所以这也是出乎意料的，一直做下来了啊。主要在视频里边用一些比较接地气的方法来科普一些动物植物的知识。
1: 应该说在这个领域您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了。那么这一次跟咱们上海广播电视台合作，做一个电视节目的这样一个总导演，这是对您来说也是第一次吗？
2: 对，是第一次跟电视台合作啊，之前可能当过一些嘉宾啊什么的，但是这次是当总导演，要是管各种各样的事儿，确实是第一次。
1: 我想有很多网友啊，其实对您的印象就是说，您可以用非常这种轻松、幽默和诙谐的语言来解答一些非常晦涩的这种科普的问题。那我想首先能不能请您用吴琼小亮式的语言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一路前行》到底是一档怎么样的节目？
2: 其实就是一群明星啊，去探访各大的保护区和这个环保志愿者还有科学家，然后来做环保的工作，那么中间有一个做科普的来当向导和翻译，做科普的就是我。
1: 确实非常的浅显易懂哈，而且就是也非常的明了。
4: 一路前行第二季来了，这次不捡垃圾了，加盘草原去了，炮战面区了，仗也雷监测了，和胡主任一起追战胡了，戳戳乐体验了，还原动满分，藏族路也跳了，去舟山了，到金堂岛了，听说这里有水塔，没看到先拆石了，去追水塔了，没追到顺便铲屎了，又去蹲水塔了，到底蹲没蹲到您自己看吧。坐船去涠洲岛，最年轻的火山岛登上了，捡垃圾换咖啡了，咖啡渣还可以去堆填，珊瑚看了，亲手种了，出海找不是金了，真的看到了，好近啊，到西双版纳了，热带植物园去了，龙哥被无刺蜂群摸了，去野外犯规兰花了，液态雨林体验了，小亮说看到这个就没白来，百寨去了，一起做饭了，打 海族菜好好吃啊，到中科院了，感觉要长脑子了。
1: 我们看到其实第一季的时候就有三位主要的嘉宾，就是胡歌、刘涛和成龙。那么在第二季当中，他们也是继续担任我们这个叫做环保发起人。
2: 对对。
1: 那其实在第一季当中，我们就看到三位一直在不断的强调说，一路前行它不是一个综艺，也不是说要来作秀。那这样一个宗旨，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在第二季当中是不是也一以贯之了？那同时相较于第一季的话，咱们有没有在模式上有一些突破呢？
2: 这个确实是一以贯之的。胡歌跟我沟通的时候也是多次说，我们不是在做综艺啊，我们是环保纪实节目，所以我们还是以真实为主啊，我们不搞那种游戏啊完成任务啊什么的啊，所以我们都是来真的啊，我们做一个事儿，我们就是按照比如说科研工作者怎么做，环保工作者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而且我们做的这事儿还要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而不是说给他们添乱啊，是他们本来就要做，那我们多几个人手去跟他一起做啊，做完了之后对他们真正有帮助啊，而且我们干什么事儿我们也自己提醒自己啊，咱们这不是作秀，咱们不是说拍完了一收工就走了，咱们做的这事儿最好能让它有效果啊，比如说我们在玉树家堂为了保护这个动物啊过马路的时候不被车撞，我们就想给这个动物树立这个路牌啊，让提醒司机减速啊，那这个东西到后来我们就做出来了，现在已经立在家堂了啊，而不是说简单的在电脑上设计一下就走了。如果说有什么改进的话呢，就是第一季可能面对的是一些比较严肃的啊，比较这个引人深思的一些问题。那第二季因为有我的加入，我的特点是比较轻松嘛，幽默一些，所以我让整个节目也变得轻松幽默了啊，大家主要是在享受做这些工作的过程。我是想传递的是，做环保不是一件苦差事啊，每一个环保的工作者都是因为喜欢这个才干这个的，其实你干什么工作都辛苦对吧，但是你要是喜欢它就不觉得苦。那么我也希望这个节目拍出来之后让明星也感觉到，哎，它是艰苦但是我爱上它了，那把这个态度也传递给观众，那观众可能里边就会有一些人说，哎，那我也想参与这个工作，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可能就多了一批的这个环保志愿者。
1: 这真的是一个纪实节目的一个魅力啊，就是可以让大家就是那种耳濡目染，然后非常具有感召力和感染力。但当然我觉得纪实节目可能也有一点，就是说它可能会遇到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很想知道咱们整个这一季拍摄周期到底有多长啊？
2: 有两个多月。
1: 哦，两个多月的时间。
2: 还是挺紧凑的。两个多月拍出十集，每集一个小时左右啊，其实是很紧张的。
1: 然后我们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桥段，比如说当时应该是这去第一个场所就是可可西里之前，然后大家内部就发生了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到底该不该进去，到底该不该打扰这样一个保护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刘涛跟胡歌有一个争论，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方便之后应不应该把那个卫生纸带走。
2: 对，
1: 像这些桥段其实我们观众看来可能觉得很像我们所说的戏剧冲突。那我想知道咱们在第二季里面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如果说出现这样情况的话，是不是真的咱们老实的说它是没有剧本的还是有剧本的？
2: 第一季您说的那两个片段啊，它恰恰是因为它是突发的啊，它不是剧本，所以大家才喜欢看。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是排练不出来的啊，据我所知这两个片段就是因为现场出现了突发情况，比如说很多人高反都病倒了，然后这个就很难进入到这个无人区，才引发的这个讨论。所以这是肯定不是剧本，它恰恰是因为破坏了原有的计划。然后那个纸的那个也是这种情况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真实所带来的一个魅力。但是呢它肯定是就是会是拍摄现场有一些慌乱吧。那么这一季呢我们其实争取让它平稳的进行，安全的进行啊，但是呢 依然保持真实。第二季其实也发生了不少的临时的案例，但是它比较安全比较安全。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巡视藏狐的过程中，哎，突然看到一群非常多的这个藏野驴，那么我们就临时决定下车开始监测它，监测的过程中又发现两只藏狐进入到藏野驴群里边，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瞬间，然后我们就考虑它这个藏狐会不会是以藏野驴为掩护来捕猎鼠兔呢？因为之前是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就有很多就整个情节都是临时发生的。还有就是去涠洲岛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胡歌、刘涛、陈龙和我一起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鲸鱼，但是呢，鲸鱼比较的不老实，所以我们没法做一些科研活动。其实我们出海了三次，依然没有做成这个研究，但是我们依然是把整个科研流程演练好了。我们说即使看不到鲸鱼，我们也要让观众看到这个科研过程是怎么做的，所以都做好了，都做完了，其实就差鲸鱼出现了，但是他不配合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季很多都是跟动物之间要有交流的，那动物不会配合你做剧本的，
5: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逼迫我们就一定要按真实的来。
1: 我想真实性真的是这个节目很大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它的魅力所在。那除了真实性以外，您觉得一路前行还有哪一点非常的吸引您？
2: 就是这些明星的一个赤诚之心吧。就是你做这个节目呢，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来露个脸儿啊，来做个秀，或者说贴个金表示我在做环保。就每个人来到这儿之后都是很真诚的，就是说我首先我真的想了解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这些动物有什么知识，对吧？我真想了解它，尤其是胡歌老师，你会发现他来之前他自己就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到了之后基本上是个半专家了，然后就我说这个你也知道，这个你也知道，本来是我打算向他去介绍的，结果发现他自己悄悄的甚至看了很多论文，在手机上看论文的那电子版。然后到这之后什么他都能接上话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是真心的喜欢这个事业，喜欢这些事情，而且真心的想把这个片子呢拍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其实这一季啊被各种的种草，就是这些明星老师到一个地方就会喜欢上一个东西，然后回家呢自己也会去实践。比如说我们在涠洲岛我们了解了这个堆肥的知识，胡歌老师回去之后他住楼房，其实就窗台那么一小点地方养了一些西红柿什么的，让他马上找了一个泡沫箱，自己就把这些果皮纸屑什么的就开始堆肥，这些东西就可以变成肥料，然后施到自己的养这个菜里边去，就开始试验了。然后等下次再来的时候都说，我上回堆肥怎么有点臭啊什么的，他还跟这个专家老师在交流，还要再改进自己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这些节目真实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自己就成为了一个这些行为的践行者，所以这些东西拍出来之后一定也会改变很多观众们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这种环保的因素。
1: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拍摄的效应不仅仅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也是延后到了拍摄的之后。
2: 对，
1: 确实像您所说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更多的这种不管是信息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能够介绍给更多的观众，也影响到他们。那对于其他几位我们的艺人嘉宾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评价呢？因为我们知道一路前行有一个主题哈，它就叫做只有了解才会热爱，只有热爱才会行动。你觉得在其他几位艺人嘉宾身上有没有体现出这样一个主题？
2: 对，这是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经验来说，就是你面对一个普通人如何让他们接受你所喜欢的东西，一定先通过了解让他们热爱上，这个了解一定是把这个物种最美的最可爱的那一面告诉大家，其实就像我们向别人安利一个东西，对吧？我们向别人推荐一个东西，你怎么通过三言两语让他就喜欢上了，这一定是有方法的。那么这一次呢，这几位明星其实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像刘涛老师呢，他就是 特别有爱的这么一个人。
1: 嗯嗯
2: 啊，他看什么东西就是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你能看出来，他哪怕在制作一个藏狐的小玩具的时候，他给这藏狐眼睛弄歪了，他都在安慰这个玩具，说对不起啊，我给你弄坏了，我给你重新弄，啊，然后包括这一次，他其实在上一季挺害怕鼠兔的，
1: 嗯，
2: 草原上的一种小动物，啊，那这一次也改变了他的这个观念，他再上草原他没有那么害怕了，因为我们给他讲了之后，他就觉得，哎呀，我从来没有在草原上这么细致的、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观测过一种生物，啊，他就凝视这个生物，然后他会发现，哎呦，他会哦，原来会这样，他还会这样，哎，这儿又来了两个，有各种的故事会发生，哎，他就心平气和了很多，啊，我觉得他也是这一次就感觉他很快乐。然后陈龙老师呢，他是一直都很快乐，
1: 嗯，
2: 上一季他其实就是一个
1: 很享受那种，
2: 对，一个快乐的因素，这一次也是这样，他尤其是在比如说观测水獭和观测鲸鱼的时候，其实是很枯燥的，就是蹲在这个监视镜头前面，盯着看水獭出现没出现。但是他特别喜欢，他特别享受这种蹲守的快乐啊。然后包括这次还来了这个胡冰清老师，还有袁弘，还有这个
1: 刘诗诗、
2: 林一、王宇恒这些明星啊，他们其实都从各自的这个环节里边收获了各自的快乐，包括刘诗诗，他说之前他不参加任何的综艺，
1: 嗯，
2: 这一类节目他也是第一次参加，啊，所以能说服他参加，我觉得胡歌老师也是很有本事，啊，另外呢，肯定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并不是那种整活的，啊，那种做游戏的，啊，那么而是做实事的。他才愿意来感受一下，那么他感受之后也是马上就爱上了水獭，而且，哎，去收集水獭的粪便，去拆解水獭粪便里的那个鱼骨头啊，也都是做得非常认真。然后到最后他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这也是他不愿意参加这些节目的原因啊。其实到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是要做一个 PPT 到当地的小学去给孩子们宣讲水獭的知识，他呢本来是说我就做 PPT 就行了，我不上去讲，然后做 PPT 就做得非常的认真，然后做完之后呢，去学校讲的时候，一开始是胡歌老师跟陈龙老师去讲，后来他也上场了，啊，诗诗姐也上场了，然后去问孩子问题什么，因为他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了，然后跟孩子一起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内向的一个明星到最后，哎，能放开自己，也说明我们这个节目，也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啊，大家都很快乐。
1: 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真的是对咱们第二季更加期待了。
5: 所有人，不管他多少岁，在大自然里，他永远是一个孩子。
6: 这一季还会有一些老朋友，
7: 当然也有新朋友。
8: 今天这夜探没白来啊，
9: 这么大，
10: 接近自然会给你一种不同的感觉。
11: 像小时候看童话故事的时候，里边描写的那种树。
12: 哎，过来过来，哇！
6: 跟动物或者植物亲近的机会多了，你就会更多的去思考什么是生命。
13: 哎呦呦呦呦！
14: 总要有人去缝缝补补，做这些没人愿意去做的事情。
15: 哎呦！
16: 环保就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17: 嗯，我这已经装满了。
16: 怎么能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18: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因为你的行动就可以改变它未来方向的事情。
19: 只有了解，才会热爱。只有热爱，才会行动。
20: 哎，你们看，那有人送光。
1: 那我想，这种满满的获得感啊，真的是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所在。我这一点也要问到响亮导演了。那你在参与了这一次共同旅程之后，你觉得对于自己在环保方面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
2: 嗯，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因为我之前呢只是大概知道他们这些朋友们在干什么啊，但是这次通过这拍摄，你就非常深入的了解了啊，所以我就感觉其实我身边的这些环保的工作者，还有自然的研究者，其实都是非常可爱的人，他们每天做的事儿，其实我都很想参与他们的工作啊，我都想成为他们的同事啊，所以这一次我自己也开了很多眼界，我也喜欢养花，
1: 嗯，
2: 那自己要做到就是不购买这个下山的兰花，就是说从野外直接挖的这种兰花啊，那么这个就是这通过这个节目啊。自己对这个认识也更加的深刻，也更坚定了自己这个决心。因为现在说实话，这种野外盗挖的兰花啊非常多，在网上到处在售卖。我自己是一直坚持不购买这些东西啊，但是就感觉自己很孤单，就是好像只有我在坚持，那所有人都在买。但是这一次去了这个版纳植物园之后，看到这儿的老师很艰难的自己在富裕这些兰花，把这些兰花再回归自然什么的，我就感觉自己不是孤单的，有人在跟我一起做，所以就更坚定了这个决心。
1: 所以我们从这个节目当中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些这一季咱们参与的艺人嘉宾也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您也发现身边有更多的人共同参与到环保的事业当中，可以说整个环保事业的朋友圈也是在不断扩大的。
2: 嗯，
1: 那我们如何就是把这种理念还有这种紧迫性传递给更多的人，尤其是传递给我们的这些寻常的老百姓，让他们一起加入进来呢？
2: 嗯，我觉得就是要告诉他们能做些什么。嗯，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我确实想做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干些什么。哎，所以这一次我们的选题很多都是贴近大家生活的啊，比如说你这个去咖啡厅啊，喝完咖啡，那你能不能管他们要一些这个咖啡渣啊？这个咖啡渣其实是咖啡厅的要扔的东西啊，但是呢如果有人要，他们会非常乐意免费的去给啊。那把咖啡渣拿回家之后，你可以有很多用处。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去了一个咖啡店，然后呢甚至我们提醒这个老板你可以怎样去用咖啡渣，然后我们自己在节目里边跟胡歌跟袁弘我们一起制作这个咖啡渣的香囊，做完之后特别香啊，比如说你这个运动完了，你鞋里有味儿，把这香囊塞到鞋里边，或者说这个冰箱里有味道，放到冰箱里边，哎，然后一天之后整个就是那种咖啡的香味儿啊，然后咖啡渣还可以做化肥啊，做肥皂啊，做什么的，我们都在里边做了这个宣传，哎，大家就可以用上了啊。我自己也是在这样，我们单位旁边的这咖啡店，我隔三差五就会去要一大袋子，他们就会把这一天所有的咖啡渣都给我，免费拿到了这么多东西，对吧？好像是占便宜似的，其实你是在为环保做贡献。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简单就能做到的事情。那你把它宣传出去呢，大家就当成生活中的一个小乐趣、小游戏，
1: 嗯，
2: 他就做了，他就不觉得它艰难。
1: 对，
2: 所以这一季我们多宣传的是这些东西。
1: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因为这些确实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贴近，
2: 嗯，
1: 而且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儿，
2: 对
1: 不对？嗯，但其实我也经常看一些网友的评论啊，就是在关于这种环保的议题上面，可能也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太过于渺小？
2: 嗯，
1: 就是我们一个人践行环保时，那可不可以真正的起到作用，出现一些影响？那您在这方面的话，要不要给我们的观众来科普一下？就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大小能不能影响到我们的环境？
2: 完全可以啊。就其实从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说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在家也会堆肥，我的亲戚有一个小院，我会把他这个枯枝落叶呀，包括吃完饭剩的这些东西啊，找一个袋子给他堆起来，然后果然改善了那儿的土壤啊，因为北京本身的那个土壤是黄土，而且很干硬，但是经过堆肥之后变成那种疏松的肥沃的土啊，我觉得这就是自己就收获一种非常大的喜悦，对吧？通过自己至少让这一片土地，地球上的这 这一点角落因为你而变得更好了，就可以让这几十平米的生物多样性提高啊。那我一个人多栽种一些这个蜜源植物，就可以多养活一些蜜蜂和蝴蝶啊，就等于你就拯救了好几条生命，他们没有这些花可能就会死。还有就是你世界就是由每个人组成的嘛啊，现在其实在这种网络呀，包括这种传媒啊，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之前，我也对这个事情有疑惑，因为确实那会儿就是大家自己在活自己的事情。但是现在通过这些东西呢，每个人都有账号，都有手机啊，他做的事情随手一发上去，他不是大 V， 他也可能被所有人看到啊，所以就会发现，经常是一个普通人他发了一个帖子啊，他发了几张照片，最后大家群起响应，整个社会可能就改变了。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这些机构啊，哦，就因为这些舆论，哦，他也觉得应该这么做，哎，就改变了。这种事儿现在越来越多，嗯，所以现在个人呢，确实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啊，全看你做不做。至少你不能改变世界，你自己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全部世界，对吧？改变你的生活，对你来说就是一个100%的事儿，对别人可以没有影响啊。你自己改变了自己，你的整个人生会不一样，那也是值得的。
1: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确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妄自菲薄，不管是对于他人，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每个个体都非常的重要。嗯，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是咱们《一路前行》的主题曲，由周深来演唱的，名字就叫做《我以渺小爱你》。
2: 对，
1: 可以说这首歌非常的美妙，旋律也非常的动听。我觉得我们应该让观众知道哈，就是我们不管我们的个体有多么渺小，但是我们都可以去爱护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爱可以变得非常的深沉，可以变得非常的磅礴。
2: 是的，
1: 感谢小亮导演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一直以来对于环保事业的付出和贡献。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一切顺利。
2: 好，谢谢您。
1: 同时也感谢上海广播电视台对我们这一次采访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联合国在去年九月的未来峰会上通过了首份全球数字契约，呼吁在当今数字时代，私营部门、技术界、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等各方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实现人人享有开放、安全和可靠的数字未来。在数字社会目不暇接的万千现象之中，社交媒体为主流媒体之外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以指数级的速度与规模，将他们的才智、思索和表达通过多媒体形式展现在世界面前。其中的许多作品异彩纷呈，常常让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高手在民间。在未来峰会上，不乏众多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人文社科类视频创作者 B 站百大 UP 主王潇就是其中一位，他同我们分享了自己对社交媒体生态的思考。我知道你是做自媒体的哈，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样是自媒体呢？
3: 自媒体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自己做媒体。在我们以前的很多的这个思维惯性中，一说到媒体，说你是个媒体人，总会想象说，哎，你应该是来自于某个大机构啊，可能你是来自于什么 CNN、Fox， 或者你来人民网、新华社等等等等，你可能背后有一个大的机构。但是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社交平台，不管是国内像微博、像这个哔哩哔哩、像抖音、像 TikTok 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所谓的媒体其实就是媒介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的一种方法。那我们既然是去传递这个信息的人，那么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媒体，而自己在做媒体的人，我们就是一个自媒体。
2: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怎么样想到会在哔哩哔哩上开你的频道的呢？
3: 大学毕业以后嘛，我是最开始先是一个国际新闻编辑，我也是进入了一家机构媒体，国际新闻编辑。我们可以深刻的感觉到，就是16年的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是美国大选，然后我们当时也跟踪了整个美国大选的一个过程。从17年开始吧，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世界，我们就是说这个 globalization 这个事情，它在经历了辉煌以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整个 globalization 这个事情在受到冲击，在受到挑战，在受到阻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像这个疫情也好，像我们的这个国际世界供应链的整一个的断裂也好，我们都会去强烈的感觉到 OK， 好像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想要去了解它，我们想要去关心它，但是新闻本身其实是很碎片化的。我们打开电视，我们只会看到，哦，今天这里发生了开了一场会，明天那里可能发生了一场游行，然后再过几天那里可能发生了一场爆炸等等等等。但是大家不能够理解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当时说，我们希望做一些更深层的节目，可以用视频的形式，用互联网，我们逐渐的把它呈现在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 做了第一档节目，叫一个笑话一下，2018年我们开始做这档节目。那个时候呢，这个节目还是在我所在的那个媒体机构里面。而等到2020年，其实在这种世界性的，您说对抗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说这种变化也好，越来越强烈。当时呢，我们也决定就是说离开这个机构媒体，开始成立自己的一个视频工作室，去制作更多的社科也好啊，像国际关系也好，或者地缘相关的这种科普视频，我们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相当于开始创业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探索新的选题、新的话题，也就逐步做到了今天。
2: 那么现在你们做的视频除了在 B 站上放，还投放到其他哪些平台呢？
3: 基本上只要是有的社交平台我们都会放，像这个 B 站是我们最开始去做这个视频内容的平台，但是后来我们像抖音、像微博，像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是小红书，然后等等等等，然后甚至在这个 YouTube 我们都会投放。
2: 你给我们评价一下你的感受哈，所有的这些平台他们的区别在哪里，特点是什么样的？
3: 您像比如说哔哩哔哩是一个社区性非常强、社区感非常强的一个媒体平台，在上面你要更着重于如何跟观众建立一个联系。而你比如说像抖音也好、 TikTok 也好，因为它是信息流推荐的，所以如何在前三秒就抓到观众的注意力，这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而像微博在国内它的地位其实非常的特殊，它更带有一种叫做信息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特性。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举个例子，今天有明星要宣布一些事情，比如说啊结婚了或者离婚了，他肯定会选择在微博上面进行一个官宣，这是进行官宣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想象成为一个信息的基础设施，它可能跟一般的社交媒体又还不那么一样。而且微博它的这由于体量过大，导致我们不能说它到底是一个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几乎什么人都在用微博。
2: 小红书呢？
3: 小红书它可能更偏重于这个生活体验和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干货类的或者说我们的科普类的内容，我们看我们的一个视频有的时候可能半个小时，那就不适合发在小红书上。所以说在小红书上面我们会确实会针对小红书的特性去制作一些内容。
2: 你们的工作室现在有几个人？你们的制作量是多大？多长时间能够出一期节目呢？
3: 我们现在整个团队是五个人，包括我和我太太，我和我太太是一起创业的，所以说包括我跟我太太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小伙伴。我们的分工大概是，我是制作内容，然后我是这个进行录制，有两个同事是作为一个资料助手。然后还有一个同事是作为这个后期制作和剪辑，然后我太太可能是整个工作室的整体的负责，比如说像商务、像对外的对接，然后像整个公司的一个运作，比如说人力啊、财务啊等等这些。
2: 每个星期出一期节目压力大不大呢？
3: 有点大，有点大。
2: 那么你怎么控制你们的产品质量？怎么样确保你说的信息都是准确的？
3: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没有办法永远那个做到100%的正确。确实我们会有这么，在我的印象中就有这么两三次，等到节目发出来然后被观众发现了，哎，你这个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去 double check 的时候，哦，确实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在工作中不断去锻炼自己，然后不断去丰富自己的一个过程。在最开始18年做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谨慎，然后呢这个其实我们的节目质量反而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高，但是当我们一直做游刃有余，我们知道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什么样的资料就是一眼假，什么样的资料呢是可以这个查证的，而且有不同的资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交叉比对。比如说当我看到一些经济数据 哎，它看起来对于我的常识来说它很反常，那么我就会去深挖这个数据。它可能如果它是真实的数据，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节目中有意思的那个角度，为什么它会显得那么反常。那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证明，哎，这个数据是错的，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
2: 在你获取资料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跟传统媒体相比，你有时候你得不到官方的数据或者是非常权威的数据，会有这种时候吗？
3: 会的。但是其实哪怕是官方媒体，由于有各种部门的壁垒啊，有各种您像这个不同的部门之间也有他们之间的信息壁垒，所以哪怕是官方媒体，它其实也并不存在说比我有更多的这个信息获取的渠道。而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获取的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已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政府报告，比如说各种论文，比如说各种书籍。而且我们从一个社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并不需要最新最快的数据，因为我们在做的节目是帮大家厘清一件事情发生它背后的可能历史原因，它可能长期以来的政治原因。那么这种数据可能是结合在过去10年、20年、30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而不是说我必须要知道现在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
2: 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你自己做的比较满意的一期节目，收视量也非常的好。
3: 嗯哼。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系列节目叫做电子地图册，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节目，是因为2023年的时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10周年。一带一路它不单单是说把这个中国的生产力给释放出去输出出去，或者说让中国人出去挣钱这么简单，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交流，更多的是一种人员的流动，更多的是一种促进大家互相的理解。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促进理解？我们在看这个中文资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感觉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量的地区可能还是英文资料或者法文资料要多过中文资料。我们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很火的一个投资目的地，大家说阿联酋。阿联酋是现在全世界不单单是对中国人来说，哪怕是对欧美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投资目的地，或者说他们去找工作的一个有更多的这个机会的地方。那很多人一想到阿联酋的时候，可能首先会想到迪拜。那迪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在很多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中，他们一说到中东，一说到阿拉伯地区，可能想到的就是有这么一句这个网络热语，就是说什么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富啊，或者说这个在他们的刻板印象里面就是石油多啊，石油多，然后这个有钱啊，敢花钱。但是迪拜其实不是一个盛产石油的地方，迪拜它的崛起反而不是因为石油。那么迪拜到底是因为什么？那我们就去挖掘大量的资料，不管它的政府的报告，它现在有的这个2030和2050的这种愿景规划它各种具体的这种比如说政府投资的报告，还有其他的学者和专家研究这个地方的报告，我们去不断的进行阅读的过程。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它有大量大量的特殊的，在目前国际贸易中它特殊的这种功能和特殊的身份，比如它作为重要的黄金转运地，它作为重要的这个贸易地区等等等等。那我们会挖掘到它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呢我们把这些信息整理出来，我们做一期节目告诉大家 OK 阿联酋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很多人又不知道，一说到迪拜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它是阿联酋。迪拜比阿联酋还要有名，但是呢阿联酋其实最大最富裕或者说真正产石油的地方是阿布扎比，是他们的首都。那么我们又会去找大量的信息，我们会去对比 OK 阿布扎比跟迪拜它的区别到底是在哪里，他们有不同的投资策略，这个两个区域这两个城市他们有自己的风格。那好，那我们就去进行这样的对比，然后再去给大家这样的介绍。哎，所以有了这样的节目之后呢，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去迪拜出差然后参加一个卫星通讯方面的一个展会。 结果那个展会上面有好多的中国展商，他们就看到我之后就哎是你，然后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因为我看了你的节目，我在来之前其实我对这个地方也不了解，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都说这个地方有机会，然后有展会，我们就来了。但是我来了我之前我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啊，我就去网上搜一搜，哎我刚好就看了你的节目。我们不能说一个节目其实30分钟，我不能说我这一个节目就把你对这个地方的所有认知我都给你解决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大家建立一个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印象。
2: 你的节目的口号是王潇带你看世界哈，那么刚才通过你对迪拜这期节目的介绍哈，我们有了一个直观的概念哈。那么其他的节目还有哪些，你是怎么去做选题的，观众透过你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
3: 互联网上有很多去分析各个国家或者说讲这些话题的节目，但是呢很多人最关注的其实是多数是关注在欧美，尤其是美国，因为美国确实它的流量会比其他的国家要大，尤其是因为美国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或者说它在全球的事务中有着比较强的发言权，然后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国家，这个我们不讳言。所以呢我希望的是说我们可以这个电子地图册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在公共媒体领域不那么受到关注的国家，不像欧美这样的受到如此多的关注的国家。所以说我们在进行选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沿着一带一路这个角度去选择的，我们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做，我们做完了中亚，我们已经做完了西亚，我们还做完了北非，然后我们现在刚刚进入到西非这个地区。
2: 传统的电视台他们也会做类似的节目哈，那么你觉得你的视角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吗？你有更多的创作自由吗？
3: 对，我觉得我的创作自主性是更大的，因为从传统媒体来说，它每一个节目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然后可能我本人就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所以说我对于您说国际关系也好啊，地缘也好啊等等，我会有自己的看法。对，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从在互联网这个世界里面，社交媒体这个世界里面，你的观众并不仅仅是把你看作一个主播，他们其实是在跟你进行一个交流的状态。可能传统媒体它作为一个机构，它肯定希望表现的至少表现的更加中立啊，他希望表现得更加专业，但是在这样的表现的过程中，他就失去了很多的我们所谓的人味儿啊，所以是这样一个点。实际上第二呢，是他在跟观众直面交流的那个主播，他可能其实他真正的兴趣并不是国际关系，或者并不是这个具体地区，他没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可能做相关研究的是这个策划团队啊，对，所以说他传统的媒体是分工非常明确的，有策划，有做调研的，有做脚本的，然后有导演，有制片，然后有这种拍摄，然后有后期的剪辑，所以说可能主播本人只是其中的一环，他只是进行一个表达和传达。而我们的节目呢，我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我是在整个过程中的全面的参与，甚至是叫整个全方位的主导，所以这个可能是从自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跟传统媒体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节目绝对是我的节目，
2: 自主性非常的强，
3: 自主性非常强，
2: 跟观众的交流特别多。
3: 对
2: ，B 站上的那些你播放的时候那些弹幕你都看吗？
3: 会看，会看。也是算我们在做这个复盘，有些人他觉得你在什么方面会讲得不够清楚啊，或者哪些方面你讲得太笼统了等等等等，那我们会去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注意调整。
2: 我看你的有些节目有些评论哈，可能有几百条，你都会看吗？有些你会回复吗？
3: 有些会回复。我们其实在节目中会不断的鼓励大家去分享自己的干货，因为其实今天全世界哪个地方中国人都有，就是我们在评论区看能会看到过各种各样的 IP， 会发现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到处都有。然后呢我们在具体的讲到那些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呼吁大家，如果你在那个国家，你在那个国家学习过生活过，甚至你只是去旅游过 啊，甚至是你没有去过那个国家，但是啊，你在你认识来自于那个国家的人，我们都欢迎你去分享一下你跟这个国家之间啊产生的一些故事也好，联系也好，经验也好。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说，有了各位在评论区里面分享的这些更多的内容，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节目。
2: 现在你在 B 站上有330万粉丝哈，这个量呢还是很可观的。那么跟国内的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这些网红相比哈，你觉得自己属于多大的一个网红？
3: 我如果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来说的话，我肯定不谦虚的说，我们肯定算是这个头部之一。但是您说爆火或者特别红，确实也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算是在第一梯队里面吧。然后因为我们的 B 站是330万，但是我们整个全网加起来一共是大概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
2: 1000万的粉丝量，对于养活你们这个小小的工作室来说，行吗？
3: 目前是够用的。
2: 你的目标是多少呢？
3: 我们其实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以这个粉丝量作为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但是粉丝当然越多越好，然后播放量当然越多越好，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得到更多人的喜欢，然后更多人的观看。但是我对于我工作的目标是，我怎么样子让我的这个系列节目它能够更加系统，我是把它当作去创作一个作品的这样的态度去对待的。然后我认为我要做的是把这个节目这个系列给做好，然后呢它带来的粉丝带来的流量，我认为这个是它对我去做好这个内容之后的一个正向反馈。
2: 在抖音上面你只有3秒钟的机会抓住一个观众的眼球哈，那实际上在我们的观察来看，整个社交媒体上的这种经济哈，它实际上是一种眼球经济，你必须要迅速的抓住观众。这上面呢就有很多的猎奇的视频，特别奇怪的一些标题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种环境下，你怎么样去跟这些猎奇的东西去竞争呢？
3: 说实话确实也很难竞争，这是属于人性，确实那些很猎奇的内容才是最容易抓住眼球的。像我们的这个平铺直叙的这样的内容，您在抓眼球这个方面跟别人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的就是，大家不单单是只对于猎奇的东西感兴趣，大家都是希望了解自己身边的世界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做比如说像抖音这样的平台的时候，我们会立刻把我们今天要做的点抛出来，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事儿。然后呢，可能我们会在第一句话就把我们的观点抛出来，这样子让大家知道 OK， 他今天要讲一些什么，大概是讲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样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让大家那个进行一个留存。
2: 在传统媒体里面，记者编辑也好，他基本上没有经济压力哈，他就是领他那一份工资，然后做他的节目。那么作为你们是处在前沿哈，你直接对着观众，同时你还要对着你的工作室的4个人负责哈，你怎么去平衡你的产品和你的这个经济压力？
3: 我们应该还好，这个因为我们的成本控制足够良好，因为我们团队不大，所以我们的成本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以我们现在这个体量来说的话，我们的商业合作是我们比较满意的，所以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相对于来说有一定压力，但是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2: 社交媒体给人们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哈，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变化，人们大量的从社交媒体上去获取信息。传统媒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想到，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跳到社交媒体上。你觉得他们应该跳吗？他们应该怎么跳？
3: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而且已经发生了。问题并不是在于你用什么平台，其实媒介一直在变化，从最早的我们说这个报纸，再到后来电台，再到后来电视，现在到互联网，这只是信息传递的平台发生转变。我们的目标是进行信息传递，所以媒体如果说总是端着的话，那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媒体的目的是我们要把信息传递出去，我们要让这个我们所谓的信息自由，我们所谓的这个信息民主。那什么叫信息自由信息民主？其实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信息自由和信息民主。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如何跟编辑进行沟通？我们只能写信，对吧？我们只能写信。然后这个传统的你杂志也好啊，报纸也好啊，他今天想发谁的专栏，他就发出来。这个你一定就是订阅一年的或者订阅半年的。我不需要在乎我某一期这个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他的反馈并不是那么及时。而今天我们的反馈非常及时，你评论区你立刻就可以看到大家对你的这个意见，然后呢你的报道是否偏颇。其实观众，我们不能把观众当傻子，观众是能够快速辨别出来你的报道是否偏颇，你的报道里面是否能够保持你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大家会对你提出质疑，会对你提出挑战。
2: 但是现在铺天盖地的消息，我不知道我去听谁，这怎么办呢？
3: 这是今天很大的挑战，我也没有答案。今天的信息由于太杂太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到的一个叫做信息和舆论的挑战。由于你说虚假的信息或者过于夸张的对信息的解读，会导致信息接受者的一种认

0: 听谁？这怎么办呢？
1: 这是今天很大的挑战，我也没有答案。今天的信息由于太杂太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到的一个叫做信息和舆论的挑战。由于你说虚假的信息或者过于夸张的对信息的解读，会导致信息接受者的一种认知错乱。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这是我们所有人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0: 你有一个建议可以相对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当你遇到所有你反你的认知和常识的信息的时候，先不要盲信，去再查一查。这个是我能够提出的一个比较力所能及的解决方案。对，或者我们就说那句这个经典的互联网用语，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要着急去做出判断。因为今天的这个互联网时代，由于大家都可以去发言，所以可能任何你觉得反常或爆炸的新闻，过几天就会有更多的信息来补全这个拼图的各个部分。
0: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那么你的团队在制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到用人工智能吗？
1: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今天人工智能还不太能够实现我们的工作。我们相当于是在通讯之后的进一步的分析，而且我们需要保持和我们的观众的一个沟通的状态。所以在我们制作内容的时候，它不单单是我们只是把信息传递出去，我们要进行解读。我们的解读其实就是我的一个解读，是我对于这么长久以来工作的我自己的一种，你说积累也好，我自己的观点也好，我的角度的也好的一种交流。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AI 还没有办法帮助到我，因为如果 AI 帮助到我，那就不是我了。
0: 社交媒体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你处在其中，你现在最新的观察是什么？你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社交媒体这一波的高峰期已经过了。社交媒体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从你说微博时代也好，推特时代也好，很多人会说他们是新媒体，但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就是推特也好， Facebook 也好，已经是几十年的公司了，不是说昨天刚刚出现的一个公司。今天的情况我认为不是说它在发生什么样的转变，而是下一步它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Facebook 它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Meta， 是这个元宇宙。有一些公司它提出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像那个 Google 或者像百度，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AI。但是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形成我们说叫做现象级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普遍讨论的这个社交媒体的问题的话，就是碎片化，导致很多人失去了完整去阅读信息、接收信息的一个能力。大家对于信息接收的忍耐程度啊，可能就是一篇短文，或者说是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视频。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话说回来，在没有碎片化阅读之前，难道多数的人能进行完整阅读吗？这个我们也要放一个问号在这里。互联网媒体的到来到底是让更多人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还是让更多人失去了获得长信息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去探讨的，我不想在这个上面下一个结论。
2: 以上是人文社科类视频创作者王潇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俗话说，凡事起头难。不管前面因为什么缘故拖延了，或者真的有意无意的让它迟了，但经过反省，我们知道不能一错再错。做学问或者了解人生的道理，这都是相通的，所以不要因为前面没有做好，前面犯了错，那干脆呢就任性了，干脆就这么错下去，或者没当一回事，就像鸵鸟心态一样，当之前的错误好像没有发生。所以人有时候非常可笑，一种自我欺骗式的忽略，忽略了，没有发生过，忽略了，这个记忆中好像没有存在。也盼望所有学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好好的过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今天过得还好吗？会这么问呢，其实希望大家都过得好，但是过得如何，只有当事者自己明白。我代表台北电台，谢谢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频道，特别晚上11点来到寻梦园这空中的世界。我们刚刚听的第一首歌曲是 The Counters 的 We've Only Just Begun。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声在夜里呢，真的是越听越好听哈，真的因为他们的音乐越夜越美丽。我们也在他们的经典歌声当中来回味过去美好的记忆 Those good old dreams。

不要妄自菲薄，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去。我们人常常在现阶段的生命里呢，因为挫折，因为失意，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把过往走的人生路呢，也当作都是崎岖的，都是难行的，都是衰运当道啊，何苦呢？啊，真的不要这么想。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些客观的对话。人生有苦，当然有乐，所以人生有乐有苦，有甘苦啊，有甘苦嘛，啊，有甘有苦，有快乐有悲伤。好像这些话我们很小时候就听过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讲是不是很幼稚呢？不应该这么说幼稚吧，而是很多朋友把这么简单的一些人生的现象都忽略了。不要因为当下呢，就回过头把自己走过的人生路都当作是一个样子。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1990年代呢，我经常播放这首歌曲，相当的动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Cliff Richard 所演唱的《情深似海》，Ocean Deep。

有没有觉得自己曾经有过的爱情故事呢？经常是惊心动魄，也常常回想曾经走过被伤害的日子。而当年跟你有过互动的那些人啊，不见得是一个人，也许他们在回味时候也常在想当年你如何如何对他们。所以人开始去定义对方伤了你之后，那前面对你的好，对你的照顾，是不是就顺便的抹去了呢？很多人真的就顺便的抹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人性方面很不好的一点，偏偏在你我的身上都有。前面别人对你有99次的好，但最后有一次对你没有那么好，对你有那么一点不好，也因此两人就闹得不可开交。那前面的好不是你不记得了，你就当作他们都没有发生。所以往往要经过时间来沉淀，但是那么久的时间也真的沉淀了，我们再回忆起来总觉得有相当多的遗憾呢。所以人老是在重蹈覆辙，也就是说不该犯的错我们常提醒自己，但是常常都在犯不该犯的错。 Shirley Bassey 带来的歌曲 Diamonds Are Forever。

所谓坚持己见，坚持自己认为好的想法、好的意见、好的价值。但任何的坚持呢，都一体之两面。如果我们所坚持的，从客观来看，并不值得坚持，甚至对自己有害，对周围的人呢，更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冲突，那这个坚持也就成了不好的坚持了。在法律的世界中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程序正义啊。也许到了终端，那个结果出来，他没有错，但是中间的程序出了问题。好比说，取得的资讯并不合法，好比说，在了解事情的一些原委的过程当中，用了一些旁门左道，所以程序正义呢，也就被大家就这个视为无物，为了只是要最终已经在心里所设想的那个结果。所以人与人之间互动这样的现象也是相当的普遍的。从一开头你的偏见就认定啊，对方是如何如何，于是呢，这就像我们俗话讲的，这个先射箭再画靶。而往往在面对结果的时候，跟你原来你所画那个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不是很可悲吗？来欣赏 Dance Dion 的沙漠之月 Desert Moon。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我们行走人生路，忽然嘴巴就说了这么一句，走得好累，但心底真正的声音却是还好，才刚走没多久，没有消耗太多的体力，并没有很累，但为什么嘴巴就这么像碎碎念似的就说啊，真的好累好累啊。那就是我们成了过去经验的奴隶了，也许曾经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被交办做某件事，或者我们刚开始意气风发，我们决定要实现一个理想，就走上了那条奋斗的路。但我们人性里的这个怠惰呢，好像每天都出来蹦蹦跳跳的。其实你并没有走累，你并没有做得很辛苦，但是过去的那种反射式的经验就让你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该休息了，或者别再继续走下去了。我们真正要战胜的是自己，可怕的敌人经常不在外头，可怕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人性里的很多黑暗面。希望在这一年，我们努力的在这个征战上呢，能够有好的成绩出现。

任意而为绝对不是什么潇洒，绝对不是什么率性。一个任意而为的人，他也经常会任意而不为。这明明该做一件事，结果才走没几步就不做了，心情不好，或者觉得今天自己体力比较差，而且连天气因素也常常呢当做个借口，天气不好，没有太阳，闷闷的，所以心里很郁闷，今天就算了。这一个不积极努力的人，他可以找好多好多的理由啊，是不是呢？今天晚上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我改写的任意而不为啊，以前我们都听任意而为，怎么任意而不为呢？也就是我们自己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经常坏了我们自己的规划，我们经常呢把自己该有的坚持就这么毁灭掉了，你说能怪谁呢？

Captain Antonio 二重唱所带来的 I Write the Song， 这对我们很多五六年级生而言呢，相当熟悉的一首歌曲。七年级生倒不说都没听过了，但熟悉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说到流行音乐能够成为经典，也真的是有两下子。有多少多少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呢，这么多年下来创作了发行了那么多的所谓流行歌曲，但是后面能够记住的又有多少首呢？而能够成为经典的又有多少呢？想想我们短短数十寒暑，我们累积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事，说了好多话，我们跟很多人互动，再者呢，也承接前面我所谈的，我们当年也有很多美好恢宏的计划，但是到今天你回顾一下，成了有多少？明明有能力的，明明有时间的，明明这个天下形势大好，但却因为我们的任意而不为啊。这个任意里面有太多的任性，是不是我们当年太任性了？讲到这，有些朋友可能会笑说，现在年纪也不轻了，现在也蛮任性的啊，出去买东西啦，逛街啦，或者是本来计划要出游什么，我们也经常就是因为任性的关系就无疾而终了。人也不要因为把自己计划的死死的，让每天的生活变得那么僵化，但如果我们是如此的任性任意，不管为或不为，对我们生命的丰富而言呢，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我们生命要丰富，我们生命要有意义嘛。好，希望听众朋友都要好好的做好自我的管理。我这几个月呢，常说自我管理，常说自律。如果我们尽其所能的能够做到，那么平安健康就比较容易呢，会常伴在我们的左右。也别忘了，也多提醒你所关心的人们，也告诉他们，那外面敌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最可怕就是自己成了自己敌人了。 Brandon Rosso 带来的 Piano in the Dark。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张毅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现在 SP500 指数是下跌了-0.74%，在7331.70，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SP500 指数。而今天的天气呢，现在是晴时多云，平均的温度在79度上下，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接着我们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现在所看到的最新的相关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中央社为我们所提供的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5月份 CPI 年增在 4.2%， 创下三年的新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安曼外海的邮轮遇到了袭击，具体的情况是来自伦敦方面的相关意见报道。海事官员今天表示，一艘邮轮今天在安曼外海疑似遭到美国的飞弹攻击，造成两名船员的失踪，有一人受伤。路透社报道指出，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在今天表示了，根据安布雷在今天的评估，这很可能是美方为了封锁伊朗港口而执行的一个行动所导致。而另外一名海事安全消息人士也表示，这一艘船很可能是被美方的飞弹而击中。现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目前没有立即回应这个置评的请求。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一艘悬挂柏林在柏流啊，这不是柏林，是一艘悬挂着柏流的国旗，是化学品跟油品运输船，在阿曼苏哈尔港 SOHAR SOHAR 在这个港口东北方20海里的地方通报他们的轮机舱起火。英国海事风险管理集团特别表示，被击中的船只叫塞特贝罗号，是阿曼海军已经回应这一船发出的求救讯号。而根据船舶追踪的平台 Marine Traffic，这个邮轮载有部分的货物，而最后他们显示的位置就在阿曼的外海，而日期是在本月的1号。资料库中列出的船舶营运商包括在印度。印度目前呢，路透社没有联系上对方任何的请求评论。在伊朗大幅限制全球主要油气运输航道

0: 到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之后，美国4月13号开始封锁跟伊朗有关的任何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也表示，美军已经让7艘不配合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引导134艘愿意配合的船舶进行改道，也允许42艘人道援助船可以通过。目前并不了解这些行动是否造成了人员上死亡的消息。这是在今天比较让人意外的一则新闻，是一艘邮轮在阿曼的外海疑似遭到美国在飞弹上所进行的攻击，也可能是一个意外。另外在今天来自台积电方面的重要新闻，在熊本县随着台积电进驻到日本的这个地方，当地商务观光的需求快速的扩张成长，临近的工厂所在地的熊本县大金町严拟开征每人每晚200日元的住宿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熊本县大金町的检讨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每人每晚征收200日元，也就是新台币40元，是比较妥当。该委员会已经向大金町町长金田英提交了这份报告，而该政府预计最快今年9月会向议会提出相关的提案。这个检讨委员会是由专家、观光协会跟商工会代表等七人组成，从去年8月他们持续在讨论开辟一个新的裁员，包括必要性以及住宿税的相关需要，而征收的对象涵盖了旅馆、饭店、简易的相关宿所，包括背包客的所居住的地方、青年旅馆，另外也包括了民宿设施的改善。不论房价的高低，税额一定设定为每人每晚在200日元。报告书中也提到，为了获得住宿业者跟旅客的理解，日本政府必须详尽宣导住宿税的目的跟用途，并确保业者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这个检讨委员会是在大金町公所的会议上做了这个表示，并且说此举确保稳定的一项收入来源，并且征收所带来的行政上的成本，包括导入有关的住宿，也强调这项判断主要是考虑未来因应所持续增加的住宿的相关旅客，而地方政府的行政需求预料也将随之提高。而根据在会议结束之后，检讨委员会长、日本东海大学客座教授小林宽子则表示，这几年来这个小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通过了活用邻近的机场，也包括了台积电在当地的设厂的地理优势，带来了新的裁员，也为这个小镇迎来了全新的挑战的机会。这是台积电因为在当地开了他们的这个分所啊，开了他们的分公司，带动了在这个小镇上旅客的激增。周边的小镇呢，现在对于住宿方面的税收呢也有所增加。台积电跟南市府签约，在目前呢也有可能在台湾其他的地方呢再开其他的重要的工作场所。这是来自在台南，今天市政府也宣布，昨天他们跟台积电完成了签约，也提供给南科一个特定的开发区，一共有22笔的土地，而采取50年期的专案设定地上权，以供台积电在当地可以扩厂使用。这是台南市府在昨天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表示，南科特定区的开发包括了当地专案设定的地上权。他们也特别谈到，因为台积电是台湾重要的一个晶圆的生产基地，那么将来把基地设在台南，对当地的 这个有关的科技发展以及对人的这一方面的使用呢，将会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方向。这是台积电目前准备在南科进行他们的新的扩张。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在今天安曼的外海游轮遇到了袭击，导致有两人失踪，一人受伤。这是海事官员今天对媒体表示，一艘游轮今天在安曼外海疑似遭到美国飞弹的攻击，造成两名船员的失踪，一人受伤。英国海事安全公司 Ambury 在今天表示，安布雷的评估很可能是美方为了封锁伊朗港口而执行的行动所导致。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立即回应任何的置评请求。而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表示，一艘悬挂帛琉国旗的化学品跟油品运输船是在安曼苏哈尔港 Sohar 这个东北方20里的地方，表示了他们的邮轮机舱因此而起火。英国海事风险管理集团已经表示，被击中的船只是塞特尔贝罗号，安曼的海军已经回应该船发出了求救的讯号。而这个邮轮载有部分的货物，显示位置是在安曼的外海，日期就在本月的1号。资料库中列出的船舶营运商是在印度，路透社目前没有联系上对方请求做任何的评论。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在8号表示了，美军已经使7艘不配合的船只让他们失去航行能力，也引导134艘愿意配合的船舶进行改道，允许42艘的人道援助船有所通过。目前还没有根据这些行动造成任何人员的死亡消息，还在等待进一步的相关通知。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深2022年为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主题曲《追赶春天的人》。

秦海清20年前的 Lolita， 这个天马行空的女孩，追求自由快乐的生活，我很是羡慕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诞生于4月的专辑，萧亚轩的三专，2001年发表的《明天》，我们来听她和黄立行合作的这首《Let It Go》，行走的荷尔蒙硬核 rap， 节奏炸裂，跟 Elva 的声线形成强烈的反差，碰撞出独特的火花，又 hung 又顶。

这是一首一直在我的歌单当中的歌曲，黄立行 Stanley 的《黑夜尽头》，冷峻的电子摇滚风格，太帅了。MV 里面的女主角是杨乃文，大家可以搜来看一下。你不觉得杨乃文和黄立行很搭吗？那种气质哈。那你说黄立行是偶像歌手吗？我觉得90年代 LA Boys 一定是。那后来他个人单飞呢，他真的很有实力啊。然后呢，但他的外形又确实太偶像了，所以我把他称作为非典型性的偶像歌手。好了，接下来和 Stanley 一样，同样是一位先锋音乐人，前卫多变的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个人美学也引领了中文音乐的另类流行。他就是陈珊妮，2004年为电影《失恋33天》演唱的情歌。

陈奕迅《单车》收录在2001年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这张专辑，黄伟文的词，柳重言就是写王菲《红豆》的柳重言的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黄伟文中学时期与父亲的唯一一次亲密啊，那么就是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那次拥抱成为父子情感的珍贵瞬间。接下来我们安排2018年袁娅维的专辑 Tierra， 那这个单词呢具有后冠皇冠头饰的含义，那么也是呼应了 Tia T-I-A 这个英文的名字。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和王嘉尔合作的 Lucky Rain。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听一首俏皮味道的情歌，这是汤倩2023年的《错把暧昧当情长》。

0: 陈粒十年前的一首歌《芳草地》哈、啊。这个芳草地呢，指的就是北京侨福芳草地，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我常常去逛的一个地方啊。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南希曾经在那儿工作过，他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呢，站在廊桥上，听着风吹绿植的沙沙声，思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最终将这份孤独、清醒与自我坚守写进了歌里。接下来同样听一首陈粒的歌，不过是翻唱啊。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和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上面带来 live 版本的《虚拟》，男男对唱啊，张力加倍。
1: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

人歌曲《周末派》，这是最近讨论度很高，非常多人在追的《乘风2026》，也就是《浪姐》第七季哈、啊。这上面的曾沛慈、蛋蛋和黄灿灿所组成的真蛋黄组合，特别有意思啊！选择了一首呢比较冷门的 R&B 的抒情曲《一半一半》作为一公曲目啊。大胆的注入了一些律动在里面，还有密集说唱，有一种温柔当中带刺的感觉。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怎么样？跟这个原唱 Tolly Berry 啊，本名杨博瑞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说到这个乘风破浪浪姐，通过这个节目呢，再度翻身的歌手、艺人、演员真的就不少。比如说王心凌，这些年呢，不仅音乐作品重回榜单，演唱会的门票秒空，更是带动了王心凌男孩的集体的怀旧，成为了现象级的音乐事件。接下来我们来听 Cindy 王心凌2024年发表的她的第12张录音室的专辑《Bye Back》当中的《如果月亮会说话》。

胡海泉2024年个人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春风归来了无痕》，这里面还加入了一些闽南语的唱段在里面。对于一个东北的歌手胡海泉来讲的话，还蛮新颖特别的啊。再见曲同样是一首经典的闽南语的作品呢，江蕙的《家后》。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和麦曾比特在《生生不息》《滑流记》当中的翻唱版本。那么如果说江蕙道出了女性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温柔与坚韧的话，哈林跟曾比特呢，我觉得更像是父子对话，形成代际之间的一种情感传承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因为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请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华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三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夕岚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10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晓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 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血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的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玲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里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棚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离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虚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生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香息，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十一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坛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丽的。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出世，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扩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机。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地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蒲，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刚才这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给你，给我，给你所有我所能够给你的，这是一首多么深情的歌，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感动？我也很希望听众朋友把中国广播网的节目带给你的朋友，我们也很希望听众朋友您把你的意见跟你的想法也带到给我们的电台。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给我们电台批评指教，您有任何的想法建议，欢迎您给我建议，打到电话到我们电台来。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我是陈慧，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9:30，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00，欢迎收听我们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3: O40 and W240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收听我们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O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伦敦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再度的发生了，加上美国在通膨上的攀升，科技股在当地遭到了抛售，也冲击了在欧洲方面的市场信心。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呢多半都是跌，基本上来说呢都是在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扬 27.48， 收在 1024.81，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是下滑 237.75， 收在 24195.31，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了 41.60， 收在 8161.83。 这是在伦敦方面，在欧洲方面的股市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自在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在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通膨攀升到三年的新高，而随着在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对伊朗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恐怕对他将会构成重大的一项挑战。综合法新和美联社的相关报道，劳工统计局在今天表示了，美国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成长 4.2%， 高于四月的年增幅 3.8%， 连续第三个月的攀升，而同时也是自2023年4月以来最高的一个年增幅。跟四月相比，美国在五月 CPI 成长 0.5%， 低于四月的 0.6%，三月 0.9%。 而至于在剔除了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项目之后，五月核心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成长 2.9%， 比四月的年增幅 2.8% 略微攀升，而和在四月相比，美国五月核心 CPI 则是微幅上扬 0.2%。 汽油价格飙涨，五月在通膨推升到三年来最高水准，不但让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感到头痛，朝着其中选举脚步的接近，也对川普政府带来潜在的政治性的挑战。而汽油、杂货跟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攀升，民众的荷包也因此缩水，削弱了许多美国人对经济上的一项信心。在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膨改变了联准会的决策官员在辩论上的方向，他们今年初曾经暗示倾向今年会调降基准利率有两次的时间，不过现在有更多的官员表示，他们预期联准会下一步很可能是升息而不是降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的利率期货显示，在华尔街投资人的预期，联准会应该在12月会升息。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今天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的军事攻击。而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记者表示，伊朗在赫姆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帕奇的直升机。他指出，我们会对他们发动攻击，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恢复轰炸。我们昨天对他们已经发动了猛烈攻击，今天我们再次会重击他们。此外，川普在提及跟伊朗的谈判时也表示，我们想要有意义的协议，我们想要能发挥作用的协议。他并且说，伊朗

已经同意不取得核武，但相关的协议必须要正式的签署。来自在纽约方面的外电报道，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本周稍早给员工的讯息中表示，他预计公司将会在一年之内就会公开上市。美国媒体 The Information 在今天报道， OpenAI 在8号表示，公司最近已经秘密向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IPO。 他们跟竞争的对手 Anthropic 一起积极筹备进军股市，以把握投资人对人工智慧股票的庞大的需求。而根据报道，阿特曼的指出说，有很多的因素可能会让上市的时间会提早或者是延后。这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在今天所做的一项相关的表白。不过他也在今天表示，现在提出申请可以让公司保持弹性，如果想要提早上市，但是也有选择的空间。他同时也告诉了员工， OpenAI 会很快以目前的每股687.69美元的价格而启动公开收购的要约。而 OpenAI 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来自在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今天将再次会对伊朗发动猛烈的攻击。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记者表示，伊朗在赫默兹海峡击落了美军阿帕奇的直升机。他指出，我们会对他们发动攻击，而且是猛烈的攻击，而且恢复相关的轰炸。我们昨天对他们发动了猛烈攻击，今天我们会再次的进行重击。此外，川普在提及跟伊朗的谈判时表示，我们想要有意义的协议，我们也要能够有发挥作用的协议。他并且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取得核武，但相关的协议仍然需要有正式的相关协议。另外，在今天来自于中东方面的重要消息，土耳其籍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初雅士在今天接受了台湾中央社的访问，从当前中东的冲突谈及对伊斯兰回教世界在未来发展的看法。国际社会时而把中东的冲突跟伊斯兰画上等号，而定居在台湾的中东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则指出了，战争跟极端组织的形成都跟历史的背景、社会的结构以及政治利益问题有密切的关联，而不是源于伊斯兰本身，也就是说它跟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学者呼吁说，伊斯兰的世界应该是在多元民族、不同政治体制跟复杂的国家利益考量之间而找出一个合作的机制。以色列跟伊朗8号再度的交火，也再度点燃了中东的战火。土耳其籍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学者初雅士最近在接受来自台北中央社的记者访问，他从伊斯兰的文化角度谈及当前以色列跟伊朗的对峙的局势，以及对伊斯兰世界未来发展的相关看法。初雅士在早年是在埃及就读中东世界最古老的埃兹哈尔大学，而且他曾经也到台湾取得了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学位，他专精宗教学，现在也是台湾伊斯兰研究学位的常务理事，同时也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兼任助理教授。他在
台湾教授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以及伊斯兰的历史跟文化课程。楚雅士认为，伊以这两个国家的冲突再次凸显了在中东地区长期而存在的权力的竞逐跟安全的困境。虽然冲突经常被冠上了有密切的宗教上的色彩，但实际上背后牵扯的根本更多的是来自国家的利益、地缘的政治、安全战略以及历史等多的相关的层面。他说，很多人习惯把中东的问题解释成宗教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根本是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他语重心长地表示说，如果要真正理解伊斯兰跟中东的议题，应该回到历史、政治跟社会的脉络，而不是以宗教标签来简化复杂的国际冲突。伊斯兰本质上是一个提倡和平的宗教，真正造成冲突的是人类的利益跟政治。楚雅士也以俄乌战争为例，说明了冲突并非伊斯兰世界所独有。当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东正教的国家相互的打仗，我们不会说东正教是好战的宗教。同样的，部分的冲突归咎于伊斯兰也不恰当。楚雅士补充说，每当一个地区经历了战争之后，往往会出现激进的团体，而激进团体形成的原因是错综复杂，它包括了战争的创伤、社会的边缘化、失业的问题，甚至外部势力的介入。尤其在战争期间，被关押或受迫害的人在冲突结束后，容易因为报复的心理而集结成组织。另外，部分大国也可能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向这些激进团体提供资金或武器，使他们更加的壮大。楚雅士所以指出，这些激进组织常会利用伊斯兰之名，但其行为包括了暴力的攻击、斩首、侵犯人权等，实际上都不是伊斯兰的教义。楚雅表示说，一般正常的穆斯林不会这样做，而这些行为无一不在破坏伊斯兰的形象。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各位听众，在今天这一则另外的新闻再加一下，是滨州车站在日前报了随机砍人，有六人受伤，伤者从16到65岁，其中有一人受到重伤。现在51岁的嫌犯在当场就落网了，目前动机并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到滨州车站呢，或者是中央车站这些人多拥挤的地方，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安全的问题。发现有任何可疑的人或者人多的地方呢，希望大家不要尽量的去靠近，因为尤其是在车站很容易因为人挤人会发生打架啊、吵架啊，好，那么同样的也有很可能呢会有抢劫啊，或者是偷钱呐，啊，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大家要保持冷静，彼此保持距离，不要赶时间啊，挤来挤去，很容易就会造成冲突。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祝福您有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叶朗所写的书，书名叫做《从前有个骑力马》，关键在于要解释什么是骑力马。骑力马是来自于日文 kinema， 而 kinema 这个日文呢，又是来自于，应该是主要源自于意大利文的 cinema， 也就是电影院。电影院正在消失当中，或者是电影院正在艰难的转型当中。不过曾经有过那样一种时代，电影院如此的重要，在电影院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叶朗基本上他就是从台湾的电影院的历史，然后旁及讲到了许许多多戏院电影院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在这本书一开头，叶朗就引用了东京行进曲的歌词，说看场电影吧，还是喝杯茶，或者是搭着小田急来去私奔吧，变幻中的心术。五丈野的月儿会从百货大楼的屋顶上升起。他说我第一次注意到骑力马这三个有点奇幻感的字，是在台湾老戏院文史地图网站当中发现，日治时期大稻埕著名的酒楼东汇坊对面的巷子里有一家称之为叫台湾骑力马馆的电影院。后来台湾骑力马馆被当时经营西门町第一世界馆、第二世界馆的古史家族买下，改名叫做第三世界馆。这三家距离只有几公里的世界馆，很可能是台湾最早的连锁电影院品牌。战后位于大稻埕的这家电影院是以大光明戏院为名持续营运，到1986年才停业，拆除改建成为住宅大楼。那叶朗的奇幻旅程从这个问题开始，到底什么是骑力马？日本流行音乐的起点是一首电影主题曲，1928年以童谣创作著称的日本诗人西条八十，他接到志火株式会社的宣传部委托，为一部还没有开拍的电影，就是叫做《东京行进曲》来创作主题曲。前年美国才刚推出了第一部有声电影《The Jazz Singer》，这个时候日本导演沟口健二他就野心勃勃，打算要将《东京行进曲》拍成日本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但有声电影的计划后来因故作罢。不过西岛八十创作歌词的同名主题曲《东京行进曲》最后是以日本默片经常采用的方式出现在电影院里，就是搭配电影片头，那是东京街景蒙太奇的片段，而声音则是同步在影厅里用留声机播放这首主题曲。电影《东京行进曲》票房不算太好，不过同名主题曲《东京行进曲》却一炮而红，成为日本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大街小巷大家传唱的电影主题曲。胜利唱片公司和古伦米亚唱片公司等外商唱片公司正好相继落地日本，全力将日本唱片产业推向全盛时期。所以在日本只有20台留声机的年代，由日本胜利唱片发行的主题曲竟然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5万张之多。也就是说，许多乐迷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明明家里没有唱盘，但还是把这黑胶带回家收藏。距离关东大地震大约5、6年，西岛八十的四段歌词就正好记录了灾后复兴的银座丸之内浅草新宿改头换面之后的样貌。尤其是关于新宿的第四段，能够看出整个都市的轴线翻转工程已经剧烈的展开，正好和台北的西门町还有信义区的东西翻转相反方向。东京东边曾经充满电影院、剧院、餐厅的浅草，正慢慢的把娱乐中心的地位让位给东京西边五丈野台地上正在快速崛起的新星，那就是新吉谷，也就是新宿。歌词里说，变幻中的新宿，五丈野的月儿会从百货大楼的屋顶上升起。这段歌词描绘的就是伊势丹、伊势丹百货的前身 Odeida 还有 Mitsukoshi、 Matsuya 等新潮百货公司在新宿接连拔地而起的一夜繁华。五丈野的月亮既是引用在浮世绘和和歌里
经常一起出现的异象，也在提醒观众，从这里原是关东平原西边的五丈野台地，那个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在歌词当中，作为私奔交通工具的小天际铁道，那个时候才通车两三年，刚刚开启了东京人沿着铁路往五丈野台地郊区移去，并且回到新宿上班消费的新通勤生活形态。这首流行歌甚至将小田园急行铁道的公司全名缩写成小田急，对已经习惯台铁、北侧、桃机等缩写的我们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据说小田园急行铁路的社长当时气得跳脚，认为这伤害了他们家才正要建立的企业品牌。社长并没有办法如愿促使东京行进区修改歌词，但我们现如今看到的第四段歌词确实被修改过。细条花时原本写下的版本长这样，长发飘飘的马克思男孩今天也怀抱着红色的爱恋，无产阶级的新宿五丈野的月儿会从百货大楼的屋顶上升起。细条花时不是心血来潮突然插入的社会主义革命观点，东京行进学的故事本来就带有批判阶级的主题，年轻的沟口健二和细条花时他们都抱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要有机会就积极展露他们对于日本社会现况的批评，还有对于无产阶级劳工的同情。在日本政府镇压左翼的预备姿态越来越明显的时刻，发行东京行进区的日活当然没有让这段歌词过关。看场电影吧还是喝杯茶，后来被替换上来的这段歌词原本可能被细条巴士和沟口健二用来嘲讽资本主义下有产阶级年轻人的虚无浮华，不过左翼思想的歌词被大刀剪掉之后，这首歌的嘲讽语气变得非常的隐晦，附带说明洋派的潮男潮女并不是来新宿喝日本茶，他们出入的大概是1927年在新宿开张的中村屋吃茶部，从印度革命领袖拉什伯兹那里得到印度咖喱秘方的面包店老板夏马爱藏就在这里开卖所谓印度贵族的纯正咖喱，不满足于日式咖喱的年轻人果然立刻爱上了更浓烈的印度咖喱。中村屋吃茶部建立了印度咖喱在新宿人、东京人甚至所有日本人心中永远无可动摇的美食地位。至于歌词当中他们出没的电影院，有很大的机会那会是1920年开馆的新宿五丈野馆，现在仍然营业，当然已经历经改建，这五丈野馆比较像是放映非主流电影的独立电影院，但在100年前它是整个东京映演外国电影的最高规格电影院，吸引大量的影迷，还有更多的新电影院陆续往新宿聚集。原本稳坐东京首轮地位的千岛公园六区电影节，在新宿这些更新更好的电影院挤压之下，只能一家一家的慢慢退出舞台。而东京行进曲歌词当中使用了现在日本人已经很少使用的冷门词汇 cinema 来指电影或者是电影院，战前日本人主要把电影称为活动写真或者是电器写真，其他比较没有那么普及的称呼还有自动幻化、自动写真。1920年代出现标新立异的新词，把电影称为 cinema 或者是 cinema， 前者出现在现存世界最古老的电影杂志1919年创刊并且持续发行当中的电影寻报，用的就是 cinema， 而后者出现在1929年发行的东京行进曲歌词里。事实上这两个词的源头可以一路追溯到欧陆，法国电影放映金线区研究者普里他率先结合古希腊语的两个字创造出新的法语单词，后来他又把这个字连带放映机的专利转让给卢米埃兄弟继续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cinema。 即使是流行语 cinema 对个性严谨的日本人来说又比 cinema 显得更加得体，理由是 cine
正好和日文曲次是同音，所以 kinema 这个词就更普及了一些。1920年代新建的日本电影院，因此有不少就叫做 kinema館 七立马馆。1923年在台北大稻埕开张的台湾七立马馆就是这一股七立马风潮的其中一员。这是台湾的电影史，台湾的电影院历史。不过作者夜郎把它放在更广大的这个日本现代化东京大改造的潮流当中，让我们可以更清楚明白为什么1920年代会出现台湾七立马馆。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新经典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夜郎，书名叫做从前有个乞力马。乞力马来自于日语的体内马，而乞力马馆是台湾在日治时期最早出现电影院的名称，所以这本书讲的是电影院。当然电影院就和电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过电影院和现代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也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书里面，夜郎当然也就提到了我们讲到电影院很多人仍然有深刻的记忆印象的台北电影街，那就是位于西门町的那段古昌街。但西门町和电影院的历史渊源是怎么一回事呢？夜郎从很久很久以前西门町还没有电影街开始跟我们说起。他引用廖运潘在《茶经岁月》这本书的开头，交代他的岳父江阿兴的北埔茶叶接手之前的概貌。他说，菜市场位于北埔口梨洼地，前面有一条小溪，这是岳父1930年代创业的发祥地。厂房老旧，但使用的建材却是块木。中战前，岳父几所茶厂生产的粗制茶悉数运交三井农林会社设在台北武昌街现址水门边的在子工厂。战后为了配合义和洋行直接输出的需要而扩建后洞，装设包括筛、剪、除梗、风选、装箱等在次机器。另外在埔尾村新建台湾全岛规模最大的粗制茶厂。这段文字不只记录了当时台湾茶从采茶出自精致到出口的工业流程，其实也隐含了西门町电影界的身世线索。台湾茶的国际贸易开端是1864年以电特洋行首任代理商的身份来台湾的 John Dodd， 他尝试收购出自茶销往澳门之后，发现台湾茶的风味在市场非常受欢迎。为了进一步提高利润，电特洋行就在 Wanga 设置了台湾第一个茶叶精制工厂，后来又将工厂迁到大稻埕。不过日治时期替江阿兴的粗制茶进行精制的是日本人烧火在西门町水门边盖的一个工厂，前后几家茶厂的位置都离淡水河岸不远，紧接着这些台湾茶就会沿着淡水河顺流而下，出海销往全世界。必须先厘清的是，我们现在说的西门町其实不是他们说的西门町。西门这两个字指的是1882年蒙甲富商为了要确保蒙甲进出城内的经济动脉而集资赞助兴建的台北城西城门，取名叫保城门，有保护陈旧的意思。不过1884年才开门大吉的保城年，十年之后就被日本政府以市区改正计划和铁路兴建为由拆除，关门大吉。西门町一词首次出现是1922年在日本的台北行政区域划分当中，日本离开了之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了破除日本统治观念，下令改定为路，轮到西门町这个地名关门大吉。上海出生的公署民政处代理计政郑定邦最后决定采用当年管理上海租界的外国人用过的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策略，挪用中国地名来替台北街道命名。西门町虽然从公文书的宇宙正式退休了，然而台北人不只是继续使用西门町来指称城外这片越来越热闹的地方，而且还悄悄地扩大了西门町的范围。日治时期西门町原来只涵盖到城墙，也就是中华路以西成都路两侧，结果现在忠孝西路以南桂林路以北都被台北人叫做西门町。西门町不死，甚至没有凋零。如今电影街所在的武昌街实际上并不在日治时期的西门町，那时候日本人把这里叫做竹地町。叫竹地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也想要破除中国统治观念而挪用母国地名来帮这里取名字，东京湾的竹地是江户时期填海所得，所以是建筑出来的土地。
台北城外的竹地原本是城外到淡水河边之间一片低洼湿地，同样是填土改良而来，所以才会刚好都叫做竹地。1908年新几街市场，后来的西门红楼建成了之后，周边发展成满足日本人购物跟娱乐的所在，因此西门町最早的几家戏院其实都是在新几街市场旁边的成都路一带。那个时候成都路才是电影街，而往北到竹地町一带一开始仍然是没有什么人的荒地，所以落脚在这里的多半是现代会被认为是灵璧设施的工厂。除了台湾瓦斯株式会社的瓦斯工厂之外，另外一个从竹地町的荒地上长出来，那是三井和明会社的台湾出张所和三井自己的茶叶精制工厂，叫做台北市上工厂。在茶井当中，北浦茶叶日治时期应该就是运送到后来武昌街的豪华戏院、日新戏院和乐声戏院所在台北市上工厂来进行精制。而三井自己在新店、三峡、大溪一带拥有的阿萨姆红茶茶园和初制厂，同样也是在我们后来看电影的武昌街做最后的筛检包装，并且打上日东红茶的商标，销往美国、欧洲、亚洲、澳洲、非洲各国。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年产270万磅茶叶的三井台北市上工厂还在武昌街的时候，这里的空气飘散着多少茶香。如今人来人往的电影街，除了老字号泡沫红茶店、小歇茶亭和几家新潮的手摇饮料店之外，空气中再也没多少茶的气味残留。台湾茶叶贸易随着国际竞争对手实力增加，台湾的土地和劳动成本提高，逐渐的衰退，从茶经的时代进入廖云潘所说的茶土和茶沟石的时代。曾经的茶厂在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后被拆除殆尽，就变成了我们后来站在电影街上所见到一栋又一栋被电影看板完全包裹的电影院建筑。叶郎特别讲到，多年来有一个谜题在我的心中，虽然其他国家不乏类似的巨大电影看板，但像武昌街这样极盛时期绵延两三百公尺电影看板街并不多见，少之又少的类似案例是东京浅草公园六区曾经存在一样巨大看板皆自灵璧，几乎看不到建筑本体的特殊景观。有个说法是日本人按着浅草的机能规划整个西门町，所以是因为这个理由西门町电影街才长得那么像浅草的电影街吗？必须说明的是，现在的浅草没有任何一家电影院，也没有大象。为什么要特别讲大象呢？浅草的大象出现在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几周之后出版了一系列帝都大地震画报当中，继承浮世绘和日本抱怨的言行独卖瓦版的传统，帝都大地震画报以卡通化的生动版画描绘新闻画面，配上短短几行字简要概述画面中的新闻事件。而这只62岁高龄的印度象登场在其中的一幅版画，浅草公园花屋敷及12街之真景。画面的前景描绘的是日本第一座游乐园浅草花屋敷受到地震后的大火肆虐时混乱的场面。花屋敷早期是收费的花园，后来增加了动物园的营业项目，成为日本的第一座动物园。虽然花屋敷仍然继续在浅草营运，不过只剩下几个游乐设施，动物们早已不知去向。花屋敷所在的浅草公园被政府划分成七个区，而花屋敷位于浅草市，而花屋敷位于浅草寺观音堂西北边的第五区，紧邻后来被填平的葫芦祠。电影院林立的浅草公园六区在葫芦祠的另一头，地震发生当天正逢浅草公园六区每一个月观光日的活动，所以涌入了比平常更多的人潮。版画前景中惊慌逃生的就是这些来浅草找乐子偏偏遇上了天灾的客人。
整幅版画的视觉焦点在画面中央这只大象，由于地处空旷公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池葫芦池，所以这里成为许多灾民本能想到的避难去处。可怜的是，花屋夫原来豢养的动物，有的和人类一样到处乱窜，有的根本没有能够逃出笼子，就直接在里头烧死。而令人哀伤的是，由于前往池边避难的灾民越聚越多，园方为了顾及活人安全，只能够忍痛开始枪杀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动物，避免它们成为火劫之后的下一场劫难。而画面左后方是浅草公园最著名的地标，已经在地震当中拦腰折断的浅草十二街。所以浅草和西门町在它的渊源乃至于它的模样上就有这种非常特别的连结，甚至从这样的连结我们才能够理解叶朗刚刚讲他原来心中之谜的答案，为什么到后来武昌街会变成这种到处都是高高的电影看板遮住了所有建筑物那种特殊的城市景观，现在变成了台北人特殊的历史记忆。我们和麒麟马也就是电影院曾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如此，所以叶朗特别为我们写了这本书，书名就叫做《从前有个麒麟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跟我们的动脉血管啊有重要的关系。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血管硬化啦，那有可能是年纪到了，或者有人是因为吃的油脂太多而导致了年纪轻轻血管呢也硬化了。那但是这一些呢都可以因为你吃一些不同的东西而让你的血管呢会软化，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相信很多朋友有兴趣的。另外呢，同时今天这个专题也会讲到怎么样保护你的心脏，让你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不会引起急性的心脏病的发作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很多人有心脏问题可是没注意，结果天一冷造成了心脏病的发作，所以呢怎么样护心保暖也很重要。好，我今天就介绍这两个重点，先把我今天的内容告诉大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橘子类的东西，也就是柑橘，这个金黄色的果皮里面果肉呢是富含维生素 C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同时呢它还有维他命钾跟镁这些维生素跟矿物质。它不但可以抗氧化抗发炎，而且呢它的类黄酮素这些东西呢都对我们的发炎的状态呢有所帮助。所以营养师表示说呢，柑橘类包含了柳丁、柠檬、柚子、橘子，都是对我们非常好的。它有维生素 C 帮助我们在吃了东西以后对铁质会有吸收。吃一颗拳头大小的柑橘补充超过一天所需要的四分之一的维生素 C。在台湾长庚仁爱合作联盟医院营养师徐家静就特别提醒大家，吃橘子，任何的橘子、柚子，只要它的果肉含有维生素 C， 就是我们值得好好的去吃。而果肉的维生素 C 呢，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体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因为很多维生素 C 呢，如果它不是水溶性的话呢，比较难吸收。可是水果的维生素 C 它是有水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胶原蛋白的生成，对我们的皮肤会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再度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柑橘的皮，它的果皮里面呢有网状的细丝，就是你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橘子上面有这个细细的白的这个橘络啊，好像就是网络一样。这个里面呢就有膳食纤维，还包括了类黄酮素，所以呢你要连果肉一起吃，也就是说吃柑橘的时候呢你要连橘子、连果汁、连它的这个皮肉啊都可以把它吃掉。当然不是这个硬硬的外面的皮，而是说里面那个白色的丝你也要把它吃了。这种呢是有助于我们血管的软化，而且有效预防动脉的硬化。所以营养学家徐家静就介绍说，不要看橘络虽然有点苦涩无味，可是呢它会强化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我想很多朋友吃橘子只想到把它榨成橘子汁啊，只想喝汁，但是啊其实你在吃橘子的时候，橘皮上面的那些丝把它拿来吃一吃，虽然有一点点苦，可是呢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血管还是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柑橘类的果皮它有柠檬烯这个成分， 这个柠檬烯，烯是什么字呢？就是一个火字边一个希望的烯。这个柠檬的这个有一丝一丝的这个果皮呢，它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它可以祛痰止咳，有这个效果。那么另外大家都知道陈皮，陈皮是什么呢？陈皮就是橘子皮经过加工而变成干干的甜甜的那个硬皮。陈皮是我们常见的中药材之一，所以徐家靖就建议烤橘子是冬天常见的一个吃法，不过我还没吃过啊。他说加热之后你把寒性的橘子转成温性。那么但是呢，我常常呢喜欢吃陈皮啊，有陈皮梅啊，我想大家大概也吃过。还有呢橘子皮呢，你把它烤一烤啊，切成丝，然后怎么吃呢？凉拌。我常常把它跟那个肉啊，就是把 ham 啊或什么东西啊，把它切成丝，跟陈皮把它橘子皮切成丝来吃，也非常好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过。那么常见的柑橘类，它的维生素 C 排名呢是桶柑有 27.9， 柳橙啊、哦、在这特别说柳橙是 41.2。我这里说的都是毫克，所以柳橙比桶柑要来得高。还有一个呢叫茂谷柑，茂谷柑呢是 26.4，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柑橘它们所含的维生素 C 还是有差别的。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尤其是如果你在热带性，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我知道台湾啊，一年四季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橘子。那我不太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橘子啊，它是不是生长也有不同的季节啊，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台湾因为是属于亚热带跟热带这个地方，所以台湾的橘子柚子啊都特别特别受到欢迎，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我记得好像以前10块钱台币啊可以买一袋橘子了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在台湾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那么口感呢，橘子啊也有桶柑啊，也有柑橘啊，啊还有这种有切的也可以用剥的橘子。所以在来自热带台湾的我来说呢，我们对于吃橘子吃柚子啊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台湾的橘子很多种，有可以剥皮的，也有可以用切的啊，有这种叫桶柑。一般的橘子呢皮就比较厚，桶柑的皮子就比较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碳水和化合物的量呢都是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它不甜而多吃，结果呢其实呢桶柑也好橘子也好，它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的话呢，那桶柑呢还是不能够多吃的啊。因为呢有糖尿病的人绝对要忌吃某些水果，而橘子也是其中的一项，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些人会把橘类打成果汁，短时间会使血糖快速升高。不过呢慢性病患者啊，慢性病患者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是慢性病就没有关系了。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你就吃圆形的柑橘，吃这个橘子啊。因为橘子有很多种，有橙有橘子，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最好是连皮带肉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仅仅是喝橘子水，如果你连橘肉都吃的话，因为橘肉本身呢它是有这个肉的，而且还有橘络、哦、它有这个筋，有白色的筋，那么其实吃了以后呢会对于糖尿病的人反而是有利的。所以在这我要特别讲，柑橘里面的这个白丝啊，就是你在吃的它有白络有白丝，不要把它撕掉，有一点点苦，其实也不是很苦。最好呢吃橘子的时候或者吃柚子的时候是连它，不是吃外面的皮，是连里面的这个白色的丝啊，白 白色的这个络啊，这个经络要一起吃，因为吃了以后呢，它会强化你的血管动脉的硬化，会强化血管，强化你的血管，防止你的动脉硬化。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因为这个丝本身呢是一个水果的一个，算是一个 fiber 啊，是一个 fiber 而不是一个甜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柑橘里面的白络这个白色的丝呢是可以把它吃下去的。所以在这我把今天的这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内容特别强调，就是它的白络呢千万不要浪费掉，不要不吃啊，要把它全部吃掉。不要有些人好吃就是只把它里面的果汁吃了，而这个白络反而是吐掉。其实这个白络呢能够强化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特别跟大家介绍。在这里这个徐家静这位营养学家就说，他说这些橘络虽然有一点点苦涩，可是呢它是强化血管的最好的食材。而另外柑橘类的果皮，这个果皮呢包括了柠檬烯的成分呢，是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而且呢还能够祛痰止渴。好，大家就会说，那柠檬皮是能吃呢，柑橘皮是不是能吃呢？能吃，可是不是叫你吃生的，而是告诉你把它加工之后，各位就知道了，那就是叫陈皮。在中药材里面呢，他们把柑橘的皮、柠檬的皮晒干，然后还放上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跟中药有些东西放在一起，尤其是跟甘草类的东西，就变成了陈皮。而陈皮呢，没事的时候放在嘴里头嚼一嚼，对于有口臭的人很有帮助。而我最喜欢吃陈皮呢，就是在我会咳嗽的时候，我有那种慢性的喉咙发炎或者是气管炎，所以我就发现呢吃陈皮很有帮助。还有呢，我们很多的那个这个中药比方说这个很多的中药材啊，就中药的这个甜姜，甜的这个镇咳所用的，这些镇咳用的中药材呢就是用陈皮所做好的。那么徐家静也特别说，如果你喜欢烤橘子，那么冬天我是没吃过啊。那么他说冬天的时候呢，把橘子烤热了，然后加热之后呢，这个橘子呢就变成温性的，而这样的橘子呢就可以让你吃起来呢不但有营养，而且还会止咳化痰。他说这种柑橘呢维生素 C 柳橙是最高，桶柑呢是其次，茂谷柑呢也是其次，最高是柳橙啊，柳橙是 41.2 毫克，桶柑茂谷柑呢都大概是在26-27之间。他特别提醒，橘子是一个生产季节很长，不管是口感酸或者是甜，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呢热量是一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不甜而多吃，他说其实呢一天呢吃两颗是可以的，可是绝对不能多吃。别看它是酸酸甜甜，其实呢它的甜对于有血糖的人太高，还是不要多吃。那么血糖过高的人呢，最好是吃这个橘子的原型，因为它还有橘皮啊、橘肉啊，还有这个白白的丝啊等等。如果你纯粹的只喝糖，就是这个果汁的话，他担心这个糖还是比较偏高的。所以如果你血糖过高的话呢，他不建议只喝果汁，最好呢是吃圆形的水果。所以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严选新鲜食材， 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

0: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6: 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5: 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代》的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你下个星期已经准备好要带妈妈去吃大餐了吗？如果啊，你现在还没有定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哦。近几年来啊，母亲节呢，对于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部分啊都是早早的就已经呢规划好菜单来接受大家预定哦。导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啊，母亲节对于他们家来说啊，通常都是没有别的计划，盈率都是待在家里面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他们家里面啊，妈妈呢厨艺精湛，而且啊非常的爱做菜哈。这一天啊，一定都是全家人聚在一块哈，享受妈妈所料理出来的美食。那这时候要记得，一定要大大的称赞妈妈的好厨艺哦。我想啊，这一天啊，如果在家里面过的话，应该也可以过得非常幸福跟开心哦。老师啊，如果呢在这一天，你希望妈妈能够好好的休息，不要做饭的话，你听听这个菜单哦：松茸佛跳墙、花椒黄金鸡汤、干贝海鲜羹。这个样子的菜色啊，感觉上来说好像是呢除夕的梗豆菜单，有没有？但是啊，其实这一些菜色啊，在今年呢有业者啊规划出母亲节的宅配到府菜单当中就有哦。所以说啊，如果啊在家里面呢不想要自己动手做饭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啊透过这一些外送的梗豆菜点啊，或者是说去餐厅外带的话，照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让大家好好的享受一顿母亲节大餐哦。今天啊，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就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你哦不用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开心的度过一个母亲节呢？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美食新鲜报的单元。
4: 美食新鲜报，
5: 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7: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5: 美食新鲜报这个单元，每一次钟坤智顾问呢都会希望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大家去聚餐的餐厅。尤其是母亲节啊，近年来呢很流行带着妈妈

0: 出去吃大餐嘛，所以我们这两年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适合带妈妈去吃的餐厅哦。老师说啊，今年过母亲节啊，顾问给我们的建议是说，我们不如在家里面吃饭好了。
1: 是啊，为什么我会跟主持人有这个建议是这样？因为哦，你现在听到节目，下礼拜就母亲节了，我们讲的所有餐厅你保证订不到位置。
0: 其实现在定位很难啊。
1: 对，那再来就是说餐饮界里面哦，尤其是餐厅最忙的三个日子，围炉、除夕、回娘家、初二，再来就是母亲节，前一年吃完定隔一年，然后再来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各位报告，你想有很多餐厅甚至还做两轮，他的这个人员的备载能力、仓储的备载能力都是加倍的，
0: 就是整家餐厅翻桌大概只能两次啦，这样子。
1: 对，两次就很多啦，那都比平常压力还要大。各位，您觉得他的服务跟品质能够达到平常你去吃的水平吗？
0: 对啊，尤其是在现在服务业都一直在缺工的情况之下。
1: 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与其去挤这个东西不一定挤得进去，然后这个吃了一肚子气，我还有这个过年订了好几次，我们这几年都在家吃，为什么？因为老人家会嫌，他们自己会做菜，就会觉得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也没有谁做的好吃。
0: 对，
1: 这么嫌的话就
0: 很难，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还合我口味，对不对？
1: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母亲节你非常重要是要让妈妈开心呐、对不对？那妈妈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
0: 像我们这种做小孩的，
1: 嗯，
0: 就觉得有点很不孝，我们不知道，但妈妈很知道我们的口味，对不对？
1: 因为她从小喂你弄你就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嘛，帮你带便当，哪个会倒掉，哪个会留下来，她也非常清楚嘛。对，所以我们到底觉得妈妈应该吃什么？我们现在谈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哦。我想有能力或者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带出去吃餐厅或者自己在家里弄，大概那个妈妈年龄我估计也要45岁以上，好，几乎都是这样的啦。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讨论啦，那45岁以上的妈妈们，他们会比较喜欢吃哪一类的东西？然后再来他在意的是吃呢还是诚意跟感觉？
0: 没错，这一点非常重要哦。所以啊，母亲节呢，其实啊，我们常常呢都是借由吃大餐，是呢要让妈妈享受那种全家人在一起陪伴她过母亲节的氛围。
1: 是啊，所以你准备了一桌菜，可是那个吃饭的感觉不好，那也吃不出那个感觉嘛。
0: 对啊，
1: 对。那再来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这个资讯啊，他们现在很多也都有手机嘛，他还会传说啊吃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一个长辈资讯啊。
0: 我每天都会收到。
1: 是，你已经是长辈了。
0: 我每天都收到长辈传给我的。
1: 对啊，你看他们收到很多资讯，所以他们对吃很多东西呢也很有想法。
0: 对，他们会很有自己的主见，对不对？
1: 对，所以现在的妈妈跟以前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很多很时尚，也走在时代的前面。
0: 是啊。
1: 对，所以要准备什么东西他们才会喜欢吃。以前是鸡鸭鱼肉，现在好像偏向植物海鲜类的东西，蔬果啊，
0: 以健康还有跟精致为主了。
1: 是，
0: 尤其是啊，我觉得在家里面吃饭其实好处非常多，而且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准备母亲节的餐点，并不见得要集中在某个人身上。
1: 家庭里面你有兄弟姐妹，恭喜你，因为你可以请他们分摊。
0: 对，
1: 都是你也可以说一人你准备一道两道菜，
0: 对，
1: 是要你自己做还是要去餐厅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大家先讲好是什么，规划一下菜单，不要重复。那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兄弟姐妹齐心合力，
0: 没错，
1: 用心的来准备这个母亲。当然不是一餐，重点是要妈妈开心、
0: 我觉得只要是妈妈哦，这种在家里面等着这个小朋友们上门来帮我过母亲节，这种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
1: 甚至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你们做给他做给你吃，他也很开心。
0: 真的，因为有一些妈妈的厨艺非常棒，而且啊，也有就是比如说像我啦，我就是会有啊这一种，就是以前我那个外婆还有跟我奶奶都还在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就是过年母亲节都不想让他们休息，因为我就是。一年你回去陪外婆陪奶奶过节的就是次数其实不多嘛，回去就会想要吃他们亲手煮的菜
1: 啊，他们觉得煮给你吃也是他们的成就感，他很开心的地方，
0: 他们很开心。
1: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可以反过来跟妈妈讨论说， 我们会带一些菜或准备一些食物、嗯、那是不是有几样我们大家包含也许这个我们的小孩哦，那个你们孙子喜欢吃的啊，甚至有一些做曾祖父母的啊，哎，很年轻哦，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0: 对，
1: 就那他们的这个都很年轻啊，你叫他不要做什么事就待在那里他也觉得很无聊，哎，做几样东西给这些孙辈啊，给些儿女啊吃，他也是非常开心。带一些就是说，哎，家里可能不适合做，家里没有工具或没有这样的食材做的一些食物呢，而是老人家比较喜欢吃的，好，那这样带过来我觉得可能就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哎，乌鱼子他们不会做吧，要买吧，
0: 对、啊、哦，
1: 对对，这个对，那就举例嘛，就是那当然是不是所有妈妈都喜欢吃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哎呦胆固醇过高啊什么现在健康的意识很强啊。
0: 对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有一年母亲节啊，我们就打算说，哎，就是每个人能拎一道菜回家，就不要让外婆这么的辛苦，就是还要进厨房这样子。然后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有默契的哈，带的啊都是肉啊菜啊或者是甜点啊哈，然后啊外婆呢就主动问说，哎，那这样听起来没有主食，哎、欸，对呀、啊，所以我们要吃你包的水饺啊这样子。然后外婆呢当天也很开心，也是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在包水饺哦。不过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外婆早起包水饺，我们也早一点回到家里嘛，好跟外婆一起，我觉得其实那个相处的时间就变得更长了。
1: 最主要就是说利用这个机会一家人聚在一起，
0: 对，
1: 这才是重点，而且比较长时间。如果你去餐厅吃的话，离你家近还好，有些呢甚至你等第二轮或前面没有结束，甚至那个餐厅菜出得很慢，吃饭人吃得很不开心、
0: 欸、真的，你可能吃了还一肚子气，对不
1: 对？对，那为什么不在家自在一点呢？
0: 对啊，
1: 那这个从这个这样子又不用去排队，又不用在母亲节的时候被再剥一层皮，因为母亲节这些餐厅忙不过来，它的单价当然是高一点、
0: 啊、嗯，一定会的啦。
1: 是，所以我跟主持人才会讨论到说，哎、欸，不然我们来谈谈说怎么自己在家里做一个母亲节的这个餐呢，或者是说怎么去组合起来，
0: 是啊、
1: 让大家可以在家好好安心开开心心的陪妈妈阿嬷好外婆他们来聊聊天。
0: 对啊，好，我们下一段节目里面啊就来请问一下钟坤智顾问，今年母亲节呢他打算在家里吃些什么。

0: 今年母亲节啊，我和中坤之顾问啊，哈，都是呢打算啊要跟妈妈一起在家里面呢好好的享受，一起来聚餐哦。那顾问今年打算吃些什么？
1: 刚刚有提到长辈现在接受到很多的健康资讯啊，所以对健康的意识啊，好像都比我们高。吃这个好，吃这个会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你们都八十几岁了，吃什么东西差别会很大吗？可是那个意识还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健康哦。饮食的这种意识抬头啊，又不能够就是说不好吃，那又要有话题。好、哦，今年我特别查了一下，我觉得我发现就是说蛮流行一个汤叫做哈佛蔬菜汤。
0: 哦，
1: 有听过吗？
0: 我真没听过哎。
1: 对，这是由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是日本的抗癌权威啊，叫高强宏研发的这个健康饮食啊，他透过这个食物的植化素啊。对身体哦有一些抗癌啊抗氧化的功效，
0: 嗯，
1: 那它也非常简单做哦，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他如果是吃素的，因为有些长辈他觉得说他不想吃那么多肉，
0: 哦，
1: 他想吃素，那很好，这个他就四种食材：洋葱、南瓜、红萝卜、高丽菜。
0: 这个是这简单，
1: 对，这个都是现在很容易买到的食材嘛。怎么做呢？当然你就是切大小。好、哦，大小就是容易入口的。那我个人煮汤的经验我给您参考一下、
0: 嗯。
1: 如果您的家里是适合煮汤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您可以先煮洋葱。每一个配方你上网查哈佛蔬菜汤，它会给你一堆配方。但是这个东西我都建议你要依家里的人口来决定。他给你的比如说南瓜萝卜100克，可能你家里有10个人，这样够吃吗？
0: 这样就不够。
1: 对，所以我觉得说你的佐料，
0: 有些人可能说就是南瓜一颗，可是你煮下去可能是七八人份。
1: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建议我们的乐听大众啊，要以您的家庭的人数来做处理。那洋葱有人会说，要这个一般的洋葱、台湾的洋葱、进口的洋葱，还是紫洋葱、牛奶的洋葱？有人有一大堆的疑问。
0: 洋葱品种也很多。
1: 对，我跟各位报告，这个一般的紫洋葱其实生吃最好。
0: 对，
1: 那它的很多的花青素它其实生吃是最好，煮了就可惜了。
0: 而且它吃起来有一种那种呛呛的感觉，我很喜欢。
1: 是一般的洋葱就可以了，
0: 比较容易煮软，是不是？
1: 对，洋葱切碎之后，我一般煮这个汤煮洋葱我会放下去，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洋葱，我建议这四种食材，一般网络上会教你全部丢下去煮个30分钟。可是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觉得洋葱先丢下去煮。煮个20-30分钟，好、哦，那煮了之后，因为那个红萝卜它比较耐煮，但是南瓜你煮了它那个会，
0: 对，它就会
1: 勾掉，
0: 哎，
1: 软掉啊，你夹的时候不好夹，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说，当你洋葱煮到一个程度20-30分钟，你觉得已经非不只是软化，甚至洋葱能煮化掉最好，
0: 嗯，
1: 你洋葱多放几颗都没有关系，然后再放胡萝卜。胡萝卜它比较耐煮，煮个差不多10分钟，那我们再放南瓜。南瓜放下去也许大概再过15-20分钟，那洋葱就已经煮这么久，搞不好都已经化掉
0: 了。对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你再放高丽菜。因为高丽菜是没有像白菜那样的耐煮，那它就会比较那个。高丽菜因为有梗啊有叶啊，那当然是梗丁丢下去煮。差不多这样就可以起锅来调味啊，当然调味你要放胡椒啊，放这个盐啊或其他的调味都可以，非常简单，
0: 就可以以家里妈妈的口味为主这样子。
1: 刚有提到四种蔬菜有很好的这个植化素，植化素是什么呢？是植物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制造植化素，必须从食物来摄取。那植化素呢对身体的好处是什么？增加身体的抵抗力，抑制癌症，抗过敏，降三高，减脂，这个部分因为含植化素，所以是对身体非常好的这个东西。
0: 哇！
1: 所以你当你跟妈妈讲说，会有这些好处的时候，她我们那些健康派的妈妈都会觉得，
0: 她一定会觉得很开心。
1: 是这个东西好，而且搞不好你看主持人都没有听过，那她搞不好也不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啊？这个食材又是一个现在市面上你随时买得到，很方便的食材，
0: 而且也是大家很容易能够接受的食材耶。
1: 对，然后再来，我刚也跟各位讲煮的方法，你就算你很少下厨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单。
0: 没错，因为听起来就是很容易煮的感觉啊。
1: 对，那有人说，那我除了这四样食材，可不可以再放其他？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放一些，如果可以吃菇类的话，木耳，甚至你希望颜色更漂亮，放番茄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0: 很适合一起熬汤的这一些蔬果，对不对？
1: 对，可不可以放海鲜或肉？ 鲈鱼啊，或什么鱼啊，或者是海鲜，这个就是做一个有一点像你把它当做火锅，也不是火锅，就是汤底。
0: 对，
1: 那把汤底做起来，可是汤底的营养素在妈妈喜欢吃什么食材，最原味的这个食物呢？哎。不是就煮一下出来啊，大家一家就非常好吃、啊、
0: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也好适合煮牛肉汤的感觉
1: 我跟你讲，那这个东西我延伸出来，因为我刚待会本来想讲牛肉汤、
0: 哦、
1: 就是说这个做基底之后呢，哎，你做适当的调味，那我们台南不是有一种牛肉汤就是肉片的吗？
0: 对，
1: 那事实上你不管去超市，你去大卖场或者是市场啊，都有专门卖那种牛肉的。
0: 对，
1: 那个牛肉的你只要是切片，好，切片薄片啊、有人说啊什么部位，我跟你讲什么部位我试过都其实不错。然后呢你这个切片好的这个牛肉呢，你放在这个汤里面稍微过一下，然后
0: 就可以吃了，对不对？
1: 过一下，不着急吃，你过一下，然后放在那个汤碗里面、
0: 哦、
1: 然后再盛汤，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很 OK 了、
0: 欸、
1: 那吃起来跟我们这个台南牛肉汤一样。那其实是这样的一锅汤，我说一句实在，以大家现在的食量哦，光这个就半饱了。
0: 嗯，而且啊感觉到也有兼具健康还有跟口感呢。
1: 是啊，那如果说啊这个太健康，那我跟各位报告啊，那你可以去外带鸡汤，鸡汤名店在东华南路，在很多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鸡汤
1: 鸡汤名店，然后你去外带鸡汤，那个一锅鸡汤，哎，鸡汤那也非常，那就会非常浓郁，因为有一些妈妈就是无鸡不欢，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鸡就是补，
0: 对，就是补身的意思，对他们来讲。
1: 所以我为什么先从这个基底开始？因为光这里你就成功一半了，光一个鸡汤或我刚刚讲的哈伯蔬菜汤，你就已经可以延伸出很多的这个。当然不是请你就吃火锅啦，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这个东西喝下去、吃下去，真的半饱了。
0: 欸，所以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建议很好。欸，母亲节啊我们就想说让妈妈休息一下，我们呢自己煮汤的话，你看像刚才呢顾问推荐的这个哈佛蔬菜汤就是很容易煮，你也许啊是这种这个煮汤的小白齁都能够稍微上手一下，因为它就是直接放到水里把它的煮熟煮滚嘛，
1: 煮时
0: 对不对，
1: 时间就好了。
0: 对啊，时间过了它就会够好喝。
1: 我再提醒各位就是说不能够一直开大火，
0: 一直开大火滚它、
1: 就是、对，就是说开始滚了之后，后面其实是说慢慢可以去开中火或小火、
0: 嗯、
1: 当然你要酌量了、啊、酌量这个情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有低血压低血糖肾病患者，因为这样的蔬菜汤它可能含比较高浓度的钾、
0: 哦哦、
1: 那它可不可以摄取呢？因为我听我们的听众很多嘛，不是每个人都是身体健康，那我现在说的当然是正常的嘛、哦、这样的一个情形要评估一下。所以我刚刚才会说也许你也可以喝鸡汤啊，鸡汤如果你自己要蹲很困难我的建议当然就是说你就直接去外带嘛，而且建议要及早预定、
0: 啊、
1: 因为哦你现在听到广播预定可能都有点紧了、哦、这个如果真的要吃鸡汤啊，或者是自己煮比较有诚意，其实这个我就讲食材也非常简单，刚刚煮的方法也跟各位报告了、
0: 哦、
1: 那甚至您还可以加其他的食材，海鲜啊肉片啊，但是不要太杂哦，我建议你太杂的话其实那个
0: 单纯为主啊，
1: 对，
0: 只要是增加这个汤的口感其实就 OK 了，这样。
1: 对，你看主持人甚至还延伸出牛肉汤
0: 是、啊、
1: 也都非常好啊，你看一样东西就解决了所有大家的困扰、
0: 嗯、
1: 重点是什么，在家自己做的而且是长辈看到你，你如果本来就是厨房的小白，那他一定是心里非常的感动。
0: 是 啊
1: 为了这个母亲节，虽然你做的好不好，
0: 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哦。
1: 对，但是这个就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嘛。
0: 是啊。
1: 那煮的过程，就算没有煮好，那一起聊天聚在一起，也是一个蛮有乐趣的事情。
0: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建议。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准备一锅汤，跟妈妈一起喝，其实啊，感觉也是呢。母亲节，我们的餐点也是景象很澎湃的感觉哦。
1: 是啊，这个开始就热闹了嘛。啊，这个汤颜色也可以非常多啊。啊，刚刚只是我讲到的这个基底是这样，那当然时间自己可以再掌握一下。
0: 其实现在啊，真的也很流行过节的时候啊，外带东西回家吃。我们呢，等一下回来啊，就请顾问啊给我们建议一下，有什么样的菜适合外带回家。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美食新鲜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啊，我们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跟大家报的就是啊，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要怎么样好好的吃大餐过母亲节呢？现场有钟坤智顾问。
3: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1: 刚才我们有讲到啊，其实啊，你一定要准备一锅汤，这样才会觉得很丰富而且也很澎湃的感觉，对不对？
3: 当然啦，现在天气很热啊，冷气开强一点再不要感冒。
1: 这个是重点。
3: 是啊，汤也可以不要那么热的喝嘛，
1: 对啊，
3: 放凉一点再喝，家里就是有那个热闹的感觉。虽然不是那个寒冬啊，除夕这个母亲节也可以围炉，围炉的意义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1: 而且啊，我记得从这个疫情过后之后啊，其实啊，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啊，也都很习惯来做这个外带的服务了。甚至是啊，有一些的冷冻的这一些菜色哦，不只是在除夕夜围炉的时候卖你哦，母亲节也有很多人开那个冷冻的菜单呢。在呢网络上面，哇，各式各样不同的菜单推出，你其实你直接把呢其中一张拿走，在家里就是一桌啦。
3: 是，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过年的年菜一样的意义嘛，
1: 啊，
3: 差不多已经走向这样，
1: 延伸到母亲节也可以这样做。
3: 是，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冷冻菜啊，它比较适合冬天的原因是因为它适合炖煮。
1: 对，
3: 那刚刚如果我们已经准备了一锅汤，我们在这么多炖煮类的宝类哦，可能会不会是太热了一点？
1: 嗯，
3: 哦，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刚刚我跟主持人休息的时候聊到哦，就是说现在其实是说要准备肉类啊蛋白质类的食物非常容易，
1: 对，很容易，
3: 蔬菜类素食的反而难。
1: 没错，因为有些时候啊，它呢蔬菜哈，在餐厅里面炒起来，哇，吃起来口感很香脆哈，但是带回家就软掉了。
3: 所以呢，我这边呢有两家的这个蔬菜啊，就是比较适合做素食。如果家长，我跟你讲哦，很多的妈妈是初一十五吃素，
1: 对，
3: 或者是说她就是想吃素。那我觉得有些素也做得蛮好，仁爱路东华南路的巷子里蛮有意思，他比较做的是泰式的素食啊，然后评价也都蛮高的哦，比如说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肉骨茶饭哦，或者是类似拉萨锅这一类，
1: 都是素的，
3: 都是素的，都是素的，评价还蛮高的。
1: 我们家里面就有女性长辈，有好几位都是长期吃素。然后其实啊，常常我们就是聚在一起吃大餐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其实啊，他们吃素都已经吃的觉得
3: 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1: 对，
3: 因为吃来吃去都是
1: 有，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东西，
3: 荤食去变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啊，这个泰式的蔬食，感觉上来说可以帮他们变口味耶。
3: 对，那当然我不是说要鼓励吃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说，鱼肉啊这些，你过年啊平常天天都在吃，
1: 这是真的。
3: 所以蔬食其实是一个，您可以考虑的这个东西，
1: 那像这个肠胃可以休息。
3: 对，那当然您可以问一下餐厅哪些外带是比较适合的，他就会告诉你是哪些。那另外还有一家蔬食啊，我过去也提过，他有两家店，一家在晋江街，一家在庆城街那里。那这一家有被米其林评过必比登，哦，我吃过，真的是非常好吃。比如说他有什么三杯中卷啊，这个碧绿猴头菇啊，当然他现在还有满多少钱啊，外带可以有打折
1: 哦，
3: 因为母亲节，所以我而且我吃过他的各个这个蔬食哦，像什么夫妻肺片啊这些，我都觉得
1: 这都是素的。
3: 对，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还有这个像我们上海菜饭一样，他有他的菜饭，还有他的口水鸡、塔香茄堡。台湾茄堡没有一定要吃荤的嘛，这些外带其实是我都觉得说还 OK 的。
1: 我觉得这家店听起来很适合爱吃辣的朋友们。
3: 哦，对，他是以川菜为底的。
1: 对，因为我阿姨呢，她就曾经跟我 complain， 因为她是那个常年吃素嘛，她就说啊，其实那个她都是自己会加辣椒，因为外面的素菜很少做辣的， 这一家听起来就是有做辣的蔬菜，
3: 川菜做底，它就是以做川菜为底，所以我介绍两家，一家是泰式的嘛，一家是这个以川菜为基底的，
1: 都是风格比较不一样的蔬菜店
3: 呢。它的那个味道啊，比较有记忆点。如果是一般我们吃素不知道吃什么，就是因为吃来吃去都有一点像是那种宗教的素，
1: 对，没错，
3: 不是我讲这种
1: 都会有一点什么中药的基底，会有那种中药味什么的。
3: 我讲的这两家都没有中药，
1: 对呀、
3: 啊，哦，都非常的那个也不讲养生哦，它就是听起来就是吃荤的人也可以吃的，就是合家都可以接受的，
1: 没错。
3: 但是你要考虑，就有如果有些小白不吃辣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外带的时候如何处理。
1: 对啊，然后也可以就是搭配几道不辣的菜色嘛。对
3: 啊，
1: 对
3: 对，你看一个蔬菜汤啊，蔬菜汤如果要加一点其他食材，那再加上我刚刚讲这些，哎，其实就已经够满一桌，你还不用什么鸡鸭鱼肉，哎，
1: 对啊，
3: 对不对？你顶多也许再准备一个甜点，哎，你看外带菜就有这些选择。
1: 啊、
3: 另外还有，我觉得我们自己不容易处理的外带菜是什么？日本料理类的。
1: 哦，这蛮多妈妈喜欢吃日本料理。
3: 对，那我会推荐哦，在那个也是在仁爱路延吉街附近啊。有一家那个日本料理，但是你们也不一定那一家，你们家住在你广播听得到大台北一都听得到嘛，附近如果你哪一家的日本料理店，你就可以直接点他的生鱼片。
1: 是啊，
3: 那现在这个生鱼片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又是黑尾鱼的季节啊，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像我讲的这一家日本料理呢，因为他一个好像是生鱼片好像600多块，我觉得一家大概6-7个人都可以吃得很爽，
1: 哇！
3: 所以它 CP 值很高，就是说不用到某一些所谓的一个日本料理名店去排队，还等半天气得要死，不用，这个就非常好。那另外住在那个贵阳街附近的也有一家我常外带的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它最有名就是厚厚的那个鲑鱼，还有鲑鱼握寿司，那个就是吃。对于因为我为什么会在后面才提这个，因为有很多妈妈她不是生的。
1: 哎、欸，对啦，这个是真的。不过我也认识蛮多妈妈是很爱吃日本料理，吃握寿司的。
3: 是，那所以呢，我这边当然就补上。当然，母亲节你不是只有妈妈，你爸爸或其他人也要吃
1: 啊，
3: 他们搞不好很喜欢吃啊。
1: 其他人的口味也要顾到。
3: 是，那像我讲这两家日本料理，他们也都有其他的菜色哦，除了生鱼片之外哦，你在家里不容易做的，我觉得你弄回去
1: 就可以外带这样。
3: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个酥炸天妇罗，在家里面你可能就做不出那么酥脆的感觉，对不对？
3: 是啊。
1: 如果在日本。有一定外带，其实也很适合当母亲节大餐的配菜耶。
3: 对，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不是？你看，我们没有跟你推荐哪一个鸡鸭鱼肉，除了鸡汤以外，你这一次的母亲节的菜色，从蔬菜汤，然后我们刚刚讲的，也许蔬食的一些料理啊，泰式的啊，或者是川菜式的啊，然后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日式的这个生鱼片啊，或是什么这个日式的这种你讲的握寿司啊，或者是他们做的烤鱼啊，这些我们在家里都不容易做。
1: 对啊，我听完顾问的推荐，我实在已经不知道今年母亲节要选什么了，有好几样都是想吃的。
3: hold住，因为不要太多了，一家人没几个人，要不要太浪费食物，
1: 啊、
3: 要控制住。我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说也可以推荐，就是说在那个印尼对面，就是世贸对面有一个那个在地下室的一个类似西式的餐厅哦，我很推荐，其实你可以外带他的沙拉，他的沙拉都做得蛮棒的。有一些妈妈，她其实她对于吃这种沙拉类的东西哦，她非常有兴趣。
1: 没错，而且啊，沙拉呢，其实在家里做的一个缺点就是你调不出那个好吃的酱。
3: 对，像她有这个优格的鸡肉沙拉，好、
1: 嗯
3: 哦，然后经典的那种蓝起司的凯撒沙拉，哦，这些我都觉得。非常好。
1: 是啊，家里面有没有这个口味比较美式的妈妈，这个很合适哦。
3: 甚至他也还有一些披萨跟意大利面哦，我是觉得说都不错，像明太子鲑鱼粉软这个意大利面啊，还有这个黑松肉起司宽面啊，这些的，就是说我去吃过几次，我是觉得说他有一些他或者是温泉蛋松露蘑菇炖饭、
1: 哦、
3: 所以如果妈妈比较洋派的，比较想吃西式的，哎、欸，其实你也可以在附近你们家的这种西式的餐厅，像我刚刚讲的是离我们可能比较近嘛，
1: 对，
3: 你主持人也比较近啊，
1: 嗯、
3: 就可以来买啊，来弄啊。那最后如果你要甜点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你家附近的面包店，不一定要去挤哪一家非常厉害的名店，除非妈妈跟你说你一定要买那个啊，你排队也该排了，晚上要等去等吧。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嘛，哈，要不然像主持人你们家附近那个，有时候我就会在那个松德路那边也有一家那个面包店，他做的蛋糕也还不错啊，
1: 对不
3: 对？然后不一定你一定要挤在哪一家名店，然后你就看母亲节前一天或当天排队排到天到那边去了，这个。我跟各位讲，妈妈开心就好。吃什么最重要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1: 没错。
3: 好、哦，那没有一定要什么，我觉得你家附近的面包店、蛋糕店很多其实都不错。
1: 对啊，好，我在这边啊，最后帮大家做一点补充啊，哈、哦，就是啊，我们在家里面吃饭嘛，对不对？你吃完东西总是要收拾一下，要记得不要留给妈妈收，
3: 是
1: 自己要记得啊，帮妈妈把碗盘都收拾好、都洗好，然后桌子擦好，让妈妈开心的过一个没有负担的母亲节。
3: 是我们祝福天下的妈妈，下个礼拜母亲节快乐！
1: 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3: 谢谢大家。

0: 在只要一说到母亲节，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订餐厅带妈妈去吃大餐。哎，除此之外啊，不要忘记了母亲节礼物也要准备才行哦。有一些妈妈啊，在你询问她想什么的时候啊，她们都会啊很不好意思的说，哎呀不用啊，不用花钱啊，或者是说啊，当她的收到礼物的时候就会说，哎呦干嘛送我礼物，又用不到，对不对？有一些妈妈会这样讲哦。但是啊，如果呢你送的这一份礼物啊是平时就可以吃掉的，那这样子妈妈总不会推辞说用不到了哈。我想啊，在母亲节的时候啊，准备一份可以带回家吃的味道，可以带回家吃的东西啊，会比啊你吃一顿饭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哈，还要能够啊陪伴妈妈更长一段时间，对不对？有些时候啊，你送妈妈点心，早上啊可以配咖啡喝，对不对？下午啊，也可以呢配茶吃哈，甚至是啊，哎，有些时候晚上啊睡觉之前有一点肚子饿，妈妈也可以啊偷偷的拿一点来吃哈，这一种小确幸呢，可以陪伴着妈妈在母亲节过后啊再过一段时间。我想啊，这个啊是妈妈呢在吃的时候一定啊就会想到你的，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呢？蛋糕啊，除了生日拿来庆祝之外啊，母亲节也常常都会送蛋糕给妈妈吃，对不对？而且啊，这一些蛋糕呢，早就已经不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的哈，上面啊只有白色的奶油加上草莓这么简单哦。比如说像是啊，现在流行的水果千层蛋糕，味道啊是清爽而不腻的。这一种类型的蛋糕呢，是很受到妈妈族群的欢迎的哦，而且啊，外形啊，通常也都非常漂亮。除了适合拿来送礼之外啊，妈妈啊可以拍拍照，上传到社群给姐妹们看哈。在那母亲节的时候收到这么漂亮的蛋糕，也值得炫耀一下哈。那如果啊，妈妈呢平时啊比较不爱吃甜的哈。精品的巧克力蛋糕是比较偏成熟的大人风味的，有一些啊可能还会添加一些这个酒精性的材料哈。这个样子啊，其实啊是适合给呢比较偏爱成熟口味的妈妈来吃。再来啊，也有些妈妈啊是比较偏日式口味的，对不对？像是抹茶之类的这些甜点呢，带有一些苦苦的小小的苦苦的味道哦，是呢很有大人味。甚至是啊，有一些店家呢，在推出这种茶类型的蛋糕的时候啊，会推出减糖版本的，这个样子呢，也可以让妈妈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刚才啊，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有说到说，现在台北有非常多的甜点店，对不对？而且啊，也有很多饭店哦，都有附设糕饼礼盒的专柜。像是啊，位在中山区，拥有许多贵妇客户的五星级饭店，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推出很多掀起话题流行性的糕点。三不五时啊，大家就可以去这一家饭店的网购上面查询一下哦，只要你订得到，就可以吃到当下最有话题性的甜点。而且啊，现在呢，也有很多品牌哦，推出母亲节的限定礼盒。从包装到内容都是非常的讲究的哦，比如说啊，像是有法式的甜点系列，里面啊有马卡龙啊、可丽露啊，都是现在很流行的小点心。另外像是啊，精品的巧克力组合、茶点的搭配礼盒，这一种伴手礼啊，是很适合送给妈妈的哦。而且啊，他也已经呢帮你连整个礼盒都设计好的，有一些礼盒啊，甚至还有搭配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像是这个小盘子啊、小杯子啊，来呢让你整个礼盒呢可以拿去在母亲节的送给妈妈。妈妈打开的时候啊，会觉得哇，这个看起来啊是有用心准备的哦。像是啊这一种类型的礼盒啊，是很适合拿来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妈妈的。你家里有没有那一种嘴很刁，是属于美食家类型的妈妈呢？哇，如果有的话哦，在母亲节啊，要送她吃的伴手礼， 感觉上来说啊，好像没有这么容易搞定，对不对？但是啊，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从它熟悉的味道开始下手就可以咯。比如说像是什么呢？凤梨酥啊，绿豆碰啊，手工饼干啊，古早味的蛋糕啊，小点心啊，这一种类型看起来很日常，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啊，你只要选对店家，选对妈妈爱吃的口味，其实啊，这一份礼物啊，就包准妈妈会喜欢哦。常常啊，有一些妈妈就说，哎呀，这个这么贵，你不要送我啦。你听到这个样子啊，其实啊，你就会知道妈妈在意的并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啊，你送这一份礼物的心意。你平常有在关心我，所以你才知道我爱吃这个，对不对？像是啊，我妈妈呢，每一次啊，只要经过我家乡基隆的知名的糕饼店哦，一定啊都会掏出铜板买一个现场出炉还没有经过包装的凤梨酥。这一种呢，熟悉又美好的滋味哦，是真的只有家人和家人之间才懂的。你可以啊仔细的想一想，妈妈呢有没有那种偶尔会自己买来吃的甜点美食呢？带一份回家当做母亲节礼物，绝对会让妈妈觉得你非常窝心哦。另外啊，一定也有人的妈妈是不爱吃甜食的，对不对？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帮妈妈选择一些咸点来当做点心。如果啊，妈妈平时有在追韩剧的话呢，可以买一些韩式的海苔送给妈妈。现在啊，在台湾的超市里面呢，可以买到的韩式海苔口味还有跟品牌都非常的多元，从清淡的到麻辣的都有的选，热量呢也不会太高，妈妈在嘴馋的时候啊，吃上一包其实啊不会太有负担。另外呢，像是坚果礼盒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选择小包装的，一次吃一小包，妈妈下午在家里可以搭配茶或者是咖啡。而且啊，无调味的坚果呢是能够提供健康的脂肪，纤维质的含量也很高。喜欢在家里做菜的妈妈啊，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利用这些坚果当做料理食材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绝对不会踩雷的母亲节礼物的选择哦。
1: 主厨我当家，
0: 好吃的鸡胸肉是家里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肉类料理，如果搭配上坚果可以增加口感的清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腰果炒鸡丁。要准备的材料有鸡里鸡肉一盒切成丁，先用米酒、白胡椒粉及酱油抓腌，小黄瓜两条切成块，适量的无调味的腰果以及少许的葱段及蒜末。首先我们先开大火热锅，倒入一大匙橄榄油，用蒜末及葱段爆香之后，加入小黄瓜炒到半熟，再加入鸡胸肉丁炒至两面都呈金黄色之后，加入一点水，等到水煮滚再加入腰果拌炒均匀，好吃的腰果炒鸡丁就可以上桌了哦。我有些时候啊会偷懒，在腌肉的时候多放一点酱油，这个样子等一下我炒它的时候就不用再放盐来做调味了。吃起来啊口味也还算是蛮不错的，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同样的习惯。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腰果炒鸡丁，不论是在备料或者是你料理的过程啊，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就能够上手哦，所以啊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不论啊是跟妈妈一起吃大餐，或者是呢准备一份吃的伴手礼送给妈妈，都是为了要提醒大家哦，在下一个星期的母亲节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抽出时间跟妈妈一起开心的度过，这才是最重要的哦。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美乐蒂呢依然会在这边陪伴大家，也要和大家一起度过母亲节，我们下次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0: 0800-661-3933。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美方今天将再次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军事攻击。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说，伊朗在科莫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婆契直升机。他指出，我们将对他们发动攻击，非常猛烈地攻击他们，恢复轰炸。他还说，我们昨天对他们已经发动了猛烈攻击，今天我们将再一次重击他们。此外，川普在提及和伊朗的谈判时表示，他说，我们想要有意义的协议，我们想要能发挥作用的协议。他还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取得核武，但相关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另据报道，美国政府在今天宣布实施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中国与香港等11个实体和个人，他们涉及协助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武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这次被指定的对象中有9个是中国和香港有关的公司和个人，他们协助伊朗军方取得武器，其中一家香港公司则是涉入了伊朗秘密金融网络营运。财政部还说，国务院也指明伊朗和白俄罗斯的两家公司和个人涉及伊朗传统武器相关的活动。另据报道，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本周稍早在给员工的信息中表示，他预计公司将在一年内公开上市。美国媒体在今天报道说， OpenAI 早在8号表示，公司最近已经秘密向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IPO， 他们与竞争对手一起积极地筹备进军股市，以把握投资人对 AI 股票的庞大需求。而根据报道，奥特曼指出，有很多因素可能让上市时间提早也或者延后，但是现在提出申请可以让公司保持弹性，若想要提早上市也是有选择空间的。他还告诉公司员工， OpenAI 将很快以目前每股 687.69 美元的价格启动公开收购要约。不过 OpenAI 没有立刻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09.30， 跌幅是 1.48%， 收盘在 7277.3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894.83， 跌幅是 1.76%， 收盘在 49977.28。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509.32， 跌幅是 1.98%， 收盘在 25169.50。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

0: 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2度。今天夜间有西南风，是每小时5到10里。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六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下周一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 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这两天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热，收机前的朋友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本周我们还将迎来更热的天气，那就是明天可能比今天更加热。一股强烈的热浪在本周稍晚的时候会从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一路席卷到纽约市，据说是沿着95号洲际公路沿线的数百万的民众恐怕会面临今年以来最高温的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一波大范围的热浪将在本周中段笼罩美国中部，之后呢移往东岸，并且在6月12号的时候达到高峰，周末才会缓慢的减退。季节初期的热浪往往是最为危险的，对于许多地区而言，这将是今年夏天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剧烈的高温事件，真的会很热。如果你还是要外出，那能减少你的外出的时间吗？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也要记得手上拿一瓶水，在夏天的时候啊，补水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呢，那么热的天气啊，有人就是一定要锻炼，一定要跑步啊，慢跑快跑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请您要注意补水，要注意避暑。在这里呢，天气预报中心还指出，随着一个强低压系统在明天和后天会横越加拿大中南部，高压系统同步在东岸的外海建立，所以会有强劲的南风将大量的热气和湿气一路向北送到新英格兰地区。那么从明天开始，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地区将涌入高湿气团，陆点温度将会从原本的华氏50度攀升到60度末或者70度初，所以一早晨起来就会很热很热，体感闷热程度会大幅上升。另外呢，在气温方面，各地最高温的预计会比6月中旬平均值高出华氏10到15度。在明天和后天的午后，从里奇蒙、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将冲上华氏90度中段。所说的90度中段呢，好像很文明，其实大概就是95度左右。进入湿度以后，您的体感温度恐怕会突破华氏100度以上，这就是让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热。美国国家气象局届时也可能发布高温警示或者极端高温预警。如果气温达到了预测的这个数值，那么在周五12号单日恐怕会突破40项的高温历史记录。华盛顿特区和费城都是在高风险的名单之列，两个城市可能同步写下今年最高温的记录。纽约在明天如果达到了华氏95度，那将是自去年7月30号以来最高温的一天。另外，天气预报中心还表示，这一波夏日形态可能会持续整个6月，而且呢，气候预测中心所发布的8到14号的气温报告同样也显示，整个东岸地区的气温持续偏高的几率仍然相当的高。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高温要注意的就是喝水。高温相关疾病的早期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疲劳、头晕、眼睛看不清、头疼、肌肉痉挛以及过度的口渴，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可能进展为危及生命的热中暑，
症状就包括意识混乱、高烧以及皮肤干燥发红。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症状，您所要做的事就是马上要就医，不可以一直扛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警讯。那在夏天行走当中啊，是应该平步离手，就是说任何时候你都要注意补充水分。今年夏天这么热，而且热来得这么早，真的是让人惊呆了。在这里呢，带给大家的是这一首谭松韵演唱的《惊吓》。

美东时间现在是下午4: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交通局 DOT 昨天在法拉盛就皇后区的滨水绿道规划举行了社区说明会，他们介绍从长岛市龙门广场州立公园延伸到杯赛的托腾堡小湾公园这一带的路线构想。交通局表示，这个计划希望串联皇后区北岸多个滨水公园、住宅区和商业区，改善行人与自行车通行安全，并且补足目前东西向连接不足的路段。而根据交通局的介绍说，绿道路线将经过阿斯托利亚、拉瓜迪亚机场周边、法拉盛湾、法拉盛西、大学点，再延伸到小湾公园和托腾堡。沿线将依不同街区条件采取不同设计，包括保护式自行车道、共享车道、自行车标线、路缘延伸、行人穿越改善以及导向标志等等，让居民更安全地前往滨水公园，也使得不同社区之间有更清楚的步行和骑行的连接。

法拉盛溪跨越方式是这一次规划的重点。交通局表示，长期方案是在北方大道桥侧边增设一个悬臂式的通道，提供足够宽度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并且直接衔接法拉盛湾的冰水步道，也就是现在的马尔科姆 X 冰水步道。另外，交通局还说，目前罗斯福大道桥的两侧人行道都已经开放，未来可延续现有的条件，在桥上设置行人和自行车共用通行的空间。官员也提到，罗斯福大道与大学点交通处交通状况十分混乱，未来可借着绿道规划重新整理路口的秩序，改善法拉盛市中心周边的通行环境。在法拉盛市中心以北一直到大学点之间，交通局说，大学点大道部分路段呢是穿越着仓储工业区以及汽车修理厂，路幅宽，货运和车流活动频繁，对居民而言通行压力比较大，也成为大学点居民前往法拉盛市中心北方大道桥以及罗斯福大道的一道屏障。交通局，你在部分大约75尺宽的路段两侧增设7尺宽的自行车道，并以混凝土护栏来分隔，同时呢也为人行道提供一个保护。进入大学点的住宅区后，设计呢将转为较轻量的交通安全措施，例如说自行车的标线、导向标志、彩绘路线延伸以及行人穿越改善，协助居民前往麦克尼尔公园、鲍威尔湾公园等等的冰水公园。在更东侧的小井湾一带，交通局也提出过透过第三大道、第七大道、鲍威尔湾大道等等的路段来衔接现有的步道和公园系统。在现场的与会者中，东皇后区绿道倡议组织一个叫 Judy 的人，他表示，他说他是在东皇后区长大的，也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相关的路段。他说自己乐见市政府规划一条可以连接各个公园的路线，让骑车者不必一路闪避车流。不过他也认为啊，部分东皇后区的路段仍然应该考虑更多的保护自行车道，而不是共享车道。一位居民也表示，他不是自行车骑士，但经常会在法拉盛湾冰水步道一带跑步，也会从北方大道这个北方大道桥穿越前往步道。他还说，目前桥上以及周边的通行空间非常的窄，旁边的车流速度却非常的快，跑步时能够感到一些压力。如果能够增设更安全宽敞的行人和自行车通道，将是有助于提升居民使用体验的。交通局表示说，目前多个路段仍然处于一个概念的设计和民意征集阶段，其实啊，要做的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美东时间下午4:3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美国司法部 DOG 宣布对纽约市大系统呢，要推行2021年的非洲裔男性倡议计划展开调查，并且透过新闻稿指出，这个倡议透过基于种族的筛选方式，变相优待了特定的非白人少数族裔。据悉，这个倡议的核心使命是为了提高纽约市大旗下的22所学校的少数族裔男学生的入学率、留校率、平均成绩 GPA 以及毕业率。在他的官网中，非洲裔男性倡议特别点名招收非洲裔、加勒比海地区以及西语裔的男性。司法部的助理部长迪伦在声明中表示，在解决如何分配教育资源或是机会时，种族绝不能够成为考量的因素。司法部绝不允许大学院校根据种族将教育福利定向的提供给特定学生。这次的风波呢，是源于权益团体平等保护项目在6月初提起的申诉，指控该倡议给予特定种族学生优先权。该机构创办人雅各布森表示，对司法部能够依据他的申诉采取行动感到十分的欣慰，并且强调说，每一个学生都理应该获得平等的对待。

在这一次的风波是源自于权益团体平等保护项目，他们在六月初提起的申诉指控这个倡议只给予特定的种族学生的优先权。在这里呢，该机构的创办人雅各布森指出，他们的倡议中的歧视行为本来应该在近15年前就叫停，但是在2012年奥巴马执政时期，联邦教育部曾经认定该倡议符合联邦法律。对此，纽约市大发言人在回应早前申诉时，他们坚称该倡议其实向所有的学生开放，不分种族、性别和国籍。尽管平等保护项目在申诉时承认该倡议确实有其益处，但主张这些资源应该一视同仁地分配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不是取决于种族背景。项目特别强调说，自美国高等法院于2023年裁定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违宪后，这一类基于种族的教育计划，它的法律立足点已经变得越发摇摇欲坠了。目前，平等保护项目已经向全美超过120家机构提起了诉讼，挑战了550多项基于种族的奖学金和特殊计划，对象包括纽约州大多所的分校、富顿大学以及纽约州的教育厅等等的机构。

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今年皇后区法拉盛华人跳舞风气日盛，从专业舞厅到社交舞厅，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的华人朋友把跳舞纳入了日常生活。对不少人而言，跳舞不只是休闲娱乐，也是运动健身、结识朋友、改善体态和展现自我的方式。一位舞友说，跳舞的风气其实早就在法拉盛华人社区存在多年了，并且随着一代一代的舞友、老师和表演活动，逐渐形成稳定的舞蹈文化。位于法拉盛的皇后舞厅便是其中一处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所。舞厅的合伙人 Yuki 说，皇后舞厅开设五年了，目前大约有200名经常往来的成人学员和舞友。舞厅面向不同族裔和年龄层，客源不仅来自法拉盛华人、韩裔、台湾社群，也有来自曼哈顿、康州等地的舞蹈爱好者。皇后舞厅华裔创办人 Mary 在法拉盛经营舞蹈教学已经大约有30年了。他回忆说，早年华人社区对国标舞的理解还不如今日系统，许多人跳的是比较休闲的、不太正式的社交舞。后来，他接触到来自东欧的国标舞老师，邀请对方到舞蹈教室来教学，逐步的将华尔兹、胡步、拉丁舞等比较专业的国标舞训练带入了华人社区。

谈到华人社区为什么会逐渐形成跳舞的习惯， Mary 认为跳舞其实有很强的互相带动的效果。有人学舞后参加发表会，穿上舞衣上台表演，朋友看见后都非常受到感染，也有就想尝试一下。他说在20多年前，很多人觉得能够上台表演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如今呢，一些学员不仅参加发表会，也会到外州甚至海外参加比赛，整个社群的舞蹈水平和参与度都在提升。另外他还说，对于许多华人女性而言，跳舞带来的不只是运动效果，也包括气质、心神和自信心的改变。许多女性跳舞时间久了，体态、身材和精神状态都会变得更好，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这种改变会被身边的朋友看见，进而形成一种朋友带朋友的传播方式。在这里呢， Yuki 也表示，国标舞在华人社区的兴起并非是一夕一间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标舞就在法拉盛和华埠一带逐渐流行。许多当年开始学舞的人是把跳舞变成了一个长期生活的习惯，对他们而言，跳舞不只是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运动、一种社交和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方式。他说，舞步本身像是一套共同的语言，也就是即使语言不同，只要懂得同样的节奏和动作，大家就可以一块儿跳舞。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跳舞的吸引力尤其不只是动一动。 Yuki 表示，许多年长者退休后社交圈子变小，容易感到孤独，而舞蹈提供了固定出门见朋友与人互动的机会。与一个人去健身房跑步或者是举重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跳舞有音乐，有节奏，也有舞伴和老师的陪伴。许多舞友外出旅行后回来，会很高兴地再次回到舞厅，因为他们知道朋友和社群仍然在这里。在这里 Mary 说，跳舞对于年长者的生活状态是有很多帮助的。不少年长者退休后或者独居时，社交活动就变少了，跳舞能够让他们走出家门，和他人交流互动，增加生活的愉悦和满足感。他说，来舞厅的人不只是为了学几个舞步，更是在固定时间维持运动，维持社交，也维持一种生活节奏。目前他说呀，仍然在专业舞厅长期学舞的华人，以40多岁到60多岁的女性较多，也有近80岁的舞友持续的参与。这些人通常具有比较稳定的时间和经济条件，也愿意投入课程和练习。梅瑞说，国标舞要跳得好，需要的就是时间、体力和持续的学习，也与个人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有关。而除了社交和健康，舞台表演也是法拉盛华人跳舞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梅瑞说，舞厅长期的举办师生发表会，让学员有机会把平时所学的展现出来。他说，发表会对于学员是很重要的，因为学舞需要有一个目标。当学生穿上舞衣站上舞台，朋友到场加油送花拍照，那种成就感会成为很深的记忆。

0: 旅途时间现在来到了下午4:55，在这里梅津呢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今天傍晚的时间呢，有局部地区有强雷暴雨。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晚间的这个最低气温并不是那么低，是72度。有西南风5到10英里每小时，而降雨的概率是100%。这场雨会到午后才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因为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下雨的时间呢，会是在大家正在下班的时候，如果那个时间的话，这真是太糟糕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那现在呢就早一点回家吧。在傍晚的时候，局部地区是有强雷暴雨的。有雷暴雨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走在路途当中，还有把车停在树下，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太明智的一个决定。那最好是远离大树，尽早的回家。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好了，我们上半时的纽约纽约先进行到这里，下半时我们再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日前一位中国乘客在达美航空洛杉矶飞往中国上海的国际航班上失控闹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日前一位中国乘客在达美航空洛杉矶飞往中国上海的国际航班上失控闹事，导致航班中途改降到西雅图。联邦调查员最终认定他的行为没有达到刑事犯罪标准，所以不会提出刑事指控。根据调查资料显示，事件呢是发生在5月17号，一架由洛杉矶飞往中国上海的达美航空的航班，在飞越太平洋期间，63岁的男乘客多次的违反机组人员的指示，引发了机上秩序问题。机组人员向联邦调查局表示，该男子在飞行途中反复无视安全带指示灯，并多次的前往空服员工区域要求食物和饮料。

据说呢，空服人员指出，他的相关需求已经获得满足，但是男子仍然持续纠缠。当机组人员警告说，如果你行为持续，航班可能改降西雅图，这位男子并没有理会。据飞行员向调查员描述说，男子甚至认为航空公司不会因为单一乘客问题而承担改降成本。一位空服人员表示，与男子交谈时闻到了浓烈的酒味，怀疑他可能饮用了自行携带的酒精饮品。不过机组人员称，航班期间仅向他提供过一杯葡萄酒。根据西雅图警局随身摄影机的画面显示，这名男子透过普通话翻译表示，当时血压过高，而且没有服用药物，所以不断地向机组人员要求柳橙汁，并希望获得医疗协助。男子的妻子则是向警方抱怨机组服务品质，并表示中国航空公司的服务更佳，同时也指机组人员存在着歧视，要求警方联系中国领事馆。航班抵达西雅图后，急救人员登机检查，确认男子血压确实偏高，但是他拒绝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由于航班改降导致机组人员工作时数超出了法定限制，机组与全体乘客被迫在西雅图过夜，并于隔日重新启程前往上海。经过调查后，执法人员认为，男子虽然没有遵从机组指示，但是他的行为没有涉及攻击、威胁或是恐吓，所以不符合联邦的干扰机组人员执行职务罪的构成要件，不会面临刑事起诉。不过没有遵守机组人员指示仍然属于违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的规定，可以被处以最高14000美元的民间民事罚款。 FAA 截止到目前尚未说明是否将对这名乘客提出民事处罚。

航班，有人说啊，航班都已经飞了6个小时，无论是返回还是继续飞往目的地，所需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还有人认为，航空公司为处理一名乘客的问题，不惜影响整架机的数百名乘客的行程，好像是跟一个人特别轴，特别较劲儿。但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情的重点是不听指令不配合，这种没办法预知他到底会怎么做的情况下，机主必须要严肃对待，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可以说也是为了几百号人的安全。不知道听了这件事情和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收音机前的您会怎么想？当时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又知道是一个飞往上海的达美航空的航班，就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好丢人，怎么他为什么要闹？其实啊，他也是有这个身体的状况的，长途旅行没有带自己的那个降压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当你没带药的时候，飞机上也不一定有药，所以这是一个很难两全解决的办法。当他血压高，可能就不受很多自己思维管教和这个形体的控制，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去烦空姐，要他给他拿饮料，那个饮料也不知道是不是会降压，但我知道芹菜汁好像是会降压的，可飞机上也不一定有芹菜汁，这还是要怪他自己啊。本来就有高血压这个疾病，在外出旅行时没有带好自己的药物。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身体有状况还要长途旅行，像坐飞机坐个十几个小时，这就是长途，你一定要备好自己的药物，如果不备药的话，各种危险都有可能发生。

在这里呢，对于航空公司的处理方式，社媒上的华人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啊，这名男子看起来并没有造成真正的安全威胁，只是让人觉得有点烦，不至于严重到让整架飞机改降。航空公司这样处理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北郊的约翰斯克里克市日前在深夜发生了一起家庭暴力枪击惨案。根据当地警方指出，一对住在北山西街的夫妇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丈夫理查·霍拉迪持枪打死了他的亚裔妻子玛莎·霍拉迪，在打死他之后引弹自尽。这对夫妇17岁的长子随即报警，然而当警方赶到时，夫妇两人已经死亡。约翰斯克里克警局警官胡德他说明最新的进展说，在7号案发当晚将近11点30分左右，这名17岁的长子目睹父母爆发激烈的争执并传出枪声后，随后拨打了911报警。当时110号调度员极为机警，在电话中立刻指示这三名兄弟迅速撤离现场。所以当警方抵达北山西街5300号附近的住宅时，三名男孩已经安全地待在屋外，并没有受伤。警方随后进入屋内，遗憾地发现43岁的母亲玛莎·迪拉·霍拉迪和52岁的父亲理查·霍拉迪已经身亡。法医和鉴识人员的初步采证结果证实，母亲玛莎死于头部枪伤，而父亲理查则是死于自杀性头部枪伤，进一步坐实了这是一起丈夫枪杀妻子后引弹自尽的一个谋杀后自杀的悲剧。令调查人员感到意外的是，警方在翻阅过往档案后发现，这个家庭过去完全没有任何家暴案，也没有任何的家暴案记录和警方出勤协助的历史。胡德指出，有的时候这一类的惨剧发生前会有前兆或者是迹象，但警方在系统中从来没有对这对夫妇有过任何的接触。逃过这一劫的三名子女都是男孩，年龄分别是17岁、13岁和12岁。悲剧发生后，多方悼念信息不断的涌入。玛莎·霍拉迪生前是大北富尔顿商会团队的成员之一，在当地商业和公益领域都享有良好的声誉。商会透过社群媒体发文表示，玛莎·霍拉迪是一位信仰坚定、充满正能量而且富有同理心的女性，对周遭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声明指出，她的热情、鼓励和奉献精神不仅凝聚了当地商业社群，也感动了北富尔顿区的无数同事、会员和朋友。他总是乐于伸出自己的援手，以温暖和关怀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霍拉迪夫妇留下的三名儿子现在由当地社福机构和社区资源已经全面介入，为孩子们提供心理辅导、创伤支持以及后续的生活协助，希望帮助他们度过失去双亲的艰难时刻。警方表示，目前尚未公布更多的调查细节，这一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大多数的九旬老人都在安享晚年，不过啊，在南加州一位91岁的老人却将从成人学院毕业。根据报道说，洛杉矶县的拉蓬蒂韩裔老人叫素的韩裔老人即将在6月18号身穿毕业袍，戴上学士帽。他在一所成人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要领取自己的高中毕业证书。素浩，他出生在韩国首尔一个农民的家庭，他形容自己的成长背景是不算富有也不算贫穷。在1972年，54岁的库浩来到洛杉矶，已经年过半百了，他开启了异国新生活。他的女儿苏珊库也表示，他的父亲作为第一代的移民非常不容易。他说，我记得小时候即使工作非常的忙，而且英语并不是他的母语，他仍然会帮助我完成学校的作业，他还曾陪我背诵乘法口诀，也经常告诉我，学生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店，从事电视机维修工作。两年后，他和妻子新疆库结婚了。夫妇两人后来在哈岗和拉蓬地定居，并共同抚养了一对子女。多年来，夫妻两人经营着电视维修店和假发商店，之后呢，又开设了美容用品店，努力建立家庭和事业。退休后，库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甚至报名进入了理发学校学习新技术。女儿表示，她的父亲是一个一直热爱学习的人，而这个呢，也正是她后来选择到成人学校修课的重要原因。为了取得高中毕业证书，91岁的库多年来持续地利用夜晚间的时间到一所成人学校上课，最终修满了毕业所需要的180个学分。谈到学习过程，他坦言真的不轻松。他说，上学不容易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他还说，你只需要努力，并且一直让自己有所作为。当被问到最困难的科目是什么时，他笑着回答说是英文，因为数学对于亚裔人来说都比较容易。除了学习之外，家庭和信仰也是这位老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大支柱。他和他的妻子育有6名孙子女，家中摆满了家人的照片。他的妻子幽默回忆说，52年前经由朋友的母亲介绍认识了丈夫，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还可以啦，很普通啦。他开玩笑说，我的朋友都说你有最好的丈夫，因为他从来都不会麻烦妻子。夫妇两人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其实是两个孩子。尽管父母常年忙于工作，儿女仍然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所发展。即使已经91岁高龄，这位老人库仍然保持着活跃的生活方式。他每逢选举日都会担任投票中心的志工，并且也经常在公园散步健走。对于这些年来建立的生活，他的妻子形容，那就是一种平凡而踏实的日子，这也是他们在美国努力打造出来的幸福人生。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8.49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儿子加油啊！
5: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4: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3年最好的成绩吧。
6: 有爸爸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7: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5: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8: 他出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2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到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5: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9: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5: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9: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 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5: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10: 特别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7: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11: 高考加油！
5: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12: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主要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为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3: 高考是中国学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高三的最后一课。高考即将来到了，最后一课意味着同学们和高中生活的告别。这最后一课上些什么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第十二中的课堂上。
13: 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应试，奔赴山海，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
14: 北京十二中高三四班班主任孟学科在最后一课上深情地鼓励孩子们。
13: 我现在心情，一方面呢，我会有一点点的放松，我对我们的同学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我知道学生们肯定会很紧张，所以其实在最后一课我试图给大家做的也是一种更多的就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希望同学们能够用从容的平常心去奔赴他们的战场。
15: 作为班主任，特别想感谢大家。
14: 说着说着，孟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讲台下孩子们也悄悄红了眼眶，泪水里满是不舍。
16: 舍不得这个班级，这个班整体来说就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包容我。
14: 课后，班主任为每一个孩子系上象征好运的五彩绳、锦鲤笔、平安扣、定制手链、钥匙扣等等，一份份饱含心意的小礼物被郑重地递到同学们手中。同学们把老师的嘱托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也刻进了心里。
16: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的，所以说老师就说，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就去做题，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看着看着，然后自己就会有困意了。
14: 宿舍门口，一张张心愿卡随风轻摆，那是少年们写给自己的祝福。
17: 我写的是：高考将至，你我风华正茂，以梦为马，以笔为剑。
14: 北京十二中的田祥彪老师收集起每个孩子说过的话语，配上校园里的一片叶子，再贴上一枚马年邮票，为每个人定制了仅此一份的心愿卡。
18: 这个树叶是唯一的，这句话是唯一的，一张的话就制版一次，用这种方式来给学生在高考的时候给他们加个油。
14: 泪水与欢笑交之间，一个个年轻的梦想变得格外清晰。
19: 我希望能考到666分，
20: 北工大，然后想冲一冲北邮。
16: 因为我对英语学科非常热爱，然后希望能以后从事些外交行业。
14: 带着这些沉甸甸的爱与祝福，少年们把心底最坚定的话语说给自己听。
21: 我觉得你已经刻苦努力学习了三年了，这次一定能成功。
20: 把自己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无论考成啥样不后悔吧。
22: 希望我无论这个高考是好是坏吧，努力然后拥抱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16: Ambition and freedom just in time。 无论你的雄心壮志还是说未来追求的自由，你只需要走好你自己的路，然后其他的都会顺其自然的来到。
23: 加油！
3: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侨批指的就是东南亚华侨当时给家中所寄的信件和汇款。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 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0: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了，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试着翻一下。
1: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张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0: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有支援抗美援朝的，有支援家乡办学校的，我觉得就是很珍贵的民族情谊的体现。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1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2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11: 随着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1: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23: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主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1: 事实上，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的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相邻展台则展示着去年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同名小说。韩静群说，
23: 影视作品因为面对更广大的读者观众的面，它更容易在更大的程度上形成社会热点，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销售起到带动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3: 如今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成为了很多人生活中离不开的好帮手，而在现实场景当中，医疗大模型、医疗 AI 更是为医生和患者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最近北京安贞医院的何怡华教授团队研发的心血管超声大模型亮相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引发了关注。这个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了专家级的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百种相关的疾病。它对心脏超声扫描的识别准确率达到了92%。我们的记者最近采访了何怡华教授团队，来听报道。
24: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25: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4-5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24: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十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十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2: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到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质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24: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2: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语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到了拉萨一样，起到这种我们的这个专家帮助和赋能基层这样的一个效果。无论他出生在哪里，或者是位于哪里，实际上每一个患者都享有这种高质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我们安贞医院的诊疗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赋予基层的每一个患者和家庭。
3: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4: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6: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8: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6: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芒装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9: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6: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10: 我们那个现在的房子在朝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上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6: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26: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6: 赵庆祥表示，
8: 保租房现在可能在交通便利配套上越来越好了，比市场化的租金保租房还是要优惠的。
6: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
27: 走进新闻现场，
5: 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集中的地方，2562棵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从1982年开始，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的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和时光的约会。而这场约会的背后藏着一位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守38年，让花遂人愿成为了现实。他把栽培技术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美过了一代又一代人。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7: 你看这黄的，
12: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3: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5: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们每年都来。
17: 今年花比较多，而且几乎是一起盛开的，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2: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8: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2: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27: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就没有资格动剪的。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简单的活儿，你要是误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2: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27: 从最开始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儿没叶儿，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2: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8: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2: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27: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2: 2019年，傅宁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乐器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乐器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27: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朵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就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2: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27: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过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2: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27: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12: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8: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27: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8: 我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12: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17: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都需要照顾到。
12: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的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27: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的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3: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好像总是能在这个音乐空间当中听到这个久违的声音，同安格爱与哀愁，而之后是张惠春想念你的歌。

每天下午，你可以在音乐与清茶的陪伴下悠远沉浸，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

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跟之前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原本相比较，你更喜欢哪一个？亦或是会更喜欢接下来的这一个刘若英？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

西元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4月26，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会持续的高温，最高会到达95度左右，在湿润效应底下呢可能会接近100度。今天95到74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而且呢可能会强风跟暴雨啊，特别提醒大家外出开车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明天星期五也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形态和今天大致相同，94到69度。星期六88到70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83到67度。下周一80到63度左右。那我们看看今天全天的天气的变化。到了午后的时候，温度会超过90度啊，温度会超过90度。大约到2点到4点左右的时候是今天的温度最高温。那么今天上午呢是晴时多云，到了12点过后呢就是温度到达90度，然后到达94度到95度的时候大约是在4、5点左右，然后4、5点过后可能就会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但是呢因为是间歇性的，所以是短暂，大约在黄昏的时候，大5到8点左右啊，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外出驾驶的朋友们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车停在路树旁边树底下的话，

0: 先挪移，免得树枝吹断会损害您的车辆。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是否会世界和平？川普暴露他80大寿的愿望，但是却持续的轰炸伊朗。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前司令发出警告，美国如果不停手的话，战火恐怕会烧出中东，换句话说，会在其他地区呢也会点燃战火。台积电遭到控诉是侵权，美国国会议员施压要强力执法，最重要封杀晶片输往美国。加拿大政府提案要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未成年的儿童使用社群软体的法案，而且要监管 AI 机器人聊天机器人的所定定的新的法制。由于战争使得物价上涨，川普竟然在昨天脱口，他说我喜欢通货膨胀，但是事后赶快又解释真正的原因。卫星照片暴露，美国首度精准的轰炸了伊朗民用水库，被誉为美国下毒手。而目前在伊朗平均温度最高达到了摄氏 37.8 度，2万人告急。美国查封了13个招募军人还有公务人员的网站，要反制中国情报的渗透。川普爆料暗中运了1亿桶的原油运出了霍姆兹海峡，但是真相曝光使得他非常的尴尬。同时川普自己爆料美军秘密护航200艘商船，油价他说否则会突破200美元一桶。美国再度轰炸伊朗，德黑兰表示要让中东沦为地狱，封锁霍姆兹海峡，摧毁18个美军目标。川普宣布美国恢复打击伊朗，攻击将会非常的猛烈。当年发生核灾变的美国三里岛一号机获准重新的连上电网，2027年有望恢复发电。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 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网络资讯无远佛界，但是影响力错误的报道真是天壤之别。这里没有伊波拉病毒，网络错误资讯阻拦了民主刚果的防疫工作。商船行经了阿曼湾遭到美军开火，印度官员表示有三名的本国船员身亡。同时也是在网络上出错，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踢，而首尔松坡区的选票印制足够，同时在选务方面也因为系统出了问题，选管会表示没有妥善分配是严重的失误。在世界杯足球大赛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在墨西哥、加拿大跟美国要三地同时进行比赛，而目前在网络上黄牛票已经炒上了历史的新高，而中国跟印度大幅删减了世界杯足球的转播费，被誉为是历史上最大的世界杯，而在亚洲竟然认为是吃瘪。同时在纽约，那么有四场的赛事要在纽约新泽西地区举行，现在警方严阵以待，以防意外发生。被誉为是否反战争健忘症，反战健忘症，幕僚把川普搞得像傻瓜一样，就是前川普的铁粉议员痛批伊朗战争。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被誉为是独占了三间牢房，南韩官方破例公开看守所内部来辟谣。在亚洲新闻方面，轰天的巨响，日本的轮胎店大火，惊现飞天的火球，吓坏了围观的民众。世界杯足球赛目前在赌盘冠军的预测，各种猜测众说纷纭，而在 BBC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名嘴集体要押宝一个国家，被誉为是夺冠的大热门。这是2026年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加拿大跟美国联合举办， BBC 在赛前预测，请了许多的世界过去的足球名将、评论员、教练预测这届世界杯的走向，结果他们预测最大热门夺冠的是法国，而英格兰排名第二。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踢，中国企业赞助额缩水了70%。由于贸易紧张关系升温，中国临时取消跟欧盟的高层会议。外籍劳工建美国驻米兰的领事馆，时薪被指控不到2欧元，涉嫌剥削。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之行，为圣家堂新塔主持祝福仪式。 乌克兰跟中东领袖将到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出席，聚焦的议题是在乌俄以及中东的冲突。伊朗发射了12枚飞弹，轰炸了约旦美军的指挥中心，美国大使馆紧急的发出了警报。好，我们来关心这则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根据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伊朗的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已经向约旦一处美军的指挥中心发射了12枚弹道飞弹，而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出安全警示，呼吁在约旦的美国公民要寻找掩体来遮蔽。根据法新社报道，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他说这一次针对侵略者的惩罚性行为一共针对了约旦阿兹拉克基地指挥中心发射了12枚的弹道飞弹，声称已经摧毁了这些设施及大量的战斗机。而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出了紧急警报，指出有情报显示约旦空域出现飞弹、无人机或火箭弹，呼吁在约旦的美国籍公民立即就地寻找掩蔽物来避难，并且待在室内，同时密切注意当地的广播跟警报。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中东战争已经进入第104天，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扬言要重击，而美军再度的袭击伊朗。这是来自外电的综合报道。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攻打伊朗进入第104天，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警告德黑兰将为谈判停滞要付出代价以后，美军今天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空袭。德黑兰还击，将袭击任何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那么以下是会诊目前中东战争最新的情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华盛顿时间下午5:15对伊朗多处目标展开额外的自卫性打击，来回应他所称为德黑兰无理而且持续不断的侵略。我们在广告过后就跟您综合报道有关于中东战争最新的情势。现在的时间7:3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短暂性的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94度，最低75度。明天同样天气形态，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94到69度。星期六晴有云，88到70度。星期天晴时多云，82到67度。下周一晴时多云，80到63度。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WGBB AM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在美国跟伊朗之间互相攻击，战争已经进入了第104天，而且川普扬言要绝对还击，更加打击力道。同时在伊朗已经证实了革命卫队发射了12枚导弹，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出了安全警示，呼吁在约旦的美国公民要寻找遮蔽物来避难。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美国跟以色列的动向，这是根据国际媒体的做了一个汇整综合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华盛顿时间下午5:15对伊朗多处的目标展开额外所谓自卫性打击，来回应伊朗所称无理且持续不断的侵略。川普抱怨德黑兰的谈判人员把我们当傻子耍以后，美国连续第二天发动攻击。川普说，我们昨天非常猛烈的打击他们，我们今天还会再重击他们。我们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一直拖延，因为不满拖延谈判，川普誓言要重击。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表示，这一波的空袭会持续到第三个晚上，并且表示空袭行动将强劲而且明确。他说，这项举动为了迫使伊朗要达成协议来结束冲突。他说，这波空袭将推进我们的军事利益，同时增强我们的外交谈判地位。根据福斯新闻网报道，川普说，轰炸行动进行时，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到白宫战情室，请求他停止攻击行动。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透过伊朗新闻社否认德黑兰曾提出这项要求。另外，美军今天否认伊朗宣称霍姆兹海峡因为美国新一轮空袭而全面关闭的说法，并且表示没有美国军舰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商船持续进出霍姆兹海峡。伊朗最高的联合军事指挥部稍早表示，霍姆兹海峡已经封闭，禁止任何船只通行。尽管伊朗为了回应美国跟以色列攻击大致封锁霍姆兹海峡，不过川普今天说，美军已经秘密地协助了1亿桶原油通过这条海上的要道。川普在他自己私人的真实社群平台发文，他说，上个月我指示我们伟大的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来支援邮轮跟其他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他声称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了这条水道。而在以色列方面，医疗人士告诉媒体，以色列今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跟东部30几处的地点，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黎巴嫩人民要加入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战斗。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他是对黎巴嫩人民喊话，他说，以色列不是在跟你们作战，我们是在和真主党交战。真主党挟持了你们的国家，我们渴望和你们与黎巴嫩和平共处。而在伊朗的动向，伊朗军方在打击了2艘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船只以后，他的军方作战指挥部今天说，任何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的船舰都将成为他们的打击目标。伊朗通讯社说，伊朗军方作战指挥部，任何通过霍姆兹海峡船只都将成为目标，这条海峡已经全面关闭，禁止所有类型船只通行。同时，在伊朗南部靠近霍姆兹海峡一带传出爆炸声响，而美军昨天曾经轰炸同一个地区的防空系统、雷达站跟其他地点。伊朗说，葛西姆岛、卡尔干跟西里克岛遭到了敌方发射物的击中，而伊朗媒体也 承认伊朗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摧毁通讯天线跟雷达设施。由于战争再起，美国通货膨胀升温，科技股疲软打击市场情绪，全球股市大多是下跌，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2%。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西德州中级原油在七月份的交割期货价格上涨了2.1%，每桶90.03美元。伦敦的布兰特北海原油就八月份的交割期货价格上涨了1.8%，收盘是在每桶93.10美元。而其他国家的影响，科威特表示，由于伊朗在中东地区发动攻击，将从凌晨4:50开始暂时关闭领空，并且把航班转降到其他机场。科威特民航总局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因应伊朗对科威特的攻击，以及对这对区域的民航机构构成潜在的风险。另外一方面，美国跟伊朗的情势在世界杯足球赛举行前进一步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联合国秘书长古迪雷斯警告，不应当回到全面战争的局面。包括美国、欧洲许多国家在内的22个国家在今天也警告伊朗停止在我们的领土上攻击他人，并且谴责伊朗情报机构利用国际跟当地的犯罪集团在欧洲、北美洲、澳洲策划阴谋的行径是令人不齿。这些国家在发表联合声明说，在我们的领土上企图杀害、绑架、骚扰、恐吓，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攻击他人，已经损害了国家主权跟国际规范，这些行为必须立刻停止。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做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斗进入第104天的综合报道。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局部性的雷阵雨出现，全天气温最高94度，最低75度。明天星期五同样的天气形态，93到69度，星期六晴有云，88到70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2度，最低67度，下周一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0度，最低63度。现在的时间7:40，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 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在中东的战火再度的掀起。美国跟伊朗最近再度的相互攻击，外界担忧战火重新开启，范围可能更加的扩大。伊朗革命卫队的前司令官告诉媒体，他警告，如果美国持续攻击，战斗可能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而这名前指挥官莫加达姆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伊朗有鉴于跟美国的谈判还在持续，为了维持战争和外交的平衡，因此9号对美国的攻击采取相当克制的行动，而对于若干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可能采取的行动。而革命卫队的前司令官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回应下一阶段的战斗可能扩大到其他的中东地区，这将是未来战争的基本方针。在1999年创立伊朗的绿党的莫加达姆目前接受英国第四频道访问的时候，他说，伊朗为了战争已经准备了10年了。另外一方面，他也强调，通往结束冲突的谈判并没有完全关闭，他说，外交谈判未必能够解决伊朗跟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但是仍然是解决部分问题的机会，因此有必要在审慎评估目前局势的同时，要持续的推进对话。路透社报道，美国跟伊朗在今天连续2天互相攻击，是空中轰炸。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德黑兰当局不立即同意和平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发动攻击。因为本周稍早，一架美军的 AH-64 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霍姆兹海峡附近遭到击落，引发了美伊双方一连串的报复攻击，而冲突随后的扩大到伊朗境内以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这波的冲突升级对于今年4月达成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构成到现在为止最严重的威胁，也打击了外界对于这场在今年2月28号的战争能够迅速结束的希望。美军表示，最新一轮的攻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监视能力、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美军说，这项举动是为了回应德黑兰毫无正当理由而且持续不断的侵略的行为。另外，川普也改口不想见伊朗领导人穆吉塔巴，他说没有理由派兵去伊朗去抢浓缩铀。伊朗报复无人机飞弹袭击美国的第五舰队以及美军在约旦的基地，炸毁了 F-35 战斗机的机库。另外一方面，美伊战争没完没了，互相攻击，美军才刚刚收工，科威特巴林就遭遇到伊朗的空中轰炸。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同时，伊朗在即将在本周稍后就要过他的80大寿，他也有80大寿的心愿，他说希望世界和平，但是却持续的轰炸伊朗，战争并没有停止。川普在白宫昨天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安全美国法案，他接受媒体提问，被问到了除了中东和平以外，他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川普思考片刻以后回答，他说世界和平。川普说他对2026年新年新希望，同样的是世界和平。 然而今年以来，美国已经接二连三卷入了多起的重大军事行动。首先今年一月，在突袭行动虏获了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洛跟他的妻子到美国来接受审判。到了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空袭，而相关冲突一直持续到现在。而美伊的和平协议目前滞留不前，在巴基斯坦这些国家调停之下迟迟无法敲定。最近两国又开始互相的攻击。川普稍早在谈话中扬言会继续猛烈的打击伊朗，以来回应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击落了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同时川普再度的强调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子武器。由于川普和终极格斗冠军赛关系密切，今年他的生日当天，白宫的南草坪将举行一场 UFC， 也就是终极格斗冠军赛。竞技场已经搭建了好几个星期，高度甚至超过白宫的屋顶。川普表示场地可以容纳5000名观众，他说这场格斗之夜将成为白宫有史以来举办规模最大的活动，也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英国的国际商业时报做报道，川普在80岁生日之前积极动员他的忠实的支持者签署据称是他唯一官方认证的生日贺卡，而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永不投降在这个星期发出募款的电子邮件，呼吁全美国支持川普的人把这项充满情感的祝寿举动直接纳入他的募款机制当中。而这份募款的电邮跟精心策划的终极格斗冠军赛庆生活动相互呼应，会把川普塑造成一位在逆境奋战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他80大寿生日大戏的主角。现在的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最高94度，最低75度。星期五同样的93到69度，星期六晴有云88到70度，星期天晴时多云82到67度，下周一晴时多云80到63度。7:50 WGBB AM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好，我们来看财经新闻。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持续升温，两国互相攻击，国际油价跟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步攀升。但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今天面对最新的经济数据的时候却语出惊人，他说我喜欢通货膨胀，并且坚称只要伊朗战争结束，油价跟物价都将迅速回落。不过在谈判停火迟迟没有见到进展的时候，市场对于能源供应跟全球经济的前景忧虑仍然持续的加深。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年增加率突破了4个百分点，创下了近3年以来最快速度的增幅。而当 媒体询问高通货膨胀是否可能冲击共和党11月其中选举选情的时候，川普回应，他说我喜欢通货膨胀。随后他又解释，他之所以批准一项秘密行动协助了邮轮通过霍姆兹海峡，就是为了避免能源供应进一步受阻。他认为这项行动非常成功，即使短期内付出代价，他说也值得。他说对我来说这是值得的。而谈到战争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川普仍然维持乐观态度。他表示，油价目前正在下跌，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油价将会回到原来的水准。好，我们继续关心财经新闻。WJBP AM 1240中国广播。台积电遭到指控犯了侵权，而美国国会议员施压要强力执法，最终要封杀台积电晶片输往美国。美国共和党议员最近致函给委员会，呼吁强力要执法，要求委员会应当阻止侵犯美国专利的外国制造的晶片进口到美国。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日前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诉，指控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制造的晶片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这家公司是美国的私募股权公司 Vector Capital 旗下的两家在爱尔兰的公司提出告诉。这家公司已经在2021年向联电收购了这些专利，投诉里面列举了苹果公司、博通等多家公司，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是主要控诉的核心。议员们主张应当透过强而有力的执法来保障美国的竞争力，即便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公司也不应当获得特殊待遇，要求委员会阻挡侵犯美国专利的外国制的晶片来进口到美国。台积电作出回应，他强调公司运作完全遵循各国的法规。好，我们继续关心财经新闻。伊朗战争没有使油价飙得更凶吗？有两大因素让全球市场出奇的反而具备有弹性，这是来自市场分析师最新的发现。石油市场不论供需方面都缺乏弹性，这是能源产业前辈总是说遇到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时候，而柴油跟汽油的价格必须要涨得极高才能够迫使使用者踩刹车，油价也要涨得够高够久才能吸引供应商设法来增产石油。因此伊朗战争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严重的燃料危机，令人相当的称奇。而根据理论，即使这些或许是风吹草动，都足以刺激油价的飙涨，更别提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仰赖运输的霍姆兹海峡受到了阻碍。而实际上这场中东战争对油市的打击因为两大因素获得缓解，充裕的供应量以及生产商跟消费者主动的应变。 AI 资料中心的补贴风向改变了，亚利桑那州打算冻结税务优惠三年。同时领展百味大普茶解密香港人味觉的密码，屯门人最喜欢吃甜的，而香港人吃的食得苦但是却怕辣。雅虎表示有感创新成为 AI 时代品牌竞争的关键，尤其是年轻人 Z 世代重新定义品牌的价值。美国超维公司打算要增资筹募70亿美元买零件满足客户对 AI 伺服器的需求。辉达悄悄变身身价值，在身价估值本益比竟然低于史坦普500的指数。

本国的货币朝境外市场干预来炒热了汇市。是否要导入 AI 人工智慧的效应，电商平台虾皮传出要裁员几百名工程师，被誉为谷歌麻烦大了，因为德国的法院判决 AI 摘要内容不实要负责任，恐怕冲击了 AI 产业。美国学生在海南交流营中找到了共同点。在永明金融亚洲分析财务对抗逆势的指数，生活成本压力加剧，财务安全感下降。金额 5.26 兆新台币，台湾上市上柜公司营收写下了最旺盛的五月。零组件成本也飙升，联想的 PC 电脑再喊涨价。中国的五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加了 1.2 个百分点，转向低通货膨胀的环境。富比士公告了台湾十大富豪榜，首富换成日月光的张前生兄弟。以上就是财经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接下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首先是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习近平访问平壤，首度提出军队交流，而北韩官方媒体没有报道。分析表示，北韩目前处理非常的谨慎。由于油尽灯枯换增长，每天只睡5个小时，阿里巴巴前高层主管公开信引发了共鸣。

0: 战略对手。中国无人麻将馆四年开了一万四千家，而拓展的速度比蜜雪冰城还要快。中国加强高收入纳税，前五个月居民境外收入要补税130亿新台人民币。香港洪湖苑新界的大火夺走了168条人命，有7个人加2家公司涉嫌误杀洗钱25项罪名被起诉。香港游客全年预料会到达5380万人次，一年增加8个百分点。旅客称赞搭车船一马通行非常方便。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方面的新闻。现在的时间8点整，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中国结束连续5天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台湾谴责这是在扩权。拜会国会议员，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华府，他说国民党不反军购，亲中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借鉴国外，台湾推出居家癌症治疗，打算下半年上路。国民党当局表示海域谈判没有中华民国，而民进党还在造谣卖芒果干，也就是所谓的亡国论。有软着陆的迹象，台湾当局打防踩刹车，中央银行总裁表示就到这里为止。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五月份美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大涨了 4.2 个百分点，三年来写下新高的记录。而川普说我爱通货膨胀，伊朗战争结束以后物价高通膨油价都会下降。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不断，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放话，他说用炸弹来谈判。美国打伊朗战争让战略透支更加的恶化，是否要公布淫魔爱普斯坦案件的档案，在去年白宫战情室互相吵成一团。媒体分析川普施政连番的遭到挫折，恐怕会沦为博雅总统的可能性会增加吗？好，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出席国会听证会，微软公司 创办人比尔盖茨表示，淫魔爱普斯坦曾经以婚外情要挟我，我不知他性犯罪。马斯克属下的 SpaceX 航太企业 IPO 吸金超过了2500亿，而超额认购了4倍。由于 IPO 火热，4400名员工或许晋升为百万富豪。维吉尼亚州造成5人死亡、44人受到轻重伤的连环严重车祸，肇事的华人大巴司机坐轮椅首次的出庭，在庭中多次的致歉，表达悔意。涉及招聘为中国窃取机密，联邦调查局查封了13个网站，中国大使馆驳斥这是无中生有。明尼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甩开丑闻缠身，普拉特纳脱颖而出。继续我们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州饮用水目前收紧了 PFAS 残留浓度标准，毒性无法煮沸去除。纽约市的世界杯足球赛的裁判工具包保障移民劳工权益。由于这几天的高温，体感温度逼近了华氏100度，纽约市第一波高温警报，而几百个消暑中心目前开放给民众。是否歧视白人与女性？纽约市大学非洲裔男性倡议，这项诉求遭到联邦来进行调查。NBA 的总冠军赛第三战，纽约尼克队吃下败仗以后，马刺的球迷遭到围殴，球衣被抢。世界杯足球赛的彩绘列车出发，边玩边追赛事。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联合国总部庆祝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叫做共话文明互建新路程。秘书长古迪雷斯表示，中东危机持续的升级，安理会必须推动政治解决方案。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海事组织表示，霍姆兹海峡当前不具备安全通航的条件。秘书长古迪雷斯呼吁立即释放在也门遭到拘留的联合国人员。今天是6月11号，1898年，当时清朝皇帝光绪颁布了明定国事诏，开始了戊戌变法这个政治改革运动。而戊戌变法这项改革运动最后是失败告终了，在光绪24年，公元在1895年，由光绪皇帝所主导，又称为百日维新。这是一场短暂的政治改革运动，

西元1963年，越南共和国的比丘释广德在首都西贡街头点燃汽油引火自焚，来抗议吴廷琰政府的佛教政策。西元1963年的今天，当时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士站立于阿拉巴马的大学礼堂门口，试图阻止非洲裔学生入学。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脱口而出，竟然说出我喜欢通货膨胀。他说不用担心，在战争结束以后，油价、物价、通货膨胀会急剧的下降。纽约市今天是高温潮湿，气温最高在94度左右，最低在75度。明天星期五94到69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六晴有云。

0: 最高在94度左右，最低在75度。明天星期五，94到69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六晴有云，88到71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83到67度。下周一晴时多云，80到63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

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慢啊，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而第一型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型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型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
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它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良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儿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
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找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啊，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啊，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啊，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组啊，这个泡芙组是很糟糕的，它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他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族呢
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亚洲男性啊，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这个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儿打打麻将啊，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呐、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啊，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啊，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啊，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哈。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是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晚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的父母，让他们出门，让他们运动，不要把他们摆在家里头说哎呀你们不要出门啊，为了安全啊不要出门。但是呢把父母关在家里面是不对的。所以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很多的运动，包括打打太极拳啊，有一些活动呢鼓励他们去参加，这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健康跟心情会有很好的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运动。运动完了哈，你是不是会想到，哎呀，一头大汗，好好的去泡个澡。但是呢，如果你刚刚运动完，哦，心跳还很快，你流得满身大汗，你就去泡澡的话呢，那么请注意，你很可能会因为突然的低温而导致你的心梗。心梗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病发，导致了猝死的这一个不幸的一个悲剧。所以呢，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比方说你礼拜六礼拜天喜欢慢跑，然后呢就跑出去慢跑，一跑跑了一个多小时啊，慢慢跑嘛啊，连走带跑，结果呢太热了，热得一身汗，结果你回家呢就去泡澡。想不到很多人的泡澡呢是用比较低的，甚至有人说我喜欢洗冷水澡。这种一热一冷，急速的热跟冷不同的温度，对你的身体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尤其是如果呢你忽略了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么心梗猝死呢就是一个时常会发生的问题。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就来告诉大家，运动泡澡之后要防止低温对你心脏所造成的不幸的危险。在进入了冬天，气温明显的下降，又开始进入了我们对心血管疾病发作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高峰期。尤其在低温之下，每一个人类的血管呢都是很容易收缩，尤其是外面下雪低温的时候，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的升高，加上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或者是狭窄，进而引起了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在台湾立新诊所医生蔡宗儒医生呢就特别针对这个对大家解释说，天气变冷，身体会收缩血管，减少我们对热的散失，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形成了保护的机制。也就是说，天变冷，我们的身体呢血管会自动的收缩，那么这时候呢是减少我们身体的热能的散失，这是一个天生的保护机制。而这种机制呢是维持我们人的核心体温，血管收缩了，导致呢血压会上升，血流会变慢，这时候呢血液会比较粘稠，而血液的粘稠当然就会造成血栓的几率发生。如果血栓经由血液流动到身体里面，跑到了冠状动脉，就会造成了我们的心肌缺氧，会让你的心肌坏死，然后呢就突然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现象。假设这些血栓剥落之后跑到不同的部位，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比方说你的血液比较浓稠，这个血栓剥落，那么如果它根据这个血液的循环呢阻塞跑到脑部，就变成所谓的脑中风。如果它阻塞到你的肾脏，就变成肾功能的变差，肾功能的衰退。也有可能这个血栓呢会堵塞了你的肠子，造成所谓的肠子中风。当然 人体的血管呢有大有小，在我们全身密布，大小血管的血液循环不良也会互相的影响。比方说动脉粥状硬化会导致流向全身小血管的血液减少，结果呢你就会发生末梢血液循环不良。如果微小血管长期阻塞而受阻，就会增加了你的心脏跟脑部器官的严重负担，进一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血管的循环的功能。蔡宗儒医生也强调，三高的患者是引发心肌梗塞风险最高的这个族群。这个三高呢就是包括了血压高啊，血温体温高啊，这三高啊，尤其是血压、胆固醇偏高，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血管阻塞、血压增高，而且呢也会造成呢立即会引发你在心脏方面的运作。当然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靠这个心脏收缩放开收缩放开，把你的血液运环到你的全身，循环到你的全身，结果呢你因为心肌梗塞，你的血压变了，结果这时候呢你的动脉硬化，血就不能够充分的在全身流畅的把氧气带到你的每个器官。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对你的健康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死亡的威胁。当我们这个持续升高的血压损害了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增加血管的压力，加速动脉的硬化，进而阻塞了我们的冠状动脉，高血糖容易引起血管的发炎，也容易形成血栓的风险。当高血脂中的坏胆固醇不断在血管壁的沉积，而形成了它的斑块，而这个斑块破裂就是血栓。成长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就是年纪大的人，因为血流慢，血管弹性变差，再加上有三高，心肌梗塞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现代人所吃的都是饮食比较精致，甜食啦、炸的东西啦，还有油腻的食物呢都不忌口，胖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压力很大，缺乏运动，久坐熬夜，睡眠不足，再加上抽烟，就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会很糟糕，这也就造成了年纪轻轻的就有心肌梗塞的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泡澡后突发的心肌梗塞，尤其是在纽约天气这么冷，常常它会造成心血管的重大的受伤事件。蔡宗儒医生也说，泡澡造成的猝死也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疲倦，而洗热水澡使得血液循环突然的加快，导致心脏加速的跳动，也导致潜藏的血栓因子跑到了冠状动脉，结果就引起了心肌梗塞。假如说我们在体内已经有血栓的问题，而突然大量或剧烈的运动就会诱发心脏病的发生，因为你心肌梗塞。到了冬天，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泡澡啊，先用热水来泡，慢慢的让身体呢这个循环在暖水当中呢逐渐的来加快，然后在运动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用冷水啊，这也是很不好。有人说这个运动之后很热嘛，然后就用冷水 有刺激啊，增加这个心跳，可以让心脏循环很有，等于说这样子来刺激你的心脏，让它更好，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心脏的收缩放开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可是你用这种外在的冷热的刺激呢，其实是把原来好的事情呢变成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运动过后去洗个什么冷水澡觉得很爽啊，其实是错误的。要慢慢的用温水来让你的身体啊得到它应有的一个正常的循环，这是很重要的。蔡医生也特别强调，心肌梗塞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些警讯，比方说突然你有胸闷、胸痛、呼吸会喘，或者是突然的冒冷汗，会呕心想吐。有人说这时候的不舒服呢，你就一定要赶快躺下来要休息，而且呢如果你有心脏病，那么记得把心脏病的药要带在身上，要吃这个需要缓冲你的心肌梗塞的这个紧急状态。很多时候要记得带心脏的药，如果你有心跳加快啊、心跳不正常啊，这种心跳的药呢要带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呢马上可以吞一颗。心肌造成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你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就会造成心脏的快速的死亡。这也是当你心肌梗塞之后，你心不跳了嘛，不跳了血液就不能再全身循环，这不就是死亡之神呢就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蔡宗儒医生特别说明，预防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三高啊，要定期量血压，掌握血压的波动，要定期的抽血，要了解你的血脂肪是不是过高，心脏的不良呢要定期的健检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喝酒，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过度的运动。美国最新的心血管学会建议，日常居家要定期的量自己的血压，数值不要超过收缩压130 mm， 舒张压是90，记住啊，收缩压是130，舒张压是90。而遵照722量测的法则，这个722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要量，一周是7天啊，每天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各自量一次你的血压。那么每一次休息5分钟再量第二次，这叫722。7就是每天都要量，2呢就是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量一次。那么再一个2呢就是量2次，早上起床量一次再量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呢量一次再量一次，这叫722。然后呢你要把它每天做好记录，把你量测的血压的这个记录呢要拿给医生看，然后让医生告诉你要不要吃药。因为每一个人的血压不一样，因为有人的血压呢是跟你本身的这个血管的弹性跟年龄都有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哎，你看这人瘦瘦的其实他血压很高是不良的，可是呢你看这人很胖可是血压很低哦，还可以，但是血压不能高也不能低，要在适度的高血压低血压。所以自己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要给医生看，去了解你的心脏的心搏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压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液的浓度是不是正常。总而言之，要控制这个血压呢高低都是要靠药啊，有了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一定要坚持要吃药啊，要记得有恒心，要小心定时吃药啊， 定时吃药，而且要坚持每天都要吃。那么怎么样让我们保持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生活呢？饮食要注意，不要多吃啊，不要吃的太多，要少油少盐，不要太咸，也不要太肥。然后呢，尽量多吃鱼，尤其是 Omega 3的深海鱼。然后呢，还有坚果啊 ，nuts 可以多吃啊，坚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蔬菜要多吃蔬菜，保持你的消化的畅通。还有呢，就是尽量多吃全谷类啊，要多吃全谷类。吃苹果的时候呢，连皮都要吃啊，因为它是有纤维质，这样子可以有助于你身体血管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多运动啊，规律的运动，还有就是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啊，这个很重要，包括看电视啊，打麻将啊，玩啊，啊，充分的睡觉，早起早睡，身体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记得的啊，学校念书也叫你早起早睡，身体好。那么现在长大了，老了，不要靠别人来提醒你，自己呢，晚上八九点钟不要再看电视了，让脑部得到充分的休息，十点钟就应该进入梦乡了，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就应该醒了啊。很多人八点钟要上班，所以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差不多醒了，七点钟吃个早餐，然后准备坐车呢来上班了。而快走、游泳、慢跑、骑脚踏车、爬楼梯都是非常好的中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是帮助你维持心跳的速度，不要让心跳好像今天就好好多跑几趟，让它跳得很快，然后明天你又不跑了。其实呢，如果为了天气啊，纽约比较冷啊，四季天气变化也很大，家里弄一个跑步机，然后在家里头在跑步机上慢跑，然后还有个机器可以让你看着啊，哎，今天一分钟走了几步呢？啊，走了几分钟呢？给自己做好记录，持之有恒，相信对于大家的心脏呢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纽约的冬天呢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懂得如何保暖。突然的出去，千万注意，就是要手脚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忽冷忽热，而手脚的保暖避免你的心跳跟血压的升高，突然的升高往往会导致血管的破裂。那么如何保持这个血的温暖啊，保持它的温度，那么医生多半会建议呢吃一些活血的中药，比方四物汤，还有这个银杏叶的萃取，这些呢都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肌梗塞。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现在播报新闻。中国结束连续五天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台湾驳斥这是一种扩权的行为。人工智慧 AI 让全球富豪财富增加将近五倍，加速集中在少数人里。曾经遭到阿拉伯石油禁运，美国石油出口如今称霸全球。由于体感将近华氏100度，纽约市最近高温警报，消暑中心上百处目前开放对外。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放话用炸弹来谈判。美国五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大涨了 4.2 个百分点，川普在昨天表示，我喜欢通货膨胀，战后会大降。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表示，他在昨天出席听证会，他说淫魔爱普斯坦曾经以婚外情来要挟我。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度升高，印度目前非常紧张，四天之内第三艘货轮遭到美军攻击。当年是大力支持川普，现在强力的批判川普是反战争健忘症。川普的前幕僚把川普搞得像傻瓜一样，前国会议员痛批伊朗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前司令警告，如果美国不停止轰炸伊朗的话，战争恐怕会烧出中东以外地区。美国国会议员要施压台积电等等相关的企业，应当要强力执法。台积电被指控侵犯产权，最重要封杀晶片输往美国。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证实，霍姆兹海峡完全关闭。商船行经阿曼湾遭到美军开火，印度官员表示三名的本国船员身亡。由于贸易紧张关系升温，中国临时取消和欧盟的高层会谈。外籍劳工从事在美国驻米兰使馆的工作，在建筑工人时薪不到两欧元，结果遭到指责是剥削劳工。纽约市今天持续高温，最高会到达95度，最低75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明天星期五同样的天气形态，气温最高93度，最低69度。星期六晴天89到71度，星期天多云时晴83到66度，下周一晴时多云80到64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读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这是你记忆中的香港音乐，这是你印象里的香港词曲人。
3: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
2: 这是你最熟悉的香港歌手。

他们不是香港音乐的全部。新疆、拉萨、陕北，童年、昆虫、山水，老庄、唐诗、元曲。从成熟的中国钢琴音乐到前卫的现代音乐，以及雄壮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他们的名字也叫香港音乐。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音乐人生特别制作系列节目《白云深处是故乡》，给你一张更加完整的香港音乐地图。本期节目嘉宾，香港中文大学音乐学教授余少华。

音乐人生之前播出的香港音乐专题节目中，我们采访了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教授梁茂春，在香港中乐团任职艺术总监长达20年的指挥家严惠昌。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播出音乐人生特派员，本台驻香港记者刘志敏对另一位香港本土音乐学教授余少华的专访。相比较梁茂春教授和严惠昌总监的内地背景，余少华教授是一名地道的香港土著。一方面，余教授是哈佛大学的音乐学博士；另一方面，退休前的余教授多年执掌香港中文大学音乐资料馆。拉二胡出身的他，对广东音乐、南音和粤剧等岭南本土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为这些传统的民间音乐和曲艺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和传播工作。但是余少华教授真正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本人立足香港，从政治、历史、方言和作品本身等多角度对两岸三地中国音乐的现代化问题关注热切，虽然观点犀利，但贵在对香港和内地一视同仁、刀子嘴豆腐心的批评背后，是他对中国音乐走向更好发展的一颗拳拳之心。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0: 在于教授看来，曾经有几代香港人对中国音乐和乐器的认识是源自香港电影的，包括胡金铨的武侠电影和邵氏的黄梅调电影等等。虽然这些片子里的音乐大多是以城市中国人的视角去重构中国戏曲和民俗文化，而并非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音乐，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张冠李戴的情况，但是却在香港人最渴望了解中国音乐文化的年代里，为港人提供了最基本的中国乐器的音响教育。现在那些有戏曲功底和文化记忆的编导逐渐离场，加上这个时代的文娱选择越来越丰富，那么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有机会接触这些老电影吗？他们又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中国的器乐和民歌呢？
1: 学这个中国乐器，其实中国乐器不一定等于中国音乐，这个要很复杂的说了。但是跟我们以前学的时候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学哪一件乐器，我们对那个乐器的后面的文化历史有一定的好奇，有一定的要求。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东西在香港基本上是压制的，就是因为那个是港英政府嘛，殖民地政府，所以其实我们对中国大陆里面的东西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有一点点的什么一个乐曲，比方说江河水这么简单，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得了，因为那个也是东北的东西了，香港人不熟悉的，就是啊，加上那个中国历史文化对我们的陌生的那个感觉，那个距离啊，那个想象就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朋友，小弟弟小妹妹，他们比我们拉得好，多快好，但是他们拉的东西其实有一定的所谓历史背景的，他们都没有兴趣去追求。

比方说有一首民乐的，这大概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大寨红花遍地开，我们那个时候当然不懂中国大陆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大寨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其他那个油田啊，我们都知道，大概那个时候道上经常说的嘛，对他们来说他们一概不管。

然后你跟他说东北的或四川的江浙的，除非他们去过或者家里有背景，但很多在国内的就不一样，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很大的好奇心，所以就难说学的人拉得很多了，以前进步，但是对中国的那个文化历史关心，我不觉得比以前强。乐器在音响的方面他们很有兴趣，但是那个背后的东西都差不多是掏空了，我觉得。

大概49年，好像是头一部黄飞鸿黑白的，那个演员叫关德兴。但是它里面的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假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武打演员，也是粤剧的一个我们叫武生。那么音乐上有很有意思的就是它从开头不是那个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那个是琵琶曲将军令嘛。那这个我写了很多都写过的了，就是它本来是上海非常流行的一个国民政府里面，大概1920年、1930年呢，有个大统乐会，上海的大统乐会。我们那个乐会也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表现，就是老的中国的东西不够好了，不能救国，所以古琴昆曲不行了，那是太软的东西。然后就跳起那个琵琶，琵琶里面有七面埋伏、霸王射掌，那些东西就是他们想象可以救国嘛。那个大统乐会了，就把老的曲，主要还是琵琶曲。就编写一套很有名的，在我们民乐国乐历史上叫国民大乐，很明显就是爱国啊，国家建构的那个意图的。里面好多个乐章，其中一个乐章就是将军令，他把它变成好像是一统山河那个乐章的名字，其实叫将军令。以前没有这种新派的所谓大合奏，然后中国的东西都是小小的琵琶古琴都是很优美的优美，但是你这样雄抖抖的梆梆梆梆梆梆，现在都可以听得到的，那个东西就流传下来了。好了，流传下来以后呢，就到了50年代的香港，黄飞鸿香港的那个黑白的那个武侠电影呢，就把它变成他的电影开头那个音乐，那段音乐，因为它没有广东的味道，但是也没有不是很明显别的地方的味道，所以重要它有气派，对不对？然后大概用了大概好五六十部

电影呢，就把它变成他的电影开头那个音乐，那段音乐，因为它没有广东的味道，但是也没有不是很明显别的地方的味道，所以用了它有气派，对不对？然后大概用了大概好五六十部都是用这个片头的音乐，就后来变成一个就是黄飞鸿的音乐形象，就是到了那个李连杰，就是徐克把他接上来，然后徐克又描写黄飞鸿那个历史也是颠倒得很乱的，但是他其实里面他也是说中国的问题，就是什么现代化啊，洋人怎么到中国去，但这个不重要，就音乐来说呢，他也把原来那个将军令来用，但是不是音乐，他是讲那个香港的作曲家作词家叫黄沾，他改编本来是很长的一个器乐曲，把它浓缩然后填词，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男儿当自强。

0: 当然是也是商业的考虑，也是一个拍电影都要做的事情，主题曲。但是那个就对香港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本来跟香港没关系，本来又是上海大同乐会在上海流行的东西，你用挪用它，对不对？你用流，其实你很难说它是广东话，就是香港。但是你唱广东话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就拿一段去唱，就好像是香港的东西了，这个影响很大。那么中间有一个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有一个所谓音乐的真空，就是香港不可能有这种条件，有比方说一对大的民乐队，有二十几个二胡，10个琵琶，然后大的2、3个扬琴，然后这种乐队香港没有这个条件做。
1: 尽管如此，根据余教授的整理，在1950到1970年代，香港还是出现了华南影联民乐团、新亚国乐会、红光国乐团、香港中国国乐团、香港电台粤乐团，甚至酒店以及夜总会的中乐队等专业半专业的中乐团若干。直到1977年，香港市政局把在新加坡的吴大江请回香港任创团总监，在以上几个半专业的中乐团基础之上，建立了香港首个全职业化的中乐团——香港中乐团。而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音乐界因为有不同的文化体制，在民乐团的规模上有了快速的发展。
0: 大陆就不一样，大陆其实你看这种民乐的所谓合奏的历史怎么会繁荣，怎么会发展呢？其实主要是电影，它其实那个时候建国以来呢，它有个所谓非常专业的电影制片厂，里面有全职的乐队，西洋的洋乐队也有，中国的民乐队也有。那么那个要求很高的，你每天上班排练，那些乐手也是音乐学院出来的，都是专业的。所以那个时候在五十年代、60年代是最厉害、最棒的，那些编曲的、作曲的都是懂这个东西的音乐家。
1: 如果不是余教授的介绍，我们可能不会知道，曾经的香港电台播放过大量的革命歌曲、红色歌曲和民族风情歌曲，主题涉及到。

0: 农业学大寨、油田学大庆、刘三姐、雷锋、黄河大合唱以及各个地域的新民歌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大陆流行什么，香港电台就播什么。这些曲子有些被改换了名字出版的唱片，有些则占据了香港电台的黄金时间反复播放。音乐原来的意义，香港乐迷并不明了，但是久而久之，在香港电影音乐中被消化吸收，有些话用甚至非常贴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的民乐普及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1: 就是香港的民乐教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没有资格说对与错了，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发生了的一个事情。其实最重要就是中港文化隔阂，完全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互相不懂，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可以把它用得非常自由，用得好像是自己的东西一样。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你不要说香港，我也偶尔，其实现在香港的电视也放大陆的剧嘛，你什么卸掉啊，什么都放，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那个武装剧，我没有听到中国的声音，都是管弦乐。
0: 余教授提到的这个问题，差不多是整个华语文化圈的软肋。从音乐、戏曲到电影，找寻中国文化自信力这条路，我们跌跌撞撞走了将近一个世纪，说不定今后也还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1: 中国开放以后，西方那个是大片，你比方说 Harry Potter、 Lord of the Rings 那一类的东西，和 Hollywood Style 就大的管弦乐团，你要巨型的那个感觉了。民乐不是不可能做得到，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还是觉得国籍的那个所谓配乐了，一定要用管弦乐，那个预算也是才够。其实中国有绝对有这个能力，就是国内好的乐队、好的乐手都有，他们不写给那种乐队，然后就幻想。其实现在很多都是不是说抄了，就是模仿或者是模拟人家的那个非常流行的所谓大片的那个风格，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中国的风格。中国电影如果从那个二三十年代，从上海后来抗战以后到了香港，然后解放以后香港特别发展的，其实里面的很多中西混合都有，但是如果是中国题材的那个主题的电影呢，他们多少都是要虚拟一个所谓中国的声音，也是希望用做到一个，都是想象啊，当然不是一定对，但是他是花很大的功夫去用中国的乐器。现在就是基本上你小心的听，什么都没有。这个最能说明问题是什么呢？爱情的主题，古装的性男美女谈情说爱的那个场面，肯定你听到是小提琴独奏、西洋笛 flute， 然后竖琴 harp， 或者是 clarinet， 那是很 western romantic 的东西，你在西方的电影都听得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对自己没有信心。你现在中国强大起来，居然在感情上、在 eroticism 上都没有信心，所以其实中国站不起来的，我觉得这方面。
2: 这是你记忆中的香港音乐，这是你印象里的香港词曲人。
3: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
2: 这是你最熟悉的香港歌手。

0: 他们不是香港音乐的全部。新疆、拉萨、陕北，童年、昆虫、山水，老庄、唐诗、元曲，从成熟的中国钢琴音乐到前卫的现代音乐，以及雄壮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他们的名字也叫香港音乐。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音乐人生特别制作系列节目《白云深处是故乡》，给你一张更加完整的香港音乐地图。本期节目嘉宾，香港中文大学音乐学教授余少华。
1: 至于今天的香港年轻人对中国乐器的态度、兴趣和文化认同问题，常年在高校和年轻学子接触的余少华教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回答，虽然听上去并不非常乐观，但是年轻人用轻松的心态，有更多的兴趣去关注乐器本身，至少也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这把年纪，我不能带他们说话，但是我望着我的学生，我知道吗？他们比我们那个年代条件太好了。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我懂得中国乐器，可能家庭的背景没有这么充裕，可能西方乐器就比较弱。现在都不一样，现在什么都懂了，他们也拉小提琴，也弹钢琴，也二胡琵琶都可以，现在条件好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也没有那个所谓很宝贵的东西。还有中国的名家，哇，比方说宋慧啊，什么刘云不在了，但是好像这些名家来，像以前我们不得了的事情，哇，去通宵排队买票，现在他们就心胸平常，他们也不觉得重要了，因为网上也看到，除了你这不得了的事情，不然的话没有这种所谓热情，因为容易了。以前的不得了，你比方说中国民间艺术团来香港是轰动的事情，或者是上海乐团，大概那个时候文革后期来香港，哇，不得了啊，因为没机会听嘛，没机会见嘛。现在他们现在条件好，真的要学，跑到北京上海去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就不一样了。那么他们现在就是喜欢那种乐器，喜欢那个乐曲，就去学了，对他们来说也很容易。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多少，我管你是亲台湾、亲大陆、亲或者是香港也好，如果你对这种音乐有点兴趣、有点追求的话，你多少那个中国的认同是很强的。现在不一定，这么多的音乐里面，他可以都可以了，演奏可以玩，你们就跟那个中国文化历史没关系了。

0: 在两岸三地的民族管弦乐团中，香港中乐团从建团以来一直都处在近乎标杆的地位。四任总监和乐手中，内地教育背景的音乐家占较大比重。如果说顾嘉辉式的影视配乐和粤语流行歌是好莱坞式的音乐美学，香港中乐团则带有苏俄浪漫主义美学的特点。如此迥异的音乐审美，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都能找到自己的粉丝，这大概真的是一件只能发生在香港的奇事。随着时间的沉淀和音乐的发展，每一个关注中国传统音乐现代化的研究者最后都会去思考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音乐风格？余教授也不例外，他更是直言，中国乐器和器乐的将来，既要对自己的历史，也要对西方及世界音乐的历史更加了解，才能真正建立所谓的中国音乐风格。那么在他心目中，哪些尝试是正确的方向，哪些尝试其实正在和中国音乐风格渐行渐远呢？
1: 你就是梁山伯君的小提琴协奏曲，很有中国风格，中国人都接受，我这个不用去争论。但是里面的所谓协奏曲的音乐语言当然是洋的啦，除了那个旋律你有这个所谓民族风格的演奏的特点，我完全是同意的，有的。但是那个 concerto 华彩的乐段，那个所谓呈现部、程序部、发展部，然后重复，那个是 sonata form， 谁都懂啊，小孩懂学点音乐就知道是西方的东西。然后那个所谓革命浪漫主义，就是俄国苏俄还有苏俄的东西，都是大概四五十年代苏联东欧这个音乐语言嘛。音乐语言不是，演奏方法有一点中国的东西，那个旋律是中国，所以里面看你的比例，这个很好说明问题。我反过来说，我是研究粤剧的，粤剧里面有一件乐器叫梵铃，梵文的梵，印度的梵，铃就是铃声的铃，那个就是小提琴，西方的小提琴，但是它的用法完全不当是小提琴的，它是当它是中国粤剧里面的东西，所以它的样子小提琴完全一样，但是它出来的效果呢，我觉得它是中国化乐化的那个程度呢，往往比那个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那个小提琴呢成功200倍。我是这样看，因为你用人家的那个小提琴还是小提琴，那个什么技法都是小提琴本来已经有的，除了那个旋律是中国以外，然后整个形式协奏曲就是外国的东西嘛，然后你整个西洋乐团，但弦乐要学所谓民族化的化音华音什么东西，都有一点点的中国东西，中国人就听起来好舒服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从音乐语言音乐的应用来说，就好像印度也是用小提琴的，印度他们不当是虽然就不当他是西方的，他就是当他这样拉的。然后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用的所谓洋的所谓音乐语言手法的熟的人不是中国人，洋人一听就懂吗？人家太熟了，你用什么手法，我都尝试，然后就最后他们就问，为什么你用我的东西啊，然后你自己的东西怎么样了，人家就问了，是这样吗？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这世界充满了谎言，有人说谎是为了活得更好，我说谎只是为了活着。思维穿越了时间空间的束缚，我仿佛又回到了三水镇，低矮的茅屋，树上的冰。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原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想吃到地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接着为您所进行的节目。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3: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点02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节目。我们在今天呢，稍后要为您播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这个单元呢，我们为您播的就是乐随心动，所以播的呢都是以现在最流行的歌，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放一些老歌啊，放一些老歌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欣赏，尤其是50年代、60年代的这些老歌呢，当年是从上海，然后后来到了香港，然后再到台湾。我们听一首歌曲《梅花三弄》。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08，我们在11点到12点为听众朋友专门介绍我们好听的中文流行歌曲。

现在时刻是11:1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为听众朋友上一段广告之后，再接着为您播出我们今天的

0: 现在时刻是11:1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为听众朋友上一段广告之后，再接着为您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待会儿见。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现场。现在是11:13。在今天呢，我想跟听众朋友聊一个我最近正好看到呢，讲星座跟运势。我记得在我大概是念大学那一段时间呢，我非常喜欢呢去让人呢看我的这个手掌的运势。大家都知道，打开你的手掌，不管右手左手，你会看到一个川字，对不对？那么这个川字呢，这个最右边就是在你手掌的这个方向，这个啊就代表你的生命线啊，这是你的生命线，你能活多长。然后中间呢代表的是你的事业线，就是中间事业线。然后左边呢，这个如果你在右手看啊，就是最靠近手指头这条线呢，这条线是向上弯，有的是弯到呢你的食指，有的是弯到食指跟中指之间。这个呢啊，中间是事业线，这个呢代表的是爱情线。我如果没记错啊，这个最右边是生命线，中间呢是爱情线，左边呢是你的事业线。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我们高中吧，那时候因为考大学大家的压力都很大，那么再加上呢那个时候大概都是16-17岁了啊，尤其是高三就是准备要去念大学了，所以呢大家会看手这个三条线呢，就会去想这三条线呢到底哪一个是事业线。这个事业就是等于讲到你未来考试好不好啊，因为这是表示呢你从高中以后迈入大学，就是等于为你未来的事业在做准备。然后呢这个我最记得右边是这个生命线，中间呢好像是这个感情线，还是中间是事业线，最左边这一条呢是感情线。我曾经都已经忘了，不过那时候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啊，然后大家没事啊就会打开来看。当然有的人呢被说得很好，有的人呢被说得有一点模棱两可，那么有的人就说哎呀你这个要去让人家去改一改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手纹呢是你从生下来就已经固定的，没有办法再改，除非你去做什么手术之类的，但是没有可能吧。我们那时候有这个开个双眼皮啊，把鼻子垫高啊，或怎么样啊，下巴垫长一点啊，他们说后倒后倒会比较有福。

起。可是我就记得我们都真的有同学啊，就想尽办法每天干嘛呢，就拿那个笔啊，或者是刀子，这个刀子当不是利的了，是比较钝的，然后他就拼命为他的那条线在画啊，向上画，向下画，或者怎么样。那也有人呢就去拼命的去搓手啊，拼命搓手，希望呢借着这个搓手来改命。但是呢，时至今天呢，我很想问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在这个初高中的时候呢，真的不管男孩女孩，我们都很相信这个看手纹看你的命啊，生命、爱情跟事业三条线，正好呢就生命啊，你的这个年龄线，然后这个右边是看年龄线，中间呢是看我记得左边是事业线，中间好像是就你的爱情线还怎么样，我不记得了。总而言之呢，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打开手去给这个懂得算命的人看一看。那有的是跑到外面去看，看完了回来就跟大家讨论，然后有的人呢是不想从爸爸妈妈那里说来的。总而言之，我们总有几个同学呢是会说的头头是道，那么也有人呢是非常的相信。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一个朋友讲，我说这个算命啊，这个讲的人应该是比较资深一点，年龄要大一点啊，不是说看了书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说哦，大概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看书，书只能做参考，而不能够呢就断言你会怎么样。而且呢，后来我也听他们讲说，人的手线呢，手的这个命运线是会改变的，它不会一成不变。我就问他为什么会一成，怎么不会一成不变？我说它在你的手上啊，都固定了嘛啊。他说不会的，他说你看你的手每天这样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啊。他说结果你的线就会慢慢会有一些改变。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注意到，当然如果你今天已经七八十岁，它变与不变你可能都觉得不在乎了。可是你今天若还年轻，二三十岁、三四十岁，那么这三条线倒是真的需要大家多费点心啊，有的时候看一看，那么在无形当中对你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启发，您说是不是呢？我们进一段歌曲，然后再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些有趣的事情。

0: 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条新闻今天也刊在了《世界日报》的 A3 版上。那么这条新闻其实在日前啊，曾经也有一些所谓的路边消息把它刊出来，不过可能很多人呢也没有太去注意。但是呢，这条新闻从一个路边消息现在已经掩盖成在国会上的听证，所以它的严重性呢是很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而且呢，因为这牵涉到著名的网络电脑方面的重要人物啊，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呢，在昨天呢，在这个国会听证上面呢，他特别提出了，他说这个爱因斯坦呢曾经以这个婚外情啊，他握有爱因斯坦，这个爱因斯坦握有盖茨的婚外情，在要挟他。因为我们都知道盖茨呢是温文儒雅，是我们电脑之父，所以呢他的事业呢是非常非常的成功，那么也代表着一个美国的上流阶层的一个领导人物。可是我们的阴谋啊，这个爱因斯坦居然以他婚外情要挟他，大概这个盖茨呢大概曾经有过失手吧，啊，就是可能发生过一些外面的事情。结果国会在这一次呢要求爱因斯坦，不是啊，要求盖茨啊做听证，结果呢他就抖出了这么一段爱因斯坦呢非法的用这样的手段在要挟他。这条新闻呢今天我就在这呢，我不再多讲，而把这个新闻呢整个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微软也就是 Microsoft 的共同创办人盖茨 Bill Gates 在昨天他自愿出席了众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而在这个闭门听证会上他就阴谋，也是一个富豪爱因斯坦 Jeffrey Epstein 他的性侵案而接受了议员的质询。盖茨也坦诚他跟爱因斯坦往来是一个错误的严重的一个判断上的错误，否认知情或者涉及相当，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不当行为。他说他对爱因斯坦并不是很了解，也没有跟他有任何不当的一些往来，甚至他对爱因斯坦的很多事情呢并不了解。不过他也承认呢他曾经被爱因斯坦以他有婚外情而要挟了他。议员们对盖茨的表现呢有的很赞成，有的呢很不赞成，等于是很两极。部分的议员认为盖茨的态度呢是不够坦诚，是抗拒的。美联社在昨天的这篇报道谈到了盖茨在抵达国会大厦的时候，他强调说这一次的出席听证是出于他的自愿。他说我一开始就不该跟爱因斯坦见面，并且强调从来没有亲眼目睹或有任何的迹象在表明爱因斯坦正在从事犯罪活动。也就是说呢他对爱因斯坦从事的犯罪活动呢他完全不明白，他说我没有亲眼看到，我也没有感觉有任何的迹象。盖茨一再在听证会上强调，他说我是通过我的职业以及我跟慈善工作相关的人而认识了爱因斯坦，他是用因为工作上以及跟慈善工作有关的人而认识了爱因斯坦，而 起初受到爱因斯坦宣称可以为全球健康倡议筹集数十亿元的承诺而吸引，就是爱因斯坦在他面前吹牛，然后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善事。两个人从2011年开始往来，爱因斯坦2008年在佛罗里达州是以引诱未成年人卖淫，而爱因斯坦呢在那个时候呢2008年而认罪。盖茨说他在2014年就已经察觉爱因斯坦无法兑现他的相关承诺之后，已经跟他断绝任何的往来，而最终呢也没有获得爱因斯坦的任何的捐款。也就是说当初呢他跟他的接触呢是希望爱因斯坦，因为他是一个大富豪嘛，希望他为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慈善工作来捐款，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往来。而除了这个呢，他说我们私底下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往来，也没有建立很亲密的私人关系。他说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虽然可能试图，他说他试图跟我建立私人关系，他说但是呢我是一直跟他保持着距离，我因为对他的一些某些东西他的兴趣呢我是完全不感兴趣的。所以他也就是说我们认识，我们是朋友，但是呢我们没有什么更密切的往来。盖茨同时也强调，他说我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但是我没有去过他私人的岛屿，我也没有去住过他其他的任何那些恶名昭彰的财产。也就是说呢，盖茨呢是跟他呢保持着一定的有距离的认识的朋友的友情。他也说他爱因斯坦发现他有婚外情，试图利用这个资讯来威胁过他。也就是说呢，这个爱因斯坦发现呢，这个盖茨表示呢，这个爱因斯坦发现盖茨有婚外情，结果呢他就想利用他知道他的这个婚外情的资讯呢在威胁他，并且呢说他要想做些什么。他说但是呢，他说我跟他是朋友，我也是跟他有联系，但是我拒绝他要求我去做的一些事情。他说我对他是在某些方面有错误的判断，我不知道他有性犯罪，我对他的一些事情呢我并不了解。他说我的婚外情被他知道，被他要挟，但是呢我并没有跟他有更任何的密切往来。不过呢在昨天的作证上呢，议员却批评呢盖茨不够坦诚。那么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案情出现，还是说呢就像这个盖茨所说的，我跟他是有认识，他也以我曾有的婚外情要挟我，但是事实上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往来，也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犯罪。所以呢这个爱因斯坦真的很可怕啊，他大概也利用了人的一些弱点啊，要挟过这些有钱的人呢去跟他同流合污吧。不过具体的新闻呢，我鼓励听众朋友去看看《世界日报》，其他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因为我实在对这个爱因斯坦啊，这个大阴谋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实在是一个混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6，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节目。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这首真的是老歌了啊，爱是光辉灿烂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因为它也是在差不多在美国呢应该是有快要百年了，因为它大概是50-6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的一首歌。那么今天呢，我想再请大家听一首歌呢，我也非常喜欢啊，就是这一首在《齐瓦戈医生》里面，这首歌呢，在《齐瓦戈医生》在《齐瓦戈医生》里面呢，这首歌曾经呢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就是《Somewhere My Love》这首歌呢，我曾经好像也找过它很多次，可是好像总是找不到，很奇怪。Somewhere My Love 这首歌呢，哦，好，我现在找到了，因为这首歌曾经是 Andy Williams 在这个电影里面，好像也是他主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不过呢，这首歌的确是齐瓦戈医生在这里面的一首主题曲，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Somewhere My Love， 何处是我的爱，齐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好听好听的一首歌。

这是我们在刚才为大家找到了这一首 Somewhere My Love， 这也是一首在 Andy Williams 歌里面呢很受到大家欢迎的一首西洋歌曲，因为在过去这些都算是很老很老的歌了，很不容易会看到，所以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纽约在今天晚上要提醒大家会下雨哦，今天晚上气温会下降到75度，白天呢现在是在75度，它才93度，今天的气温呢是比较高一点，外面很热，我们在播音室里面现在是开着冷气的，所以家里有老人家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冷气要开上，不然话太热，老人呢会容易中暑，就不好了。今天的温度呢平均低温在75度，晚上可能会下雨，但是白天现在是93度。那么在明天的天气呢，明天大概是在69度到94度，还是高温的。星期五星期六气温会略微下降，89度到70度，星期天也差不多在83到66度，到下周一是63到79度，就是高温呢会掉到79度，提供给听众朋友呢作为一个参考。

在今天的这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当中，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要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并且也希望您在有空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你最喜欢我们哪一些节目，希望有哪些节目需要好好的修正一下，能够再充实一下。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因为我们很希望得到您的回馈。现在时刻是11:55，我们在最后再选一两首好听的歌，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会。欢迎稍后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在11:56，待会儿就要12点整了。好，各位听众，你们家的中午饭是不是都准备好了？我们稍后准备为您播出1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要为您播出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情况。道琼在现在上涨 324.29， 在 50243.07， 纳斯达克是上涨 149.83， 在25319.33， 这样比较好记。纳斯达克是在25319.33上涨 149.83， SP500 指数涨 25.94， 在 7292.93， 费城半导体现在是上涨 463.10， 在 12669.57， 12669.57。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最新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您播报整点新闻。
1: U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看一下目前我们所看到即时方面的重要消息。首先我们关注在美国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新闻。根据在华盛顿方面的最新外电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表示，美军为了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今天上午再打击了一艘试图闯关的邮轮，这也是本星期以来第三次类似的打击行动，这也是4月13号开始封锁以来的第九件。法新社报道说，根据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事发在美东时间昨天晚间11点20分，台湻时间上午的11点20分，也就是美国的晚上11点，在一艘悬挂了非洲国家新几内亚比索的国旗邮轮试图要运载石油通过阿曼湾 Gulf of Oman。 在此刻，在当地的时间是上午，他们遭到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这艘邮轮的船员一再不配合美军所发出的指示，之后一架美军飞机便朝船只的轮机舱发射了两枚的地狱火的飞弹，也就是 Hellfire。 而美军也表示说，自从对伊朗港口展开了正式的封锁之后，他们引导了135艘遵守指示的船只，而改变了他们的航向，并放行42艘支援人道援助的船只通过。这是在今天最新的消息。在此同时，我们看一下来自白宫方面的新闻。在华府今天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今天晚上会强力打击伊朗，并且很快会掌控伊朗的石油跟天然气的基础设施跟市场。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已经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伊朗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及所有其他形式的防御力相关的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将不复存在。同时他也表示，美军将攻占哈格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的据点。川普并且还表示，美国将全面掌控伊朗的石油以及在天然气的市场。而且他也表示，就像先前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他同样盛赞这对委内瑞拉和美国双方来说都运作得非常的出色。美国战争部长赫格瑟斯昨天在佛州的坦帕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总部对媒体表示，美军即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烈而且明确的军事打击。他而且也暗示说，相关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到第二个夜晚。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消息。 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另外一则新闻，这一则相关的消息呢，是我们看到在日前，尽管伊朗为了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大致封锁了霍姆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昨天有一则新闻，他表示说，美军已经秘密协助了1亿桶的石油，而通过了这条海上的要道。哇，这个数字啊，我简直都不敢相信，1亿桶。法新社则报道指出了，川普在他的正式社群发文表示，上个月我们指示了伟大的美军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支援邮轮和其他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他并且说，美国控制了这一条相关的水道。美国在五月初启动了一项代号“自由计划”的军事行动，而为通过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但就在短短一天后宣布取消。而川普当时形容，此举是为了结束这一场由华府跟以色列在2月28号所发动的相关中东战争。媒体在五月下旬则报道，这项行动已经恢复，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表示，有关海军已经恢复了去护送或者协助商船，在相关的报道呢，并不是属实。而他也说，今天我很高兴又宣布，这项努力促成了超过1亿桶的石油通过了海峡，进入到公开市场。他也补充，超过200艘的商船在通过。而路透社也说，全球每天消耗大概是在1亿桶的石油。川普说，由于这项秘密任务，全球的油价现在因为它的偷运成功，目前呢油价是下跌了。而川普稍早在白宫也对记者说，这就是为什么油价现在是每桶85.90美元啊，85到90美元，而不是250。他还说，伊朗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主要产油国才刚刚搞清楚石油已经通过了海峡。川普也说，我们在前几天的深夜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带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雷达，我们已经把他们的雷达炸得稀烂。在此同时，美国能源部长莱特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了，过去一个星期通过霍姆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已经增加，这是利用美军增加了这个水道的石油流量的结果。而莱特也说，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不是伊朗的，其他通过这条海峡运输石油的国家现在有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包括了科威特和卡达。这表示呢，这个石油虽然被封锁，可是呢，美国政府还是想尽办法打开了一条通道。把这条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伊朗虽然关闭了霍姆兹的海峡，不过呢，他们也仍然，川普在昨天呢说他已经有办法把石油想办法偷运过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新闻。刚才报完了新闻，我还是没看到这个新闻上没有讲出来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个石油给偷运出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好听的相关节目。
3: 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

0: 1-800-46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
4: 部分几乎没有给换气的间隙啊。我们来听大量运用真假音转换的王菲。我们来听大量运用真假音转换的王菲。我看到网上有人评价说，这首歌用半途而废，唱着百折不挠。

Dreams 来自爱尔兰的 The Cranberries 小红门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早发表于1992年。到了1994年，王菲在她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翻唱此曲，命名为《梦中人》。嗯，王菲借鉴了小红梅主唱 Dolores 的一些烟音的唱法，但是他做了东方化流行化的改造，不是那种纯美声烟音，而是流行烟音加气声加弱混的组合，就是主打通透空灵，有穿透力，不炸嗓的感觉啊啊！这是他首次运用烟音的技巧。很遗憾，嗯，全球乐迷喜欢的 Dolores 在2018年突然离世啊，让大家非常的痛心。他呢不仅是启发了王菲，也影响了很多的后来的歌手，包括李宇春。我记得在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李宇春就翻唱了小红梅的 Zombie 啊。接下来就来听李宇春2019年专辑标题曲哇。

罗大佑1991年原乡专辑当中和周华健、李宗盛、赵传合作的《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这张专辑在台湾百家专辑排行当中呢排在第79位。哎，我看到了李宗盛，突然想起来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这就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看走眼故事啊。怎么回事呢？哎，时间拉回到1987年，某一天，一个叫做王杰的人带着小样呢去滚石唱片找李宗盛自荐试唱。李宗盛听完评价说呢，唱歌太直白，没有颤音，不符合当时滚石的主流审美。歌坛已经有齐秦了，不需要第二个浪子型歌手。你这样唱，这辈子都难红。后来王杰离开滚石，经李世先引荐给了飞碟唱片制作人李寿全。同年12月，王杰发行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全亚洲累积销量1800万张，瞬间爆红。

齐秦1981年推出首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啊，当时呢跟其他走民谣风格的歌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1985年狼的专辑推出之后，不羁的性格，浪漫柔情的演唱，成为台湾歌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我们听到的这首狂流出自于他1987年的狼二专辑啊。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愉快，收听愉快。下面这一位初中的时候就以齐秦为偶像，第一首吉他弹唱就是他的外面的世界。后来去深圳酒吧驻唱的时候呢，齐秦的歌是他最常唱最拿手的曲目。到了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最后的全国总决赛冠军夜，他和苏醒终极 PK， 齐秦作为特邀嘉宾为他帮唱，带来两首歌外面的世界和悬崖，祝他最后走上冠军的宝座。说到的就是陈楚生，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翻唱齐秦的这首原来的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邀请朴树的歌迷来听节目啊，这首歌来自2017年的他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我记得专辑从2010年就启动制作了，一直到2017年最终完成，数度中断录制，甚至是一度想放弃，直到最后呢才在家中完成制作并赴美国进行母带处理啊。整张专辑风格沉静而深邃，我们来听开篇曲《空帆船》。

在众多翻唱朴树《平凡之路》的版本当中，张信哲在2016年《我是歌手》当中的版本是我比较偏爱的。朴树的《平凡之路》加上 Wiz Khalifa 的《See You Again》创新融合，以中英双语混编形式，使两首本属于不同语境的歌曲浑然一体啊！张信哲是大家眼中的资深的情歌王子。这么多年呢，大家都说歌坛青黄不接，到底新生代时期的谁能够接棒情歌王子这个 title 呢？我看到有人把票呢投给了周兴哲，他能够扛起这个大旗吗？下面是2024年几乎是爱情当中的想念你想我。

范玮琪的《不忘》选择四年前他的恰如其分的自己专辑，这是一张带着自省和自愈的专辑，围绕一个成熟女性生活的不同侧面展开，试图通过音乐让新时代的女性在多重角色之中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啊。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我们来听通过短视频走红的歌，陈小满和孙才源的《为何花不开》。

赵子华一起去海边吧。哎呀，跟他之前的悲情的作品截然不同啊，他的心境完全变了。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感的歌曲大家喜欢吗？再见曲是一首新歌，邓嘉欣刚好不记得。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是，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锦辉堆美人记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东西方文化观察随笔集，书中内容大都是作者肖尔私底下喜爱的文学作品、电影和一些文人轶事。作者从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作品切入，做出自己的解读，同时将视线伸向更遥远的欧洲文明和西方文化，使东西方文化在同一本书里完成了一次美妙的碰撞。今日轻阅读，听肖尔和他的朋友们解读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记》，正在播出。
4: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记》。如果你要百度肖尔的话，你会发现这样一行字：肖尔，女，作家，媒体人。我认识他是在今年世界读书日那一天，春风阅读盛典上，那是西湖边以阅读为名的一场盛宴。遇见他，仿佛遇到同类。那天我们一起品尝着陈丹燕老师从欧洲带回来的红酒，我想一个喜欢喝酒的女人一定是一个有趣的女人，也是一个任性的女子，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女子。长发飘飘的肖尔就这样带着她的新作《锦辉堆美人记》温柔地走进了北京的秋天。
5: 我觉得我也有很多面，人家说猫有九条命嘛，女的面要比男的起码要多两三个面。这样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只是我一个面而已吧。这个面肯定也是很私人的，然后有点小颓废的，这一面就是比较私人的，比较任性的哈，也比较感性的。那其他的面，比如说，哎，董强说，看到我作为媒体人的样子啊。然后郑勇看到我作为当时学生的我那个花蝴蝶的样子，整天跳舞的、玩耍的、不读书的。我跟梁红我们哎会交流，哎呀带娃啦什么，哎呀接送啦之类的哈，都是也会有一种很琐碎的日常性。我觉得再伟大的人，他可能如果脱离了一种琐碎的日常性，那有点伪光正哈。我特别不喜欢伪光正的东西。就说我们都有一个曾经的或者有一个往昔，那么我在这个书里，我其实我也挺喜欢写往昔的，就是有点儿，就说我有一堆的恶趣味哈。这个恶趣味之一就是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当下，然后我往回看，哎呀觉得八九十年代很美好啦，很理想主义啦，哎我们这么一个小毛孩子看金瓶梅了，就啊什么萨特啊那个叔本华乱搞了简直。然后没有什么禁忌，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挺腐的啦，其中讲到海上花列传，我说那个是清末的那个大上海， 它提供的是一个大的舞台，那些妓院啊、长衫淑玉的，他们的那个房子里面其实是各色人等，新的老官僚啊、新买办啊等等洋人啊，哈，各种阶层在那里啊、出没，在那里交易，在那里有阴谋也好，有革命也好，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些妓女就是那些叫做高级妓女吧，后来上海有了红舞女啊，这些哈，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么当时那些妓女，她们其实作为一个色或者一个性的功能是比较相对比较淡的，她们更多的是一个交际花也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她那里就是提供给大家这样一种交流的一种场合，同时她也是一个恋爱的对象，因为当时都是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自己的太太是不谈恋爱的。那么谈恋爱的那种所有男人的情色梦想也好，爱情的那个向往也好，就是那样的女人你不是轻易能买到的，那时候她是就是你要拼命去追求的。里面那个就是侯孝贤那个海上花那个电影里面，他就只是截取了这个非常多的线索的作品里面的几乎就是一条单的一个线索哈、啊，就是讲那个梁朝伟演的那个官员，然后跟那个妓女沈小红之间的故事，你怎么讨好他，他不爱你了就是不爱你了，就是要付出心血去谈恋爱的，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它是一个中国转型期，在上海这个特定的地点，在特定的时代，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面的这么个反应。
6: 徐峰刚摸出啊，蹦蹬蹦蹬蹦蹬蹦蹬，你个地下地上的嘞，
7: 这个
6: 从摸出都蹦个顶开心
7: 哎，有意思的人来吃的嘞，有意思的人吧，哎
6: 阿拉呢拍个小照好吧，
7: 哦拍个照好啊、哎、
6: 对吧，
7: 留个纪念叫照顾哪个，你看眼睛花不拍到里向去了。
4: 张爱玲注释韩子云《海上花列传》在《忆后记》当中，他写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素芳的生死恋，而是王连生、沈小红的故事。侯孝贤接过这个表达拍《海上花》的时候，用了张爱玲的逻辑来结构电影。电影开场就是公羊里周双珠家的酒局，周双珠和洪善清正面对着镜头坐。这段开场侯孝贤花了大力气，一个长镜头收下《海上花》里的男人样本，有洪善清这样的继承老卵，有朱老爷这样的典型嫖客，有罗子富这样的豪爽恩客，有陶玉甫这样的花界清流，还有王连生。侯孝贤全片用了40多个长镜头串起一部《海上花》，没有常规剧情，没有起承交代。用朱天文的话说，侯孝贤就是想表现19世纪末高等妓院区里日常生活的况味。对于《海上花列传》这本书，李敬泽先生在肖尔的新书发布会上表达了他的态度。
8: 有的书啊，适合是艳阳高照的时候读，越读越亢奋，很起劲。但有的书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稍微弱一点的时候，稍微暗一点的时候，稍微这个暧昧一点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叫做最难将息啊，独有的书。像锦辉对于美人计，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书，是吧，就是你比如我永远会想起来，我没事我看看《海上花列传》吧，包括纳兰性德。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喜欢偷香记，什么西蒙波夫娃呀、萨冈啊，哎呀等等啊，我一看名字我就头疼。但是我没说吗，这两天弱弱的染一点病，弱弱的看一看，看了第一我就觉得确实是非常有才情。我特别同意这个毛尖的这个话，其实文章之道啊，也不外乎啊，当然最高的最了不起的啊，

0: 持文章之道啊，也不外乎啊，当然最高的、最了不起的啊，那叫文以载道，是吧？那是大道。但大道，我看萧儿也不像个载大道的样子，是吧？而且我们这么多大丈夫，不好好的载道，把那个大道放在萧儿这个小女子肩上，我觉得我们也是没尽到责任，也不忍心。然后我觉得其实不外乎是性情与趣味，这个性情和趣味包含着对人事理解和鉴赏，然后说文字再有风致，我觉得其实不过如此。但这个说起来是那么容易，但做起来其实很难。这个趣味、性情和风致，我觉得能达到的也很少。那么看这个书，我觉得确实是有风致的。这个写作者能不能用他这样有风致的文字，把他的世界观，把他对世界的那种非常独到的看法，不知不觉的传给你，浸染给你。我觉得萧儿的书是有这样的魔力，是一个足以怡情的这样的书，怡人情志啊。这本书的名字叫《锦辉堆美人计》，不光是说女人的心思是多复杂，重要的萧儿在这里还多少是有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就是让你知道女人的心是多么复杂，同时女人自有那么多的道理。所以我倒是觉得男读者们必须看这个，在这样的文章中啊，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人心之幽微，女人之心的幽微。所以作为这样一本书，我倒是觉得是个情感教育。比如《海上花列传》，我实在是不爱看的，让萧儿这么一写，我还是打算什么时候再看看《海上花列传》。世界上的两种伟大作品，一种是我们必须看那个原著，还有一种就是千万不要去看那个原著，只需要看介绍的，或者是像萧儿这样一个转述的，你发现有时候转述的更好啊，讲的更有意思。
1: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锦辉堆美人计》的作者萧儿啊。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跟吃饭睡觉其实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阅读会使我们的生活有延伸，在现实生活之外你有了更宽的一个人生的空间。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事情，祝大家读书愉快。
2: Il fait gronder sur nous son tonnerre éclatant。
3: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萧儿作品《锦辉堆美人计》。这本书的北京分享会上，静泽老师表达了他对萧儿这部作品的肯定之外，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董强呢，也提到了关于文学作品的转述过程中，有的人可以成功的转述，会让人有想读原著的欲望。不管你读到原文以后是失望的，还是觉得好与不好，至少这个转述者作为一个评论者，他要完成他的任务。可见，一位写作者对他读到的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和阐释是相当的重要。
4: 我觉得萧儿让我最最感兴趣的一面，就是他是有一种非常强的这个私人阅读在里头。这本书呢，我觉得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展示。其实现当代文学，你们看，不管是乔伊斯啊、卡夫卡，都不是专业作家的样子出现的，他的生活当中都是一个有一个职业，有一个，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作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存在形式啊。就是他表面上可能你觉得他可能跟文学都没有太多关系，或者他做的文觉得擦边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你们看很多编辑啊、很多翻译啊、很多跟文字边缘工作的人，其实有时候突然写出一本书来，他水平极高。所以我看到这个锦辉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萧儿就把这个上面那个宝贝的那个灰给积下来，给留下来了，把一些最珍贵的个人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一些想法，就时时刻刻在每一篇文章里头，我们都看到他的这种性情，而有这种性情堆积起来的一种东西，它里面就构成了我觉得是真正的一个宝藏的东西啊。这个是我觉得对这个阅读的时候的这个一个自己特

0: 特别强的一个感受。至于涉及到这个法国文学，其实我就是由于这个肖尔的这种个人性，强烈的个人性，他这种文学的强烈的感受呢，所以当他写图鲁斯特啊，写西蒙波夫啊，或者是萨冈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因为对我来说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他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折射出中国对法国的感兴趣的人，他到底在感兴趣什么样的兴趣，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他的兴趣。因为我说实在，因为我为了写这种法国文学史啊，我跟这些作家之间这种直接那种阅读啊和交谈啊，使得我真的是有点跳不出来这种东西。我对我来说，我无法做到啊，以这样的一种眼光去读法国文学。但是呢，这样一面镜子就是觉得让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它是一种作为一个汉语区的一个真正的有文学感觉一个作家啊，有深厚的这个文学修养的这么一个人的，他的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写出来，这以他的兴趣，以的个人兴趣，因为他里面的每一个作家其实都是以肖尔的眼光把他拢在一起的，所以呢，这种对我来说就尤其的这个珍贵，所以有一种特殊的这个价值在里头。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就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包括这个景辉对美人计这种思路啊，包括这三个部分的这种构成，它其实是一种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强的这种构思在里面，而且真正的它的视野啊，这一块中国古典的，然后甚至就是在西方的这一面，其实也带着就是它一种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视角在里头，所以呢，使得你一串读下去的以后，它有一种连贯性。虽然有的文字它很短啊，这个书呢，它把这种最美好时代的东西折射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私人性、碎片化和这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的可以跟人交流的公共性啊，和这个整体性之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工作。
1: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景辉对美人计呢，是一部东西方文化观察随笔。全书呢分三部分，景辉堆、窃玉记、偷香记。景辉堆部分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民国作家作品的个性化解读，窃玉记打通声色现场，打开了一系列欧洲电影和书籍，从古希腊一直走笔法国文化、英国文化、葡萄牙文化等等。肖尔在他的这本书后记当中说，他迷恋亚历山大，迷恋佩索阿的里斯本和浓雾中的利物浦。肖尔说他其实并没有去过利物浦，一点异象感都没有，但如果说去到了那个地方，好像反而写不出来，但睁开眼睛闭上眼睛都能想到利物浦的很多东西。肖尔说他自己有点极端，非常喜欢摇滚乐队，利物浦有那么多的摇滚乐，看过大量的有关摇滚乐的纪录片、现场、老码头等等，把这些东西贯穿出来后，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到达那个地方已经并不重要了。在今天轻阅读的作者声音这一部分，肖尔为大家呈现的是本书第175页的《明天就去利物浦》。
3: 我也迷上利物浦，与利物浦是另一种纠缠，彼时彼城，或曰时间与城市。利物浦在平面中，在它的周遭，黑白或彩色散发着不可违抗的气息。在码头嘈杂声中凝视这个资本主义港口，利物浦是个人的，是怀旧的，浓郁的乡愁，失落的情绪，担忧他沦陷的害怕，夹杂着批判。还有一些东西在大西洋的浓雾中乱飞，但你终究还是爱这个码头的嘈杂。有一种情怀是奥利维拉那般诗意的追忆童年往事，在里斯本，在罗马，在雅典，在东京，在中国的城市，每一个童年，然后是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和城市一起老去。 没完没了的长镜头，人群散了，喧闹与噪声潮水般退去，在利物浦的里面打量利物浦，尽量的吹散尘土与戾气，还它深沉之眼。利物浦也是一座冷灰调的老城，在午夜拉开一半窗帘，你对它欲拒还迎，就会沉溺在这两个调调里。我们一同走入，在那黄昏，睡了吗？还是已经逝去？再见，我的爱人，再见，吾爱，晚安，晚安，晚安。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娓娓道来，那声音可能属于一位白发老者。每一座老城都有一曲挽歌，那远处山间的香风刺伤我的心房，那是迷失快乐的故土，我看见它闪耀着朴素的光，我曾去过的快乐大道一去不返。如果没有存在过利物浦，那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他说，那是一部叫《时间与城市》的纪录片，属于英国新锐导演特伦斯·戴维斯。老英格兰海滨老城，粗壮苍老的缆绳已经解开，人们撑帆起航。我想把那句台词换成：如果没有存在任何一座城市，那它也会被创造出来。这样生活着，一代又一代。在漫长的星期天，你在读文章，他在织毛衣，或者我在喝一杯茶，他在看电视，或者一起去看电影、散步。在利物浦最美的一座桥上，会发生点什么？在雨季，谁和谁在散步？谁告别了少女时代？谁睡了米克加格尔？谁又因为失恋哭了？在那个关于老城利物浦的纪录片里，偶尔有格里高利·派克在镜头里，在爵士乐的背景下微笑着鞠躬，哦，真是优雅，绅士风度，但那是旧时代的样式了。电影里那苍老的身影说，这就是我的世界，我的家乡，学校，电影院。在昼夜交替中，慢慢地改变着生活的贫乏音符。每当早晨和黄昏，自行车流照常掠过街道，那些街道每一个名字都有来历。老人们慢慢地走着，拎着几斤水果，好些时光都浪费在讲从前的故事上，一些快乐飞扬，一些情调万千。他却说，在快乐与宽慰中没有捷径，或漆黑或苍白，在我们的老城，在爱与恨之间，真正的旅程才能开始。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锦辉堆美人记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东西方文化观察随笔集，书中内容大都是作者肖尔私底下喜爱的文学作品、电影和一些文人轶事。作者从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作品切入，做出自己的解读，同时将视线伸向更遥远的欧洲文明和西方文化，使东西方文化在同一本书里完成了一次美妙的碰撞。今日轻阅读，听肖尔和他的朋友们解读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记》，正在播出。
2: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一起读的是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记》，第三部分的内容是《偷香记》。在这一部分呢，提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有名有姓的女人们，包括波伏娃，包括萨冈，包括艾玛。因为一本《出梁庄记》在非虚构作品上颇有建树的女性作家梁红，那天也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呢，跟所有的读者一起分享了对肖尔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肖尔的欣赏。
3: 我觉得肖尔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生活者，我们需要建构我们内在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肖尔实际上给我们建构了某种风貌，一种样态，我们是可以这样生活的。就这，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层面，在看肖尔，就这几天在读肖尔的书的时候，就特别，就真的真好，我们可以这样生活。你在沉下去在读肖尔的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涉猎的范围特别的广。就肖尔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学者，就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就随笔者吧。他的那种阅读，法国的、英国的，你看他中间有一个章节专门写英国的，那么前面他也写到这个古希腊的，就他的这个阅读的，或者说他的知识的架构是非常宽泛的，就是并非是一个学者的那样一种非常严谨的一种考察，但是他能够很好的把它勾连起来，就穿越时空，就让这些人物穿越时空，又一次栩栩如生的来到我们面前。并且因为肖尔的笔调，它是一种随笔式的，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种就淡雅的，但同时里边又包含了一种趣味的，就这种趣味也很有意思。就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内部都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灵魂，就是肖尔能够把这个灵魂找出来，不管亚历山大跟他的那个我们说是这个同好也罢，什么也罢，就他的生命是活泼的，他不是一个大帝，他还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爱情需求的一个人，他爱那样一个美男子。不管是古代的亚历山大还是波伏娃是吧，还是这个萨特，包括沃尔夫和劳伦斯的爱人那个弗里达的那个小矛盾等等，就这些小的生活化的这种细节被重新纳入到我们的世界内部，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不管是沃尔夫也罢，还是波伏娃也罢，他的内心还有一个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要求，就这一点是特别好的。就他们也是普通的人，他们也是我们，所以你可以剥除他们身上那些厚厚的那些知识的那种壳，看到一个作为柔软的一个人的存在。所以读这本书，你经常会有一点点感动。这种感动不是说涕泪四流啊，就那种感动就是说一个人的柔软，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的柔软，一个有着这个七情六欲，有着包括这个吃饭问题是吧？里面提到萨特瘦了是吧？然后这个波伏娃每天操心的是萨特怎么吃饭。那么大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吧，她操心的是萨特要吃饭依然非常重要，就是谁在做饭。这个波伏娃和萨特之间，其实他的里面那个肖尔的书里面也提到一点点，就是说就是很微妙的一种不平衡。那么这种不平衡其实是一个非常悠远的战争，非常久远的东西。包括在今天为什么我说看肖尔这本书觉得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呢，是因为他能够提纯自己的生活，他能够提纯出来他自我的一个要求，并且去实现它。这实际上是今天女性所面临的，其实也还是一场战争。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这样的战争中在挣扎，在奋斗。但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杂糅的，它本身就是包含着多个面向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包含了一种生活的味道。所以我们读的好像是这个肖尔都只是在读书，只是在看各种各样的这个古代的现代的那些名人，但其实你读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就是距离非常的近， 就是你读起来又很轻松，但同时又有某种歧视在里边。
2: 在当今这个时代，写东西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觉得写历史、写时代、写一个大的现象是值得的，有的人觉得跟自己的这种感受进行碰撞的时候，灵魂上的悸动也是值得写的。那么在这个时代，究竟什么样的东西值得写？细腻的情感、私人的体会，对于萧尔来说，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自由的、任性的态度。音乐、摇滚、时尚、诗歌、酒、古代、欧洲，他都热爱，他都会用自己的感受去体验、去描述。
4: 我觉得我写这些的时候，我没有想的那么宏大哈，因为我其实有一些说有一种非常主动的书写时候的责任感。比如我相信梁鸿在写《梁庄》的时候，他是把它作为一个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是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在写的。那么我这本书为什么我说有点小颓废呢？就是我首先是想取悦我自己，然后是取悦我的朋友们。就是说所谓朋友们，就是说是一批和我性情相投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说当下的社会，它是文化审美非常多元的，那么有很多的分众。就是说我们一本书一位作者，我不可能说我去取悦那么大的一个读者面，我只是就是说在一些人身上和我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找到一些共鸣。当然也有一个叫做什么曲线救国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它不是说完全是天马行空，完全是云端里的，不是完全是云上的那种东西。它每一个包括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它都跟当时社会啊、时代啊、阶层啊、阶级啊、矛盾啊等等哈，社会矛盾都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我写当下的话，我会选择写小说而不是写一些文化随笔。那么我自己的那个叫什么取向的话，就是我作为写随笔的话，我会选一些沉淀过的，就有更多的文化沉淀的一些东西，证明被时间证明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包括比如说之前那小酒馆之歌啊等等，摇滚文化等等，西方的一些时尚文化，它也是被沉淀过的。那么写当下的，我觉得没有比写虚构作品、比小说来表达更好。

0: 肖老师他书里面有一段提到，他已经不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女性主义，他是女权主义。当年你要是说几句对这个女性冒犯，哪怕是说你用那个词，比如说个女人，我替那个金德老师担心啊。这本书是一个移情移性，这个移情还包括两个移情，一个是这个舒淇妈加个台的那个移情，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移情别恋的移情，我觉得两个都很适合。移情书，但是本质上我觉得肖尔的确是他属于颜值派，他的确不属于带道派，就是制作人当年讲晚明啊。因为你看我发现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他这个里面选，他就只谈那个《金瓶梅》《红楼梦》，啊，当然也包括《海上花》，中国的，放到我们四大名著或者明代四大奇小说，他两个是三国水浒明显不谈啊，这明显是男性歧视，对不对？当然，另外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证明他所谓的这个不是在道，而是颜值。这个这次看了这个肖尔这本书，勾起以前读毛看毛尖的书的一个电影，看毛尖书过去也是他开电影课。还有我们北大戴锦华，你现在去看他们的影评文字，觉得哎呀，那个电影你一定要找来看。
1: 著名出版人郑勇先生是肖尔的老同学，有30多年的友情了。郑勇说，从这本书的封面，从出版人的角度来看，他觉得锦辉堆美人计做得很典雅，很端庄。从肖尔的这些文字当中，你完全可以读到他的生活，他的江南，还有他那颗完全可以沉下来的心。
2: 除了我作为职业人的一面，我骨子里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一个人，那么这个自由散漫就成为了可能是我的一种思想性的东西了哈。比如说我看了一个电影哈，那么我就会把几乎能够把豆瓣影评啊什么什么其实都要看一遍啊，就是穷尽了实在找不到东西看了，这件事情我才能罢休，所以我那种沉迷跟中毒一样，然后我这个人就比较容易有代入感，就是非常那种一下子好像觉得那个人是自己一样，没有任何的距离，就别人在痛，哎，我好像也痛了，别人感动我也感动，别人在谈恋爱，好像我自己在谈恋爱，看到一个美女，我自己很美一样。以前有朋友说，肖尔有一个很杂食的胃啊，杂食动物，主要跟我这个见异思迁的性格也很有关系。我就是兴趣爱好一直很广泛，但是我很多年都定不下来，我到底喜欢什么，然后会做什么，可能要一直到，哎呀，慢慢这个。躁动不安的青年期慢慢过了，慢慢人到中年了，才有一点稳定性，就是定力稍微好一点啊。那么在这个涉猎很庞杂的乱来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这种自己视野的一个打开啊，积累啊。其实以前也很贪玩，这几年就越来越做减法。然后我是个深度的球迷，比如说哈，我还写过足球评论啊之类的。然后慢慢的这些年，因为工作啊、家庭啊事情越来越多，哎呦，我就忍痛的把比如说一些以前五大联赛都看哈，慢慢我只看了欧洲杯和世界杯了。哎呦，网球赛很多也就是忍痛割爱。就断舍离这么个过程了，所以根本就驾驭不了，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就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就做一些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然后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所以我是个很任性的人，我不做任何应酬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应酬别人，所有在跟我在一起交往的人都是我真心非常喜欢他们的，这样就不浪费时间。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对时间几乎到了一个神经病的苛刻的地步。所有的时间我只要觉得我是在做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事情，这个对我就不是浪费时间。如果是一种应酬什么，会非常厌倦，所以我现在几乎做到了一种很任性的状态。当然要做到这个状态也是需要很多年的积累，你才能够慢慢的拥有这样的自由吧。其实觉得大家读书啊，做人啊，不要那么委屈自己啦。
1: 在轻阅读的节目最后，我也很想说说我读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计》的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书架里可以再多几本书，因为他对一些书的体会和理解 让我萌生了想去读那些书的欲望。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允许我利用职业之便，把肖尔的《锦辉堆美人计》与普鲁斯特的《十一夜》当中的第九页和各位分享。第九页，最美的时光。终于读完了全部的《追忆似水年华》，与朋友约好去咖啡馆的，结果他到那时，我已投入《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关头，拔不出来，索性耍赖说不去了。为一本书失约，毕竟心里有愧。对于《似水年华》，人在各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也会有除却巫山不是云般的怀想。然年华终会老去，留下往日的空影，重现的时光与西蒙波伏娃回忆录的最后一部《老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一生各阶段的自己，无论外貌还是灵魂，自有云泥之别。年华逝去，记忆增长，只有梦是复得似水年华的方式之一。最美的时光，你想要它停留下来的某些时光，能一直保存在记忆里。时间久了可能会稍稍褪色，但不会褪尽它珍贵的底色。但我们枉然只保存着那记忆，却再也回不去。说我多爱那一刻，再来一次吧。读到这儿难免伤感，残酷的时间，在最美的时光，最美的生命高潮，知己最美的相会之后，终将等到生命衰败，亲爱凋零，友朋渐疏远，直到死亡。

0: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锦辉堆美人记的作者萧尔啊。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跟吃饭睡觉其实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阅读会使我们的生活有延伸，在现实生活之外你有了更宽的一个人生的空间。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事情，祝大家读书愉快。
1: Il fait gronder sur nous son tonnerre éclatant。
2: 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青鸟故事集的作者李景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的私人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旧物和旧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但是我想在这里你会和任何一个博物馆一样，能够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着这么多多种多样神奇的新的可能性。
3: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午间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两点整的整点新闻。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的1:58，我们再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好的2:00的整点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
2: U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为您所提供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为您首先播报在目前股市在目前最新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华尔街的股市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1.31%， 在目前是 7362.44， 道琼在今天上涨 1.61%， 是在 50720.16。纳斯达克今天上涨 1.77%， 在 25614.65。 罗素2000在今天上涨 2.64%， 在 2910.29。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 SP500 指数 7362.44， 道琼30在 50.720.18， 纳斯达克在 2563.91， 罗素2000今天是 2909.40。 在目前这四大股市都是在上涨的趋势，今天 VIX 是下跌了-1.0， 在 19.79。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相关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纽约今天的天气，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呢是晴朗，今天平均温度在75度上下，明天将是阴天有雨，周五是70度，在星期六是晴朗71度，星期天是晴时多云66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华府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美军为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今天上午在打击了一艘试图闯关的邮轮，这也是本周以来第三次类似的打击行动，也是4月13号开始封锁之后第六起，对不起啊，是第九起案件。法新社报道，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事发在美东时间昨天晚间11点20分，一艘悬挂非洲国家是几内亚比索的国旗的邮轮试图运载石油通过阿曼湾，在当地时间上午遭到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也指出，这艘邮轮的船员一再不配合美军对他们的指示，一架美军飞机便朝着这只船只的轮机舱发射了2枚的地狱火，也就是 Hellfire 的飞弹。美军也表示说，自从对伊朗港口展开封锁，他们已经引导了 135艘遵守指示的船只改变航向，并放行了42艘的支援人道援助的船只通过。伦敦来自今天的综合外电。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今天突然的请辞，原因是在目前呢，据了解啊，是他不满英国首相施塔尔和英国财政部未能够让未来十年国家的国防投资计划获得足够的资金，也让该国的国军能够有充分的资源。法新社报道说，陷入困境的施凯尔正承受强大的政治压力，而目前一周之后他们将举行的英国国会议席补选结果也可能引发工党内采取的行动，而会把它换下来。现在希利的请辞已经使他先受一击，而关系着英国未来十年的国防经费的国防投资计划也受到期待已久，定案也经过了延拓数月才出炉，但希利已经表示确定的金额远低于原本的要求。施凯尔曾经承诺将2027年起的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2.5%， 并且会在下届国会再提高 3%。 然而根据希利今天在社群媒体平台 X 的个人账号所发布致施凯尔的辞职信，他写道，在当前威胁升高的时刻，你始终无法投入国家防卫所需要的资源，而财政部也一直不愿意配合。他并且表示，我已经向你说，本人无法接受一份 DIP 金额不能够给予我们军队所需要的资源，我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够递出我的辞呈。施凯尔正面临挑战者来势汹汹，英国国会梅克菲尔德在他的选区18号举行下议院议员补选，而参选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也表示，如果他当选进入国会，工党出现任何党魁之争，他都会可能会加入参战。来自在桃园的一则相关新闻，桃园市有一位涉毒的嫌犯昨天晚间驾车逃避警方追缉，在桃园的综合医院旁边撞死了当时两名的路人。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嫌犯是因为吸毒而驾车，将会就责到底，并且责成各单位全力协助家属。张善政也在脸书发文说，这个涉毒的嫌犯为了逃避警方对他的追捕，在过程当中高速的冲撞，而造成两位无辜的市民在路上不幸离世，他对此感到沉痛，并且要求警方要做好调查。在今天来自布拉格的消息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正在捷克进行访问，而今天先后拜会捷克参议院跟布拉格市政府，分别跟参议院的议长跟参议院的外交国防及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费雪，也包括了与布拉格市长史沃波达进行会面，而双方将针对民主发展、国际局势、城市治理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卢秀燕是从6号到15号率团出访欧洲，包括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而此行的任务是拜访政要，加强民主同盟的关系，也扩大在欧洲方面的商机。在今天来自桃园的消息，一名桃园的涉毒嫌犯昨天晚间驾车逃避警方，在桃园的综合医院旁边撞死了两位路人。桃园市市长张善政特别表示，嫌犯完全是涉毒而驾驶， 将就责到底。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是高速的冲撞，两位市民呢几乎是当街死亡。来自墨西哥的消息，为了2026年世界杯的足球赛，日本松尼集团的裁判辅助技术迎来了进一步的升级。在这一次的赛事，也就是2026年将采用一个全新的技术，能够通过相机而精准捕捉足球的位置，并且自动判定这个球是否出界。日本经济新闻及朝日新闻报道指出，足球的规则当中，只要球体有任何一部分还压在球场的边缘上，不论是贴在地面还是悬在空中，比算都算是有效而且持续进行。2022年卡达世界杯的小组赛，日本对阵西班牙比赛就出现了一个左右胜负的微妙判定，而当时日本球员山沾勋在底线边缘把球勾回，而随后田中碧把球顶入了网，而让球队取得了领先。不过当下球究竟有没有出界的争议，也导致了这场比赛一度中断。即便后来还看慢动作的电视重播，也难以分辨。最终靠着松尼旗下子公司的影像分析系统，也就是鹰眼，用鹰眼进行了影像辅助裁判，而做出了球没有出界比赛继续的判决。而当时朝日新闻引述了巴西媒体测量的结果，显示这个足球呢仅仅只有留在边线上 1.88 毫米，所以这个事件便被大众称为三沾一毫米的奇迹。而这宝贵的一分也成了日本队击退了西班牙的制胜关键。而在当时的 Sony 呢，就是因为安装了这样的一个摄像机在体育场的屋顶，环绕着这个球场的相机群，也精准捕捉了球跟球员的位置，最后才得到实现。所以可见大家啊，你在看球赛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你看不到的这个现在的精准的小电视啊，而且都是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所以可见一场世界性的足球比赛，它所具备的相关内容呢，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是一个奇迹。那么另外，在今天美国战争部所在的五角大厦，今天稍早经传有一个危险物质事件，导致整个在战争部楼内多个楼层跟走道必须全面封锁，其他的区域进行了疏散。不过知情人士随后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这是虚惊一场。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尼尔稍早也表示，五角大厦内部的系统侦测到空气品质的问题，在我们确认严重之前必须要采取

0: 警察戴着防毒面具，穿着全套的化学防护装备。不过知情人士后来也对 CNN 表示，这一次的封锁跟局部的疏散是让危险物质的侦测器因为误报而所导致。而根据第一线的应变人员的无线电通话跟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这一次的疏散行动是在五角大厦侦测系统侦测到可能存在了所谓的炭疽杆菌而启动的。不过知情人士也说，这个侦测系统当时的故障也可能是导致了一项误报。但是不管如何，这一个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五角大厦的这个安全呢，已经在中午12:30已经全面的解除了。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夜郎所写的《从前有个奇力马》。奇力马指的是 Kinema， 这是日文，又来自于法文跟意大利文的 Kinema， 大家也许知道的经典电影《新天堂乐园》，在意大利的原文就叫做 Cinema Paradiso。 Cinema 指的就是电影院，那我们曾经跟电影院，不管是从城市生活或者是从个人的记忆当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虽然电影院一直不断的凋零消失，不过今天每次讲到电影院，应该对很多人仍然有着心里面强烈的感情连结。夜郎就为我们写了台湾电影院的各种不同发展历史，并且旁及对于欧美日本

电影院各种不同的故事把它编织在一起，而形成了这样的一本书。它告诉我们，在电影院的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出现了多厅式的电影院。那怎么开始讲这件事情呢？从电影讲起。从 Boxy 这部电影，中文翻译叫做豪情四海，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拉斯维加斯当时的地标弗拉明戈赌场。那由华伦比提饰演弗拉明戈的赌场创办人，他在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台词，他说，我们要在沙漠里打造出伊甸园，我们要盖一家旅馆，但不只是旅馆，你知道它会是什么？它会是一个沙漠绿洲，一个附设赌场的沙漠绿洲。然后后面 Boxy 他的豪华旅馆催生整个赌场的繁华。不过 Boxy 他自己本人没有活到看到那一幕，在 Flamingo 新建费用严重超支，开张营业又没有立刻赚钱之后，他就被失去了耐心的投资人兼黑道老大派人狙杀。而电影教父的拉斯维加斯部分情节也是源自于这段史实。扣除黑道相关的情节，许多创新者的故事都有非常类似的第一幕，面对什么都没有的沙漠荒土，他们却遇见了未来会长出的繁华似锦。唯一的差别是，他们通常不像电影当中的主角还会有美女还有一帮好哥们们相伴，而空气当中也不会随时扬起 Morricone 他悠扬配乐来替他华丽浮夸的愿景独白，增添一些史诗感。现实世界当中，那些提早遇见繁华的人总是孤独的。自从高松丰次郎来台放映电影开始起算，台湾电影院百年当中最重大的剧情转折是1998年出现在信义聚化区的华纳微秀影城。华纳微秀开启了台湾多厅式影城复制扩张攻城略地的序幕，并且让曾经稳坐台北电影市场龙头地位的西门町这种单厅式电影院，在接下来2-3年间不得安稳，不是反复投入资金改建升级，就是默默地拉下铁门举白旗投降。这个剧情转折背后第一个环境因素是台北城的东西轴线反转，随着战后台北人口快速增加，旧城区和西边的西门町无法满足城市的需求。政府原本在1974年启动的迎边段计划，准备把景福门外原本台北城墙东侧这一大块军事用地，那里有陆军总部、联军总部、宪兵司令部，重新规划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容纳世贸中心、办公大楼和相关的购物娱乐需求。不过1975年蒋介石突然去世，这块地的规划又被一笔就改成了日后的中正纪念堂和两厅院，于是轮到离原本的城市中心更远的四四兵工厂上场代打。台北市政府一开始准备把四四兵工厂迁移之后留下来的土地规划成住宅型复读型，单纯满足居住空间不足的城市困境。而这个时候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台艺日本建筑师郭茂林，也就是车站前星光大楼的设计师。他在1978年李登辉担任市长的时候，引用他过去参与新宿复读型规划的经验，建议把商业中心和配套的购物娱乐机能放进信义聚化区里。百货公司和新式影城的种子就在这个时候被播种在那片原来生产手榴弹和迫击炮炮弹的地方。不过台北的电影映演院东西轴线翻转的过程，并不像电影 Inception 演的那样在一念之间就随着 Hans Zimmer 他的这种过激配乐直接将整个城市对折。台湾第一个现代多厅式影城降落的所在和我们后来认识的繁华信义商圈完全不是同一个景象，当时只有市府大楼还有星光三月百货 A11 馆孤零零耸立在信义聚化区上。曾经同时兼任春晖电影和美商华纳兄弟台湾分公司两家公司总经理的陈俊荣，就是那一位面对沙漠荒土却看见繁花盛开的关键人物。
陈俊荣的双重身份是他对当时电影业主管机关行政院新闻局研议的废除拷贝管制政策有了矛盾的立场。作为好莱坞片场在台代表的人，知道这个紧箍咒松绑了之后，好莱坞电影的台湾票房得以发挥真正的实力，做到每十分钟就有一场 Titanic 迎接观众进场的极大值。另外一方面，作为本土发行商代表的他，又意识到潮水袭来之后，台湾电影和其他国家的进口电影生存空间会受到严重的压缩。于是要解决矛盾的方法，那就是尽快引入多厅式影城，来吸收这一波好莱坞电影海啸，让满意出来的荧幕数，也就是通常座位数比较少的厅，可以来维持非好莱坞电影的生存空间。西门町那些座位数动辄上千的单厅式影城，不只有比较大的营运成本，对于小众电影也有比较高的门槛。多厅式影城的每一厅有大有小，座位数不一，但很少高于西门町的单厅座位数，因此它就不只满足了好莱坞大片对于场次数量的饥饿胃口，也降低了映演的门槛，让一些小众电影得到机会。现代式的放映设备，例如单一机房、自动化控制等，也让影厅不必一整天演同一部片，就算小众电影一天只放映一两场，也不会增加放映师太多的麻烦。很少台湾人记得的是，当年原本宣布要落地在信义区的电影院，其实是陈俊荣自己创办的春晖集团的品牌春晖影城。然而他的影城梦超过了他自家公司当时的逐梦能力，影城即将落地的最后关头，财务吃紧的春晖只能够把还没完成的影城梦拱手让给了北上华纳和澳洲来的影城品牌，那就是 Village Roadshow 微秀他们合资的跨国企业，成为我们后来熟悉的华纳微秀。陈俊荣同时投入心力开发另外一个春晖影城据点，同样难产，多年后才成为在大直的百货公司美丽华百乐园和设在其中的美丽华影城。在1990年代的台湾，要敷一个多厅式的影城有那么难，那么最早生出世界第一个多厅式影城它是怎么办到的呢？另外一部好莱坞电影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是以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需要道路这一段经典台词收尾，成为充满未知和冒险气味的开放式结局。在搭乘时空机回溯多厅式影城如何被发明出来之前，我们要先锁定它的前身，也就是连锁电影院。因为映演业一开始是先有复制整家电影院到其他营业地点的魔法，之后才出现更进阶的原地复制影厅的魔法。电影院如何开始像便利商店那样连锁的呢？电影的体验原本一直就和路有所牵连，最早的电影院除了模仿剧场的体验形式之外，包括时刻表、售票口、检票口、对号入座、供应餐点等服务流程都和大众运输工具像火车非常雷同。其实早在电影刚发明没几年的时候，就有人尝试在火车车厢当中放映电影给乘客观赏，成为日后在飞机跟邮轮上放电影的先驱。回头想想，我们在搭乘汽车或火车的时候，透过前方或者是两侧窗户观看到飞快风景，不也就像一种电影吗？带我们以双脚不可能达到的速度去体验被科技浓缩的旅程。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很少意识到汽车和道路始终是推动电影院产业前进的主要力量。是的，我们很少想到，但夜郎在他的这本《从前有个乞力马》书中就提醒了我们，让我们产生了兴趣跟好奇，电影是如何和汽车道路结合在一起，还有在这样的结合当中如何出现连锁电影院乃至于多厅式电影院呢？休息会儿，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夜郎所写的《从前有个麒麟马》，麒麟马就是 Kinema， 也就是电影院。这本书是关于电影院历史的随笔，用非常轻松充满了故事的笔法，带我们走过电影和电影院种种重要的变化跟发展。在书里面对于电影跟电影史，又经常用特定的电影来作为引发起头线索，例如说他就提到了音乐剧和同名电影 Chicago， 在海报上一定会出现的剧院霓虹招牌字体叫 Marquee， 这源自位于芝加哥的百年电影院叫做 Chicago Theater。 Marquee 这个字在美式英文当中被用来指称突出在剧院正门上头的顶棚，后来也被用来指顶棚上的霓虹招牌，还有它的特殊字体。仔细看，芝加哥剧院的霓虹招牌背后隐藏着一个包裹着字母 Y 的圆形图案，这个圆形其实是芝加哥的市徽，用 Y 字形图案来概括描绘两条源流交汇成的芝加哥河，而芝加哥剧院所在位置应该就在河流的交汇处 Y 字右下方不远处。 Marquee 招牌出现在剧院门口的时间点和 Fitzgerald 大亨小传故事背景基本上大约是同一个时间，除了爵士乐摇摆舞还有无尽的派对盛宴之外，大亨小传宇宙另外一个背景要素是正在美国社会快速普及的汽车，巨大的 Marquee 招牌和稍后美国各电影宫殿的同类招牌就是汽车文明的副产品。这些剧院老板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广告沟通对象不再是漫步街头的行人，而是高速驶过的汽车驾驶人和车上的乘客，招牌因此必须要够大够简单够醒目，而且经常采用上宽下窄的梯形构图，让抬头仰望的人更容易一眼就看清楚。1921年落成的芝加哥剧院是 Penny Theater 起家的电影院招牌，巴拉班和卡茨集团他们拥有的第一座电影宫殿。主要创办人巴拉班，他小时候在戏院唱歌打工，留意到这门生意的美妙之处，和那些卖蔬菜水果的市场摊位完全不一样。电影院不止不用担心商品变质，还不意味了重量跟价值的一点差异和客人争执。巴拉班在回忆录里说，对我来说一门只要租个店面卖几分钟快活时光给消费者的生意实在太难以抗拒了，毕竟我们从头到尾根本只要租用拷贝和雇佣一名放映机操作员就能够开始收钱。巴拉班跟卡茨这个品牌后来在一系列并购交易当中消灭，并且逐渐被历史遗忘了。其实这个消失的电影品牌对于我们今天看电影的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他们发迹于美国屠宰业的重地 Chicago， 因此巴拉班跟卡茨也是全世界最早尝试在电影院里提供空调的电影院。他们的另外一位创办人曾在服务屠宰业的冷冻厂打工，因为想到直接搬来冷冻厂的压缩机尝试解决夏天电影院热到难以忍耐的致命伤。在此同时， Chicago 也是美国最早建置现代化轨道交通系统的城市，早在19世纪末就拥有世界最大的有轨电车路网。巴拉班和卡茨因此透过并购和自建在整个城市布建了4家电影院，他们的初衷是确保无论哪个角落的芝加哥人突然想要出门看电影都能够透过汽车或者是便捷的大众运输在几分钟之内抵达任何一家他们开的电影院。这4家电影院就是美国连锁电影院的开端。成为美国第一个连锁电影院品牌之后，面向更广大的消费群，所以巴拉班和卡茨得到了映研业梦寐以求的经济规模，对上下游有了更强大的谈判能力，就开始了越滚越大的旅程。他们透过交易就成为
拉斯基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并且在几年之后品牌更新，换上了更响亮的招牌，那就是派拉蒙。再下来叶郎又提到了另外一部电影，那是依据法国小说所改编的危险关系，而女主角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台词：我是个女人，女人天生注定就是要比男人更加心灵手巧，理由是你们男人随时可以凭借细心编织的话语摧毁一个女人的名声，所以我想当然必须发明出另外一个自我，所以女人会要精心打造另一个自我。危险关系这部电影因此微妙地以繁复的化妆过程展开，并且在片尾以卸妆的过程收场，在这两个镜头之间的所有情节大约就是不断地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寻找跟引诱猎物，故事的结局则是女主角精心打造的自我终归身败名裂，并且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受到满场公众的嘘声羞辱。传统西方剧场两侧的包厢原本也兼作这种公共舆论的功能，可以比拟现代的网络社群媒体。早期电影院沿袭自剧场设计的两侧包厢座位区会有视角不良、画面扭曲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前半慢慢就消失在电影院里了。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媒介，画面扭曲的座位区为何没有马上从电影院里消失呢？其中一个理由是在电影逐渐发展出长片、有声、彩色等等媒介要素之前，投射在荧幕上的电影并不是唯一被看的东西，观众注目的眼光并不总是投向前方荧幕，有时候他们真正想看的是投放这个新奇魔法本身。早期的电影宫殿还会特地装点放映室的外形，确保它风光体面的被注目，放映室甚至会被安排穿上戏服，成为整个演出的一部分，所以包厢就变成了最佳视角。此外，就像危险关系演的那样，包厢里的观众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被注目的对象，那里头对现代电影观众来说是个视线不良的座位，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却是上流专属的领域，剧场曾经是不同阶级的人互相看来看去的动物园，后来摆脱了包厢之后，电影很快就变成20世纪最民主化的大众娱乐，不分上流下流都是一样低的票价、一样好的视角。然而历史突然来了一个 U-turn 大回转，在美国底特律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电影院设计，重新让场内观众大眼瞪小眼互相对看，作品遍布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地的电影院建筑师 Fuller Cleveland 在1915年设计出即便在今天都很激进的电影院 Duplex Theater， 影厅里实际上配置了两个阶梯式的观众席，合计一共1500个座位，而不寻常的地方就是这 AB 两组各750人的观众不止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入口进到电影院，而且各自的观众席居然是面对面坐的，光是在门口看座位图都会让人摸不着头绪地问，我们到底是来看电影还是来看人呢？其他的设计概念非常类似后来 Kuhlhaus 的事务所 OMA 所设计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北艺中心的大剧场和蓝盒子是两个独立的剧场空间，然而打开中间的隔间又可以变成一个大型全长90米的超级大剧场，这时候原本两个剧场的阶梯式座位就会变成面对面相望的独特布局。底特律的 Duplex Theater 和北艺中心的超级大剧场结构基本上完全一样，只是夹在 Duplex Theater 两个观众席之间的舞台是假舞台，主要机能是为了遮蔽舞台两端的乐池和藏在头顶上的放映室还有管风琴室，还有为观众的视觉创造出一个虚拟的镜光映到他们视线焦点，避免他们分心注意到不该注意的地方，比方说注意到另外一部电影。对不可思议的是，两个观众席的背后都是一张用来投放电影的大荧幕，而且是用来投放对面的观众要看的画面。
A 厅的电影投放在 B 厅的观众席后面的荧幕，而 B 厅的电影则是投放在 A 厅观众头上。如果他们没有把视线专注在镜框当中，不小心转头就可能瞄到自己身后的另外一部电影。至于两部电影的声音是用透明玻璃隔开，以免互相干扰。哎，不过这个时候有声电影还没发明，哪来的声音呢？制造音效的机关是这个影厅设计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那个时候电影从短片过渡到长片放映，由于剧情长片的单场放映时间变长了，电影院跟观众还在努力适应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时都能够开放进场的新经营形态。电影老板所以就想到了有几部短片加上一部长片的双厅循环放映计划。 A 厅播放短片暖场的时候可以随时开放观众进场，而 A 厅播完短片开始播长片之后，就让接下来前来买票的观众转去 B 厅看短片，这样就能够维持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开放进场的经营节奏，而没有任何观众会错过长片剧情。由于是默片时代，成本低的短片配的是比较简单的剧院管风琴，而大场面的剧情长片是不惜工本请来整团的大乐队演奏。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这些乐手忙得不可开交。位于空中的管风琴室里，乐师在对 A 厅观众演完短片的配乐之后，就会转身去另一台面对 B 厅的管风琴，改替 B 厅的观众来演奏。而在舞台底下，轮到 A 厅乐池当中的乐队开始为长片演奏音乐。等到换 B 厅播放长片的时候，乐手带着乐器稀稀疏疏穿越舞台底下的快速通道，又跑到 B 厅乐池里去上工。这巧妙复杂的双影厅设计就只存在了几年， Duplex Theater 就毁于大火。后来当然有其他比较简单的双影厅设计出现，然而双厅只是企图解决市场对于场次需求的过渡性工具。要达到每十分钟就有一场开演，那就需要真正有细胞分裂式的多厅式影城现身。我们知道我们也习惯多厅式的影城，但我们必须透过夜郎的书用这么精彩这么有趣的方式描述形容，我们才知道 Duplex Theater， 我们才知道这种多厅式当代的影城它的前身它的起源是什么。这本书书名叫做《从前有个乞力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富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敲皮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啊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也是一日将近的时刻了。期盼所有的朋友今天勇敢地行走自己的人生路，认真而且带点小心翼翼。是的，其实我们在路上啊，你说呢，怎么能不小心呢？不管开车、骑车、走路，也都是要小心。那么我们说奔走人生路，它是一种形容，经营自己的人生，规划自己的人生，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走一步算一步，然后面对生命路的变化呢，也懂得修正。这阵子我常跟听众朋友聊自律，聊自我管理，这也再再说明了，这个一个人呢，必须在一个基本的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否则我们饮食不正常，我们作息紊乱，那势必呢会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好，今晚我们依旧在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声中，我们来进行又一次的这个心理的自我滋润。是的，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其实好的听觉享受它就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是不必付费的。第一首歌曲来欣赏 Anne Marie 带来的 You Need Me。

Emery 带来的 You Needed Me 这首歌算是安玛丽的代表作，相当的温暖。那对于这种情爱的渴求表现，他也是表现的不孕不火哈、不会这个太过的强烈与激情。这毕竟跟他的歌喉和他的声线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我自己当然就凭借我过去对音乐的一些体验，或者再加上一点灵感，我把在经典抒情歌声当中这些比较适合在夜晚来听的这些曲目呢，都尽量的网络搜集。这也不是说什么大的功劳，也许就是自己所好吧。能够把一集又一集的广播节目，这一首一首的歌曲呢，能够串起来。是的，有一天，我们就不再觉得长夜漫漫了，觉得夜是可以好好享受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Helen Reddy 带来的经典歌曲，好，这来自万事巨星这部音乐舞台剧。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接着欣赏 Crystal Gale 带来的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这人活着活着，有一天发现自己在思考方面变得越来越简化了，我们的推演能力不断的在降低当中，那么分析事情的这样的能力呢，似乎也在退化。也不要太过于紧张，毕竟随着年岁的增加，的确呢，我们过往的有些表现它是会慢慢的减缓，但还是可以靠着一些方式让自己脑筋能够变得灵通一些，像多阅读啊，多阅读，我指的是书本的阅读。那么这些年网络的这些短影音啊，短视频的确了造就了大量的观众，所谓的乐听人。但根据我多年前在学校学习大众传播学，心里其实也是相当遗憾的，在这些所谓短影音短视频的这些讯息

当中，它是充满着易得性的。易得性就是你很容易得到，很容易理解。就好像我们不断被喂食啊，就像垃圾食物一样。多数的观众乐听人呢就乐此不疲，他觉得好像好，不要花什么精神嘛，就轻轻松松的。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些东西的喂食也就会造成你的思考、演绎、分析能力呢快速的退化。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危言耸听，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所以趁着还算耳聪目明的时候呢，记得多阅读，四处走走，也让自己多参与一些有益身心的人际的活动。说你要健康，你就必须要积极，不能觉得这些信手拈来、唾手可得的，变成你每天的重要的生活的部分，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啊，大家要注意了。Billy Higgins 带来的歌曲《Casablanca》。

想想过去的自己曾经是那么的脆弱，曾经是那么的畏惧，小小的一件事就当作是天要塌下来。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研究？为什么在以前我们曾经在怯懦中过日？看了很多书，甚至听了一些讲座，我们在无数个夜里呢，就想踏上时光列车，回到很久以前那个事件的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我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我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是的，有的朋友经过这样的探索呢，也真的发现原来在生命当中有好多特别的事件呢，就形塑了自己未来的性格。有正面的，当然反面的也少不了。我常说重提往事，乃是为了现在，为了以后能够更好，能够发现自己，透过对自我那个过去自我的检视，找到一个真正自己的一个人格的表象，这是好事啊。否则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碰到一些状况，我们自己又产生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举措，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会这样，就觉得怎么自己那么反常呢？所谓事出必有因嘛。所以回到过去对自我的探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听的最后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化妆舞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想想很久很久以前，自然与人是合一的，但是文明的发展却让他们彼此疏离了。人的心灵枯竭，自然也显得寥落，因为他们的情怀少了彼此的共鸣，变得人无情无义，那么自然也无情无义了。当您奔向自然的本能再度的扬升，不要压抑它，就让它活跃和满足吧。你向来需要它的抚慰，而自然也在等待你的关怀。

宿命论者，他们一直以为，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天就为你画好了一幅图，你将用一生的时间把这幅图拼凑出来。所以有些路是该走的，有些事就是该遇上的，命定如此，就是你人生的逻辑。宿命论的人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就等着你去发现去经历。我常在想，人间的论调最乐观也最悲观的非宿命论莫属了，您认为呢？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行走人生路，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啊，啊，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这是命中注定。我们也弄清楚，是曾几何时，我们开始会有这种很自然的反应。好的，坏的，我们都说安排好了，逃也逃不掉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你再怎么努力啊，如何如何，点点点点点。但毕竟在我们人性当中啊，他毕竟还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人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他希望求新求变。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有一天人们发现，好像我们都是被编写出来的程式，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那还得了？那你说我们这些程式不出来闹革命吗？但是话说回来了，若你认同这种模式，怎么闹革命呢？啊，也许这些所谓的程式闹革命也是在命定当中的。好了，所以我们读科幻小说，看科幻电影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自我的思考能力。有些所谓的大灾问的确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还是相信在我们现有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相当的空间做自我的选择。好，你不要说这个自我的选择也就是一种命定啊，也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根据你真正的需求，而且从健康正面的角度，为你每一天的人生做适合的选择。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啊，1980年代的电影啊，《红衣女郎》的主题曲 ，Steve Wonder 所演唱的《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川普总统在今天下午宣布取消原定今晚对伊朗的攻击。川普总统是在今天下午1点28分在真实社群发文，他说鉴于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已经提升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说我本人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取消今晚原定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谈判内容以及最终条款无论在原则层面还是在具体细节上都已经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以及其他各家。海上封锁将持续全面执行，直到协议正式签署为止，签署时间和地点将会在近期公布。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厦在今天稍早经传发生危险物资事件，楼内多个楼层以及走道被封锁，其他区域也进行了疏散，但知情人士随后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说这是虚惊一场。五角大厦的发言人帕内尔稍早的时候表示，五角大厦内部系统侦测到了空气品质的问题，他说在我们确认严重程度之前必须采取预防的措施。他还说战争部正在执行标准防护措施，包括对受影响的区域发布就地避难指令，应变小组已经就位准备协助楼内人员。两名知情人士也透露说，五角大厦这一座大型的建筑群内第七走廊的二楼和五楼已经实施封锁。另有一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建筑物内的警察戴着防毒面具，身穿全套的化学防护装备。而知情人士随后也告诉媒体说，这一次封锁与局部疏散令是危险物资侦测误报所导致的。另据报道，当地时间11号午后的1点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由地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正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点燃战火。墨西哥队在比赛中率先破了网， 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颗进球。在两天内，三个地主国分别举办三场开幕典礼，墨西哥是在今天登场的，加拿大和美国会在明天接续举行。每一场典礼都安排了本地以及国际的表演嘉宾在各地揭幕战开球前演出。今天呢，首场开幕典礼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举行，是在美东时间下午1:30开始，90分钟后举办了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我们所知的是已进一球。另据报道，在昨天晚间，尼克昨晚在主场以107-106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7-4的总冠军赛中取得了3-1的得牌优势。尼克队接下来将前往圣安东尼奥打第五战，再一胜就可以拿到自1973年以来的首冠，连一向冷感的纽约球迷都开始重新燃起了希望。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95.45， 涨幅是 1.31%， 收盘在 7362.4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798.92， 涨幅是 1.60%，收盘在 57,717.7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640.16， 涨幅是 2.54%， 收盘在 25,809.66。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极热，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6度，不过目前纽约在下午非常炎热，纽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92度，但是你能感觉到的体感温度比92度更高。明天纽约在下午有雷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9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六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在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收听梅津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在纽约的朋友们，无论你是不是喜欢球赛，那昨天晚上啊都受到这个球赛的感染，反正都是兴奋了一场，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昨天晚间呢，就是在球赛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你就听到乒铃乓啷有一些奇怪的响声，还有人尖叫声，那个时候你就能想到那就是纽约尼克队赢了。纽约尼克队昨天晚间是靠着安鲁若比中场前的

讲到，那就是纽约尼克队赢了。纽约尼克队昨天晚间是靠着安鲁若比中场前的补球进篮就赢了一分，这也是完成了 NBA 总冠军史上最大的一个逆转。教练布朗说，这将成为尼克队队史上最经典的一球。尼克队昨天晚间的主场呢，是以107-106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7战4胜的总冠军赛中取得了3胜1败的这个优势。尼克队接下来就会到圣安东尼奥去打第5战，再胜一局的话，再胜一场就拿下了自1973年以来的首冠，连一向冷漠的纽约球迷都开始重新燃起了希望，希望能赢能赢。那如果是篮球迷的话，那自是不必说。昨天晚间呢，其实尼克队是惊险的胜出了一分，昨天晚间从29分的非常那个落后的这个分数29分一路一路的追赶，最终在前1.2秒钟，当这个阿努若比出手补进了空位，布朗森的失手的3分球写下了逆转的奇迹，完了就赢了一分。麦迪逊花园广场原本士气低落的球迷瞬间就欢声雷动了，所以这也是纽约人，如果很多人没有看球赛，但昨天晚间都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你的邻居或者你邻居的邻居他们一定在看，然后在比分落后的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得鸦雀无声，就是只能听到叹气的声音。而最后呢，赢了一分，然后就突然爆发了那种好像是盆子打翻了，或者是有人跑到阳台尖叫一大嗓子，就那样的感觉。总教练布朗说，那肯定是纽约篮球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球，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我也不认为在尼克队的队史上有哪一球比这一球更为重要。安鲁若比表示呢，比赛本来就是一会儿你胜一会儿我胜，他说我们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挑战，那过去呢落后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多次的逆转，靠的就是坚持撑过这个低潮，不会过度的沮丧和气恼。然后他说，这是一路紧咬着这个本来就落后29分，觉得还有信心嘛，但是他们就是一路这么咬着18分6分再追上去，然后这是一场48分钟的比赛，拼就要拼到底。那另外一个方面呢，马刺当家球星温班亚马他赛后表示，他说，我现在真的说不出原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他说在更衣室里我们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22岁来自法国的他昨晚攻下了24分，但下半场的时候就只得了8分，最后2分钟还罚球丢了2分，让尼克队保住了逆转的机会。他说，就像呢我们努力到最后却让领先就这样溜走了，本来领先了20多分就这么简单，但是现在啊真的很疼很疼。温班亚马说，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专注在13号的比赛，那是第5战，要设法避免被淘汰，因为只会有2种结局，一个好一个坏。他说坏的情况就是放弃，好的就是从中变得更强更团结。他说，我相信我们会选

择好的。那现在呢，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只是说球迷们是一直在祈祷，也要每一个日子都要看这个球。那下一场比赛呢是第五场，是在13号，本周六又要热闹一下了。不管在哪里，球迷们都是很闹很闹的。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3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世界杯，大家期盼已久的世界杯，2026年的全球球迷都在盼望的世界杯，是以史无前例的一个方式揭幕，在2天内，在3个地主国分别举办3场开幕典礼。今天呢，已经在墨西哥登场了。加拿大和美国呢，会在明天接续举行。每一场典礼都安排了本地以及国际的表演嘉宾，在各地的揭幕战开球前演出。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啊，不知道你会喜欢吗？那很多的时候在以往，大家都是非常的盼望这样的一场演出，以及就莫名的受了感染，喜欢他们的这个主题曲。在印象让人最深的当然是那个啦啦啦啦，好像就是已经过去了10年，过去了多少年，这个旋律一直都在。当然每一场开幕式结束啊，就会有主阵的比赛。美国的朋友呢，是透过什么去观赛呢？如果你要是去球场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段路程。不管怎么样啊，还是值得一去。可是大家也知道，球票很贵的。本届世界杯呢，共有48队来参赛，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104场的赛事，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那决赛呢，是在新泽西的球场举行，是在7月19号。所以啊，在未来的1个多月当中啊，大家都是无比的兴奋，特别是球迷朋友，这个兴奋呢是来的特别快，然后走呢会在7月17号在那个时候走，也是会特别痛快。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台中时间下午4:4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表示，声音现象已经形成，预料将会持续增强到今年年底。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在今天表示，声音现象的形成预料将会持续增强到今年年底。声音现象呢，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会让中部以及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面的温度升高，导致全球的风、气压和降雨形态发生变化。这种现象通常每2到7年就会发生一次，每一次持续呢会在9到12个月。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 NOAA 他们的科学家在最新的预警中说，过去一个月声音现象的条件已经形成了，太平洋海面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准就是一个证明。他们还说，11月到隔年的1月期间会出现极强烈的声音现象的几率是 63%， 强度可能是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的前几名。那每一次的声音现象的表现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重大事件往往是遵循类似的模式，包括亚马逊部分地区、印尼以及澳洲出现的干旱、印度季风受到干扰，还有热带地区降雨形态的改变。声音现象通常在年底会达到高峰，但是海洋热能释放至大气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会使得隔年全球气温上升。这一现象也会在原本就因为燃烧化石燃料而暖化的地球上再增添热能。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他们在昨天表示，全球预报机构越来越有信心说，今年稍后可能形成一次极为强烈的声音暖化天气的形态。监测机构的主任布洛坦普他表示，目前这个阶段的迹象强烈显示，今年将会迎来一次中等至强烈，甚至极可能是打破历史记录的声音现象。

那在这里呢，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纽约这两天呢非常非常的热，随着11号12号这两天极端的高温情势，纽约市长曼达尼已经宣布，本周需要消暑的市民可以透过全市超千个的这个资讯亭。这个资讯亭啊，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首先呢找到你家附近或者是在公车站附近的资讯亭，就可以马上获得避暑中心的相关信息。这是 Link NYC， 不知道你留意到了没有，就是它是一个正方，不是长方体的一个扁扁的一个东西矗立在街头，是用触屏式，你的手指头去点，你去看看你要什么样的资讯，那可以查到你家附近的这个避暑中心。由于气温预计到12号前将会持续突破华氏90度，超过2200个这个资讯亭，就是 Link NYC 的资讯亭将会及时的显示，就是在周围的路程不超过10分钟的这些避暑中心，你可以就近去附近的避暑中心。Link NYC 本身呢是提供 WiFi 以及手机充电服务的，这几天也将同步市政府的降温选项查询系统，在那里呢有所有的资料。随着各个降温中心在极端高温期间陆续的开放或者关闭而及时的更新，你会得到最新的消息。纽约市长曼达尼他也表示，极端的高温可在短时间内夺人性命，特别是长者、劳工以及没有稳定冷气的家庭，将数千个 Link NYC 的资讯亭转化为及时降温中心的指导，正是善用公共科技让市民获得所需要资源的具体实践。那这就是为什么市政府应有的作为。另外呢，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局长法瑞尔他也表示，高温是纽约市最致命的紧急事件，在极端高温期间每一位市民都应该了解五个行政区内他们提供的降温中心。而根据2025年纽约市热相关死亡的报告，2018年2022年间每年估计有525人因为高温而死亡。部分降温中心呢是允许携带宠物入内的，所以这一点你也要好好看好就是你不能自己躲到降温中心而把你家的宠物留在家里，它会热死的。市政府和一些机构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空间供宠物和它的主人一同避暑。相关的地点你只能在这个市政府的降温中心查询系统中找到，建议大家致电相关的场所去确认。除了资讯亭可以查外，那如果要是你在家里，可能走到资讯亭那么远的路程也会把你热得够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打311电话去查询。如果语言不好，311呢是可以翻译的，你可以要求你的任何一种语言，广东话、中文、这个普通话都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呢，所有的球迷昨天晚上都兴奋了一下下。纽约队尼克队啊，纽约尼克队在昨天晚间逆转战胜了马刺队，拿到了总决赛的这个赛点。虽然结果让纽约人兴奋，但是又出事了啊！就是大量的过于兴奋的球迷在街头失控，警方昨天晚上逮捕了56人，还有10名警员在冲突中受伤。根据纽约市警的通报说，尼克队比赛期间 Madison 花园这个广场花园球场的这边开始聚集这个情绪起伏不定的球迷，他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到第八大道间有10000人自发地聚集在各个酒吧或者其他能看比赛的商场，而随着比赛的进行和尼克队在最后那一刻，就是一分钟的那个时间反超，球迷的情绪和行为逐渐的就失控了，出现了极端鲁莽而且危险的行为。警方说，球迷失序行为包括占领街道啊，阻挡车辆通行，跳上行驶中的车辆，试图掀翻计程车，在人群中还点燃烟火，攀爬到路灯杆，还有呢就是交通标志甚至建筑物的顶端，向人群和警察投掷玻璃瓶和其他不知道什么东西。球迷这个之间也互相的发生一些肢体冲突，他们攀爬警车，非法的闯入卡车车厢啊，就是窃取东西。据统计，有4辆警车在失序行为中严重受损，前后挡风玻璃全部被破碎，还有10多名执勤的警员受伤，其中一人头部被玻璃瓶重击。为了应对上述的一些行为，警方在中城人群呢大量聚集的多个地点首先发布口头驱散令，然后呢对不听从命令的人执行了逮捕，最终共有56人被强制带离了现场，其中15人被拘押，41人收到刑事传票后获释。警方介绍说，在当天晚间提出的刑事指控包括袭警、非法持有武器、鲁莽危害他人安全等重罪，也有刑事损毁、扰乱公共秩序还有拘捕、妨碍执法和伪造商标等等相对比较轻的一些罪行。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近日公开的一份法律文件显示，移民法官下令将一名因为涉嫌参与挺巴勒斯坦活动并且持有绿卡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遣返回约旦。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那今天呢非常的炎热，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如果行进在外面，如可以打伞的话，不要觉得难看，还是打一把伞，能遮去不少的热气。另外呢，要及时的补水，不要行进在路途当中啊一直不补水。家里附近如果有降温中心呢，你可以出去一下，不一定要待在自己的房间。听众朋友，根据最近公开的一份法律文件说，移民法官下令将一名因为参与挺巴勒斯坦活动并且持有绿卡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遣返约旦。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随后在一份新闻稿中也宣布，该名学生就是马达维，已经在该组织的支持下提出了上诉。马达维在声明中说，我是带着爱和信念将这一场抗争推进到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神圣的。他说我拒绝被晋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指出，马达维目前仍然不能被遣返，因为他在去年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出的人身保护令中申请，仍然在法院审理的程序中。马达维的案件曾经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在去年他参加入籍面谈时遭到移民当局的拘留。当时川普政府正在大力打击涉嫌参与和力挺巴勒斯坦活动的国际学生，政府方面主张他的行动损害了美国外交政策，但他的支持者认为此案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几周之后，一名联邦法官下令释放了马达维。在哥伦比亚大学，马达维曾经和另外一位遭到当局拘留的活动人士哈里勒共同创立了巴勒斯坦学生联盟。马达维已经在美国居住超过十年并持有绿卡。而根据马达维律师在十月提交的一封信说，在今年四月，移民上诉委员会恢复了针对他的遣返程序。在马达维通知法院他不会申请庇护从而留在美国后，法官下令将他遣返。据他的律师披露的一份司法文件说，这个遣返令是在本月3号发布的。马达维表示，当政府把移民制度武器化用来惩罚言论时，数百万计的移民和公民都会感受到这一个打击。这一场抗争属于所有相信民主的人，也属于每一位愿意站在一起捍卫第一修正案的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规划局 DCP 的最新人口结构报告出来了。自1990年以来，常年高居纽约第一大移民群体的多美尼加社群，它的人口在过去十年间萎缩了 6%， 历史性的让出了龙头宝座。报告揭示，纽约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正在让无数的老牌移民家庭被迫出走，转而寻求更具有可负担性的生存空间。报告数据指出，多美尼加裔的纽约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36000元，在日益高涨的房租和物价夹击下，留在这座城市变得越发艰难。全美叙以裔非牟利组织西班牙裔的联盟副总裁卡巴感叹说，尽管纽约在多美尼加人心中啊仍然是处于无可取代的地位，但是惊人的生活开销正迫使大批的同胞无奈地选择举家搬迁，转而去宾州等物价较低的地区。纽约市大西语域研究中心在2025年的10月发表了一份报告，也佐证了这一个趋势，指出光是在2021年到2023年短短两年间，就有近10万名多美尼加裔的居民选择迁出纽约。除了多美尼加社群的出走，报告也勾勒出纽约各大移民社区的地理大洗牌。

在过去十年间，传统的移民大本营正在逐渐地失去外籍出生人口。尽管皇后区仍然是移民群体最为壮大的行政区，但多元文化汇聚的阿斯托利亚移民数量不增反减，失去了11000人。以西语域和南亚社群著称的杰克森高地也流失了大约4000名移民。而与此同时，新的多元移民据点正在悄悄地崛起。布鲁克林的格雷夫森德便迎来了大量来自乌克兰、俄罗斯和乌兹别克的外来人口。斯丹丁岛这是成为唯一一个移民人口逆势显著增长的行政区。它的新斯普林维尔和格拉斯米尔的这两个地方逐渐成为新移民的据点。另外，在布鲁克林的东纽约，皇后区的斯普林菲尔德花园以及布朗士区的威切斯特广场等等的这些新兴社区，目前也正在成为接纳各国新移民的主力。纽约市长曼达尼对此表示，将会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公平、更具包容性而且负担得起的城市，确保无论出生何地的移民都能在这一片由小企业筑起的多元基石上并肩繁荣。

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长岛非法按摩店和足疗店的问题近年来急速的扩大，从商场的店面、办公楼到学校、舞蹈教室、诊所旁，都可以见到疑似以按摩为名，实际是从事性交易的场所。根据调查说，在过去五年，纳苏和沙福克两郡警方以及地方政府至少突袭了231家按摩和足疗店，其中至少有85家不止一次的被查，但许多店面被关闭后几个小时或者隔几天又重新营业了，形成了一个打地鼠式的执法。许多被逮捕的人住在皇后区法拉盛的是华人女性员工。调查还指出，长岛已经成为纽约州非法按摩性交易产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过去五年，长岛涉及卖淫以及无照按摩的逮捕数暴增了1200%。长岛警方因为没有经过授权从事专业服务，逮捕了400多人。纽约市警局仅共逮捕了29人。而在去年，长岛占全州所有卖淫和无照按摩逮捕案当中的近70%。按摩店的员工面临的最严重的刑事指控并非是贩卖性服务，而是无照按摩，这是一项重罪，卖淫则是轻罪。在这一场执法行动中，最受冲击的就是女性员工，尤其是华人移民女性。媒体分析说，超过350名被逮捕的女性的逮捕女性的警方和法院记录显示，以及他们采访过70多名的律师、性贩运专家、地方官员、商家，还有按摩店员工以及顾客后，发现啊，过去五年在长岛被逮捕的按摩店的工作者中，四分之一住在当地，而3/4是住在皇后区，其中许多人集中在法拉盛周边 1.5 里的范围。被逮捕的按摩店员工年龄从23岁到71岁不等，年龄中位数大约是45岁，大多数是华裔女性。他们处在不断的被逮捕出庭之后，往往又回到同样工作的循环中。法拉盛因此被许多专家形容为这一灰色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报道说，不少新移民抵达纽约后，因为语言、身份、经济压力以及缺乏正式的工作管道，先后就落脚在华人社区，再透过微信等中文社交平台取得工作资讯。有些人以为应征的是美容、身体护理或者是普通按摩的工作，抵达后才被要求提供性服务。也有人并不清楚自己被带到长岛的哪一家店工作，只知道高速公路出口或者是大致的方向。长岛警方因为没有经过授权从事专业服务，逮捕过400多人。纽约市警局呢，只逮捕了29人。一名在纳苏法院外受访的华人女性表示，她在网上看到了招聘广告，原来以为工作是普通美容以及身体护理，到了之后才发现被迫做没有预料到的事儿。她一天工作12小时。

必须在厕所里吃饭，没有工资，只能靠小费，而且还要和店方分成。店内到处都是摄像头，老板用手机监控，他想要报警，但又不会英文，也害怕遭到报复。另外一名被逮捕的委内瑞拉女性，她说她一天最多会接待十名男子，赚到的钱要交一半给老板，半小时100元，一小时150元。调查也揭示了执法上的矛盾，被逮捕和反复出庭的大都是女性员工，顾客却几乎没有受到刑事追究。购买性服务者依法可被控光顾卖淫者，但是媒体也发现，在同一时期，长岛非法按摩店顾客无人因此被逮捕。相较之下，至少有21名的女性员工被逮捕两次，或者是两次以上，甚至有人被逮捕了3到4次。

在这里呢，幕后经营者同样也是难以追查的。据媒体报道说，许多店面的公司登记资料不透明，有些仅以店的地址登记为公司，或者与美甲店、咖啡店、卡拉 OK 等合法商业名称相连。多名律师表示，不少工作者甚至不知道他们真正的老板是谁。检方也承认，要起诉店主并不容易，因为工作者常常因为羞涩、身份担忧以及担心报复而不愿意合作。长岛地方社区对此反应强烈，多个商场的业主、家长和邻近商家投诉说，这些按摩店常常设在儿童舞蹈教室、武术学校、理发店、餐馆旁边，影响了社区观感和商业环境。有业主表示，曾经在清晨捡拾到保险套，还有他们想要避免的是被让孩子看见。也有合法的亚裔按摩和物理治疗业者表示，非法店面让整个行业以及亚裔从业者蒙上了污名，甚至啊，使得一些男性顾客误以为所有的亚裔按摩业者都是提供非法服务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康州的消息说，康州儿童倡导办公室公布，在过去两个月内，康州有三名儿童因为过量的服用苯海拉明而中毒身亡。苯海拉明是常见的抗组织胺过敏药，通常呢是到各大药店都有销售的。斯坦福医院家庭医生科的主任纳拉西莫汉这位医生强调说，短期内有多宗儿童药物过敏导致死亡的事件极其罕见，绝对令人担忧。纳拉西姆汉说，这个药具有显著的副作用，而且会穿透血脑屏障，过量最常见的就是急性症状而引发出重度的昏迷、昏睡以及镇静。虽然苯海拉明长期用于治疗过敏，但是临床医生近年来已经逐步的放弃推荐，转而建议服用新型的替代药物。目前官方因为程序考量，尚未公布三名夭折者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和地点，也没有将死亡的惨剧在网络上散播。

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有的孩子家长因为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就觉得反正过敏嘛，就自己买一些药店的来，药店的药，有的甚至不去买，就叫他们送过来，因为 CVS 啊，还有好几个药店都是有这一项服务的，送餐的也可以送药，人家帮你拿了药以后送过来，然后你就吃一下，其实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危险的网络挑战最早是在2020年的流行病周期性死灰复燃的那个时间，一位家长海耶斯对此谴责说，这种情况在网络上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从最早的太极洗衣胶囊挑战到肉桂粉挑战，无数的家长多年来一直在严厉地告诫孩子不要参与任何这一类的网络跟风行为。医学界也指出，该挑战鼓吹参与者在24小时内连续吞服多达24片药丸，然后可能会出现精神幻觉，并录制影片上传到网络上。这个剂量已经达到成年人每日建议最高剂量的两倍。纳拉西姆汉医生严正地警告说，这种极端剂量会严重地损害呼吸系统，导致深度昏迷，并会引发严重的焦虑、心律不整，甚至急性的心脏骤停的死亡。为了防范悲剧的重演，医生们强烈地建议所有的家庭必须严密妥善地保管家中所有的药物。在所知的其中一名死者家属就透露说，沃特伯里一名13岁的儿童是一位女生，竟然能够透过第三方外卖平台 DoorDash 买了保内镇的药物，而且整个配送的过程完全没有进行任何身份的证件查验以及年龄的核实。目前这三宗儿童死亡的事件还在刑事调查当中，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

听众朋友，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子在曼哈顿地铁列车上疯狂地殴打一名犹太裔的护士，并在施暴时狂喊犹太人会吃小孩。昨天她被当局正式起诉为仇恨犯罪。纽约邮报报道说，这是45岁的疑犯史密斯在9号的时候在曼哈顿刑事最高法院提审，终审法官库亚特无视检察官提出的更高保释金的要求，裁定以10,000元交保，并勒令移送到雷克斯岛监狱，下一次出庭的日期会在9月3号。这个案子发生在5月31号下午2点15分，一列开往 Canal Street 坚尼路地铁的 C 车内挤满着乘客。大提审团决定起诉史密斯，控罪他包括袭击、刑事阻碍呼吸以及加重骚扰罪，全数被列为仇恨犯罪。23岁的受害护士当时用手机录下了长达2分15秒的冲突过程。录音显示，史密斯对他疯狂的尖叫，指称犹太人在吃小孩。随后，更凑近宣称能够闻到他身上有小孩和犹太人的味道。警方指称，史密斯还叫嚷犹太人杀婴来吃，在镜子里看不到倒影等等的荒谬言论。受害人当时是试图一笑置之，不和他纠缠，但是史密斯随即出手施暴。影片也显示受害人高喊着别碰我，周围的乘客见状也纷纷的介入干预。两名女性被拉开时，史密斯对人群咆哮。警方指称，史密斯在斗殴中扯掉了受害人一大把的头发，并对他拳打脚踢。受害人随后被送往莱努克斯山医院去治疗。受害护士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强调，他说这是一桩针对犹太人社区的一个仇恨犯罪。警方在案发后不久便逮捕了史密斯，并把他送往医院去进行精神鉴定。在2天前提审的时候，史密斯是在表维治医院精神病房透过视像来出庭的。史密斯原籍在杰美卡，曾经以米勒德小姐一名活跃于街头，就是在纽约的街头艺术界，也曾经宣称为了帮助他人而退出了时装界，且经常因为连续几天不睡觉去创作而导致体力透支。

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每一天我们所接的电话当中啊，可能有一半都是跟你手机通讯录上没有任何关联的，而且你不知道的是，他们可能就是诈骗电话。一位77岁的退休男子马斯，因为误信了一封伪造的退款通知电邮，并拨通了诈骗电话，最终损失了39万美元，约占他毕生积蓄的一半。他选择公开这一段经历，希望提醒民众能够提高警觉，避免落入日益猖獗的黄金诈骗的陷阱。

据报道说，马斯和他的妻子原本规划利用退休积蓄前往欧洲旅游，搭乘邮轮，并为子女留下一些遗产，同时替两个孙子设立大学教育基金。但是啊，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退休生活。

事情呢发生在2024年的6月5号，当时马斯收到一封电邮，显示他已经支付691.05美元买了若顿防毒身份盗窃保护服务。由于他从来没有购买过这个服务，就拨打了邮件中提供的客服电话来查询。接电话的男子自称是 PayPal 客服人员 Jason， 他表示可以协助退款呢，但要求马斯要填写线上表格并提供部分银行资讯。马斯呢就依据提供的这个所有的表格，也提供了他的银行账户的资料。他提供的是 PNC 银行账户资料，却不知道的是对方就借此已经取得了他电脑的远端控制权。随后呢，诈骗集团展开了典型的退款诈骗。Jason 称在退款的过程当中，误将30万美元汇入了马斯账户，并利用远端操控功能，在他的电脑上是伪造的银行对账单，让马斯误以为账户真的收到了这一笔巨款。所以 Jason 不断地强调说，如果公司发现了这个错误，我一定会被开除的，所以希望马斯协助退款。马斯形容诈骗犯说话专业，态度亲切，让人难以起疑。之后呢，另外一名诈骗同伙也加入了通话，进一步声称如果想要避免遭到国税局的处罚，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资金转换成黄金。那么在对方一步一步的这个诱导之下，马斯当天前往 PNC 银行，将30万美元汇到了新泽西的贵金属商，他要购买黄金。取得黄金之后，他依照指示返家等待。一辆挂着新泽西州车牌的黑色日产轿车随后抵达到住家门口，马斯将金币透过车窗交给了对方。隔天诈骗集团再次联系马斯，提出支付1000美元作为酬谢，遭到马斯以我不需要任何的奖励回绝。但是啊，杰森可不放弃，他又说马斯帮助他保住了工作，公司决定支付10000元作为补偿金。在马斯填写领取补偿的表格时，杰森又称系统再一次出错，误将10万美元汇入他的账户了。于前一天如出一辙，诈骗犯再一次显示伪造的银行资料，要求马斯退款。马斯因此又到这个 PNC 自己的银行提领了9万元，并且去一个地方购买黄金，但这一次取货的是另外一辆车。在交付黄金之后，马斯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儿。经过了一夜的焦虑和失眠，他终于向警方报警。警方调查后确定取走他黄金的是一名男子，并将这名男子逮捕。目前这名男子呢是面临以欺骗手段盗窃等等的刑事罪的指控，但是这名男子一直在否认。事后呢，马斯向 PNC 银行要求撤回电汇资金，但被告知款项已经无法追回了，他因此对这家银行非常的生气，也要对他们提起诉讼，并指出相关单位没有能够尽到合理警示的义务。诉讼说马斯两次前往银行办理大额交易时，全程都与诈骗犯保持着通话，
但银行人员没有询问他为什么突然提领这么多钱，为什么要购买大量的黄金，也没有进一步确认他是否受到他人的操控或不当影响。同样，在黄金交易中，也没有人询问他购买大量黄金的原因。这起诈骗事件也对马斯造成了严重的身心打击，他因为巨大的压力而两度昏迷住院，每一次住院都长达三天，之后呢，更是出现了社交焦虑和逃避社交等等的症状。尽管家人始终给予他支持，不过马斯仍然深感自责。他坦言，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但当时以为是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马斯希望公开自己的经历，在这里提醒大家，他呼吁民众如果接到陌生的电话，或者是涉及到退款、购买黄金等等这样的一些要求时，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首先，你要向家人、银行以及执法单位查证，以免多年来辛苦的积累的退休积蓄一夕就化为乌有。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城墙。
3: 60年代初，考古专家们确认了琉璃河有西周时期遗址，但并未把这段古城墙与西周时期的燕国联系起来，于是和燕都遗址发掘失之交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回忆起了30年前这段错过的机缘。
4: 以为是一个辽代的城墙吧，所以里面出了一些辽代的一些瓷片啊，陶瓷片。1976年的时候，基本上确定的是一个古城址子里的。后来平整土地吧，就把这段城墙给平掉了。
3: 70年代，随着琉璃河遗址两座贵族墓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这段城墙再次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野。
4: 其实呢，西周的城墙还是在地底下有一段地基，城墙里边那个墓葬里头发现了一些陶器，有陶轨什么的，确切的知道这是一个西周时代的一个城市的遗迹在这里，但是具体说是哪个时代，可能还要通过更多的发掘证据才能进一步证实。
3: 自燕都废弃之后，2000多年来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威介绍说，
5: 已经证明是燕国的贵族墓地了，它的城在哪儿？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6: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燕都的这个古遗址的城墙。
3: 发现的城墙遗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岭村，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比较确切的对城墙的解剖是在1995年、1996年了。说起这段令人惊喜连连的发掘经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说，
4: 1996年在城墙的北段打了一条探沟，50到70公分左右，在地底下残存的高度就这么点儿。北城墙是不到900米吧，东西城墙应该是残存了有300-400米，就是南城墙没有找到。当时在1995、1996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城墙的护坡，资料没有。
6: 就是、上城墙的那个路哈，
4: 对，
6: 护坡
4: 加上护坡，主城墙应该是有11米左右。
3: 城墙作为一种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用来维护一定的空间，究其渊源。最早恐怕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而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演变成城墙，而城墙也成为了保护城市城池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就这次探明的燕都遗址城墙结构和功能，李亮说，
6: 因为城墙呢，它分类也比较多，有这个封地和封地之间的，也有内城和外城的哈、西周遗址的这一段城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什么作用？它有军事防御的这种功能吗？
4: 应该是有的，因为 它在城外有一城护城河。
6: 现在这个护城河还能看到吗？
4: 看是看不到了，遗迹还有的。当时西周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小邦嘛，小邦中间大一商，北京这地区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商夷的势力，所以说他要北派了一个重要的大臣吧，就是少公来镇守这里。其实他受封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克，因为他自己留在了就西安附近的这首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没有到这边来就封。少公参与过筑城建筑这座城市啊。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借助现代科技，考古专家对城墙遗址进行了精确测绘，琉璃河燕都古城北墙829米，东西墙各残存300多米，近年在南侧又找到一段10米左右的疑似残墙，这样南北城墙的间距大约700多米。据此推算，古城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根据城外墓葬的分布情况与河道的历史位置推测，城墙可能更偏南一些，甚至不排除正方形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古城面积应该接近今天的紫禁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旭介绍说，
1: 城中间偏北的地方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物遗址，当然保存的不太好，基本都是剩下这个基础部分了。因为基础部分它有个面积嘛，就能知道当时的这个主要人物的居住的活动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我们在居住址啊发现有这个铸铜的遗迹和遗物，那有陶法肯定是住在铜器的地方，那个陶法里头有的是容器，也就是说可以算属于礼器。
0: 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因为这个城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周时的地域制度、国野制度。
2: 住在城里的是国人，
3: 所以野人，
2: 其他的是野外。对、
3: 啊，
2: 确实是有这个保护那个居民的一个作用。就是那个界桩，您看一下，90年代立的，这就是城墙的遗迹的一个界桩。
0: 那么，这个城墙当年是怎样修建起来的呢？考古发掘告诉了我们答案。
2: 它的城墙主体吧，就是用那个泥土夯筑而成的，它是用夯棍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砸实了啊，大概一层有20公分左右，20厘米左右，加了一些青高泥，让它那个结构更稳定的一些东西吧。目前北京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啊，它确实是能代表着有城墙就有城，像这个城墙是西周时候的，说明在城址的年代就非常早。它确立了这个北京地区吧，确实是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内。
0: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让文物说话。如果说刻和刻雷的发掘，通过铭文确定了少公封烟、其长子旧封的史实，在时间上确认了刻是最早建立北京城的人。而之后探明西周遗址城墙，在空间上确定了琉璃河一带就是最早的北京城所在。这次考古发掘出的不仅是地下古城的面貌，也让我们有条件想象当年的咽喉客立于高台之上，放眼北疆的豪情壮志。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北京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脉。本期节目编辑姚博，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很重要的来自川普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消息。来自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取消几小时前他公开预告原定今天晚上对伊朗的攻击，因为美以协议的最终要点已经获得了批准。川普暗示也表示，可能很快跟伊朗会签署一项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上面写说，鉴于跟伊朗的讨论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阶层并且获得批准，我作为美国总统已经取消原定今天晚上对伊朗的轰炸空袭。川普也表示说，相关的讨论以及最终的重要的要点，无论是概念上还是细节上，都已经获得所有相关各方的批准。川普并列出了参与批准程序的国家，包括了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他并且指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会维持完全有效，直到这一次交易完成为止。签署的时间与地点很快就会公布。法新社报道说，川普稍早扬言美国今天晚上会强力打击伊朗，并且会攻占哈格岛之后，伊朗方面曾经警告华府，这样做恐怕将落入战争跟能源价格节节飙升的无尽的泥沼。所以今天第一条新闻呢，听众朋友听了一定非常的高兴，因为川普已经宣布取消在几小时之前他公开所做的这项预告，准备今天晚上对伊朗的攻击。不过听众朋友，你在此刻听到今天的晚间新闻，赶快去买一张乐透券。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在六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纽约消息，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导致双方连年的交战，而到现在耗时超过了一次世界的大战，耗时已经超过一次世界大战。学者们也认为俄乌战争就是加入了无人机的世界大战，与一战同样极可能会成为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冲突之一。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指出，俄乌战争迈入了1569天，也就是1569天，超过了一次世界大战缔造的四年三个月的记录。俄罗斯总统普丁2022年2月下令军队入侵乌克兰时，原以为能够在数天之内攻陷乌克兰，然而乌克兰的击退了当时的俄军，使战争转为消耗战。许多当时参战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件战争之事持续了这么久。一名乌克兰的军人透露了，他以为战事顶多持续两三年，然后政治人物会达成某种共识。然而，俄乌双方仍然持续在激烈的交火，再加上和平谈判陷入了僵局， 短期之内没有看到有终战的迹象。而民调则显示，大约半数乌克兰人认为战争至少会持续到2027年才会结束，而这也将会使战争持续的时间逼近长达六年的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许多乌克兰人认为，当前的战争实际上早在2014年俄军占领克里米亚就已经开始了。历史学家也提醒，一战跟二战的规模远大于俄乌的战争，当中涉及是多个战场和军队，因此不宜也不应该比较两者之间的伤亡数和火力。而即使如此，乌克兰的历史学家赫利查克则认为，俄乌战事与一战同样极可能会成为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冲突之一。而这两场战争重塑了军事同盟，并促成数十年来未见的强化国防的举措，也使得目前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的样貌发生了变化。军事分析家也表示了，这两次的战争都因为引进了新科技的科技方面，以及彻底改写战争的一种形态。而距现在一世纪前是飞机跟战车，现在是无人机。而在两次的战争当中，科技进步只是让战争变得更残酷。法国退役上校兼军事历史学者戈维他表示说，纵观在许多的层面，乌克兰战争是最接近一次世界大战的现代战争。两场战争开局类似，1914年德军迅速对巴黎发动攻势，企图快速而取胜。2022年俄军同样迅速推进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不过逼近原定目标的进攻方最后都被击退，转为是战线僵持的消耗战。2022年底，俄军在目前是乌军开始躲进了壕沟跟掩体，这是乌克兰的部队。历史学家形容，这仿佛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壕沟战。戈雅也指出了，当战线僵持，炮火密集，为了活命你必须把自己埋进土里。不过乌克兰在战场上引进了无人机之后，使既有的战略发生了变化，也随着无人机能够全天候监控战场，而且打击精准度更胜于传统的炮弹。原先的开放式的战壕网络不再安全可靠，而乌克兰的军人表示必须依赖更小更深的地下掩埋体才能够生存。乌军改以仅能容纳少数人的防空壕作为据点，而规模小到不容易从空中可以察觉，而且深度足以抵御外部的攻击。例如单兵作战的军人通常只会挖比散兵坑大一点的掩体。俄乌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规模难以相提并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900万到1100万名的军人殉职在战场上，而目前俄乌战争到现在只有50万名的军人阵亡。不过包含了北约盟军转型最高司令范迪亚上将在内的军事分析家和官员则认为，无人机已经使乌克兰战场的致命程度堪比一战的水准。俄乌交战消耗很大，甚至使俄军推进的速度比一战时期最焦灼的几处战场要来得更缓慢。而现在双方的问题是能否打破这个战况的僵局。一战当中，协约国对德国实施了严密的海上封锁， 而借此施加了经济上的压力，再加上持续的进攻，而最终取胜。反观乌克兰的中战战略也有相似之处，例如出动了无人机攻击俄国的经济命脉，包括石油设施，削弱莫斯科战场的财源。虽然基辅难以重现堪比一战攻势的兵力，但是已经在战场部署了大量的小型攻击无人机，以盼对俄军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厄利查克也总结说，这是一个加入了无人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在最近相关的这个有些战略机构啊，针对目前俄乌战争，拿它正在跟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个比较，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柏林的消息报道，明年投产的台积电德勒斯登厂出现了外溢的效应。德国媒体在今天报道，德勒斯登所在地的萨克森邦多县市正在积极的布局，从培育半导体的人才、规划住宅，到争取台湾企业到当地投资，跟城市双方进行合作，希望搭上这一波半导体发展热潮，为当地德国方面的地方经济寻找一个新的机会。台积电跟德国的 Bosch BOSCH 又翻成中文叫博士，同时也包括了英飞凌，也包括了恩智浦 NXP， 合资成立了一家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 ESMC 欧积电，目前正在德国的德勒斯登新建晶圆厂，而预计2027年底就可以上阵投产。德勒斯登是在德国的东部萨克森邦的首府，在近年因为这一项总投资额超过了100亿的欧元，新台币是3650亿，这一个晶圆厂的投资案和台德两方密切的合作，也导致在当地临近各县市摩拳擦掌积极布局，希望为德国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水。德国萨克森日报，也就是 SG， 在11号报道说，德国东地区正面临着工业的转型，人口老化，部分船产竞争力也有所下滑，而对萨克森邦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台积电的投资不只是新增一座工厂，更可能带来供应链的投资，也包括了就业机会跟人口成长，而该邦多县市希望成为受惠者。以最积极与台方接触的戈利茨县为例，县长迈尔在最近跟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柏林签署了一项友谊备忘录。萨克森日报也认为，

最近跟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柏林签署了一项友谊备忘录。萨克森日报也认为，对仅仅拥有25万居民的哥利茨县来说，与280万人口的台中市的合作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在除了与台湾大都市进行了签署友谊的备忘录，也为吸引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的厂商进驻哥利茨县，也在规划把乐包这个地方啊 LOBAU 把乐包新工业区部分的土地改成了工业的用地，为在德国、波兰与捷克交界的地区，这个地方叫奇陶格利茨应用科技大学，今年秋天也将开设两项新的学程，他们将包括全英语授课的半导体制程跟材料化学，也包括了生产制程机电的整合，而希望培养在台湾的台积电投产后所需要的在欧洲的人才。而另外一个也正在积极布局的是欧洲的在德国的萨克森县市，叫包曾县，这个距离德勒斯登大概是50公里的地区，而过去是以机械制造、汽车零组件等相关的工业闻名，而这里也是德国少数民族叫 Soben， 这个地方叫 S-O-R-B-E-N， Soben 是一个所部族聚居的地方，近年来严重人口流失，也有人口老化的问题。与哥利茨县着重供应链投资不同，包曾县将重点放在吸引人才的定居，德勒斯登因为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住房供应日益紧张，包曾县希望未来在台积电及相关企业工作的工程师跟家属可以在这里入住，而通勤前往到德勒斯登去上班。为此，包曾县最近也邀请在台湾驻德国的代表处到当地访问，介绍现有及未来所可能提供的住宅资源。而当地所不足文理中学也规划出英语的授课，也包括了国际的课程，以及在当地医疗体系跟就业的机会，而希望吸引台湾半导体的人才跟家属能够在当地有所定居。所以可见台湾现在啊，在这个新科技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在电子学方面呢，现在也引起了在欧洲方面希望呢，能够把台湾的部分人才能够引到当地去定居。这是台积电在德勒斯登厂进入了建设跟人才加速布局的阶段，而欧积电的总裁呢柯以驅就表示，当地的人力今天在他表示啊，他说到夏天的时候他们会增加超过5000人，而工厂投产后预计聘用是2000名的员工，现在呢他们就在当地大规模的招有关的电机方面的人才跟学徒。德国商报也特别报道，台积电跟 Porsche 也就是博士，还有英飞凌、恩智浦这些公司目前都在欧洲成立了半导体的机电有关的制造公司。德国本身呢，他们也有师徒制的这种习惯啊，也有这样的传统的一个相关的，就是在尤其是精密工业方面有师徒制，有这样方面的职制的职技职啊，技术跟职业方面的教育，很重视技职方面教育，所以很多的职业学校是采取双元制，有学徒也有专精，这个在学业啊，在学专注在学术方面的，有学徒也有学术。跟台湾的高职所不同的呢，是德国学生通常在完成全日制的义务教育之后，他们往往呢从15到16岁就跟企业签署了学徒制的契约，然后没有严格的年龄上限，20、30

0: 岁都可以再接受所谓的职业训练。那么根据在当地的商报报道，现在台湾的欧基电三大股东包括了博士、英飞林跟恩智浦，他们都主张在这个欧洲呢主要的晶片设计公司能够跟他们进一步的把这个到那边啊，就是这些公司现在不仅仅在台湾，他们有很多的工厂，现在他们也计划把这一方面的东西呢运到欧洲，在欧洲当地呢能够开出工厂训练当地的员工。所以目前德国呢积极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布局，借由吸引国际大厂投资而提升欧洲方面的晶片的自主能力。现在除了台积电有德国厂外，英飞凌在德勒斯登也扩建了新的晶圆厂，在今年的七月呢就可以正式的启用。这是在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的相关消息。在纽约方面，一个外电报道，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导致双方连年的交战，到现在已经超过了时间啊，耗时呢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学者认为俄乌战争就是加入了无人机的一次，相当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一战同样呢会成为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冲突之一。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了，俄乌战争迈入了1569天了，超过一次世界大战缔造的四年三个月的记录。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在2022年2月是下令了俄国的部队入侵乌克兰，原以为数天之内就可以攻陷乌克兰，但是乌克兰击退了俄军，也使得战争变成了消耗战。许多参战的人不曾想过战事居然会持续的这么久。一位乌克兰的军人也透露说，以为战争两三年就会结束，但是政治人物呢应该会达成共识，是我们当年的想法，但是没有想到俄乌战争激烈的交火，再加上和平谈判的进入僵局，短期内大家都没有看到终战的迹象。现在民调也显示，大约半数乌克兰人认为战争至少会持续到2027年才会结束，而这也会使战争持续的时间逼近长达六年的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俄乌战争呢虽然这个局面没有拉开，但是俄乌战争的时间之长呢就等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很多乌克兰人也认为当前战争实际上早在2014年俄军占领了克里米亚就已经开始，而历史学家也提醒一战二战的规模远大于俄乌战争，而当中涉及了很多个战场，也包括了军队，所以不容易比较两者的伤亡数和火力。不过即使如此，乌克兰历史学家赫利查克也提出他的想法，他认为俄乌战争跟一战同样极可能会成为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冲突之一。而这两场战争重塑了军事同盟，并促成数十年来未见的强化国防的举措，也使欧洲地缘政治的样貌发生了变化。军事分析家也说，这两次的战争都因为引进了新的科技，彻底改写了战争的形态。而距现在一世纪前飞机战车，现在是无人机，而在这两次的战争中，科技进步只让战争变得更残酷。法国退役上校兼军事历史学者戈雅则表示说，纵观在许多的层面，乌克兰战争是最接近一次世界大战的现代战争。 两场战争开局类似，1914年是德军迅速对巴黎发动了攻势，而企图快速取胜。2022年，俄军同样迅速推进乌克兰首都基辅，不过逼近原定目标的进攻方最后都被击退，转为战线僵持的消耗战。2022年底，乌军开始躲进壕沟跟掩体，历史学家形容这仿佛是回到了一战时期的壕沟战。戈亚也指出了，当战线僵持，炮火密集，为了活命，你必须把自己埋进了土里。不过乌克兰在战场上引进了无人机后，使既有的战略发生了变化，而随后随着无人机能全天候的监控战场，而且打击精准度更胜传统的炮弹，原先的开放式的战壕网络不再是安全可靠。乌克兰的军人表示，他们依赖更小更深的地下的掩体才能够生存，而乌军改以仅能容纳少数人的防空壕作为他的据点，规模小到不容易从空中察觉，深度足以抵御外部的攻击。比方说，单兵作战的军人通常只会挖比较冰坑大一点的掩体，俄乌战争跟一战的伤亡规模难以相提并论，一战900万到1100万名的军人因此而殉职，900万到1100万。俄乌战争到现在呢，是50万名的军人阵亡，不过包含了北约盟军转型最高司令范迪亚上将在内的军事分析家和官员们则认为，无人机已经使得乌克兰战场的致命程度堪比一战时，在一战时候的水准。俄乌交战消耗更大，也甚至使俄军推进的速度比一战时期最焦灼的几处战场呢，还会来得更缓慢。现在的问题是双方能否打破在战况上的僵局。一战中，协约国对德国实施了严密的海上封锁，而借此施加经济压力，再加上持续的进攻，而最终取得胜利。乌克兰的中战战略也有相似之处，例如出动无人机攻击俄国经济命脉、石油设施，以其削弱以及能够对于在莫斯科的战争上的裁员上的这一方面。虽然基辅难以重现堪比一战的攻势兵力，也就是基辅目前啊还很难比一战时候的兵力来得强，但是也的确在战场上的部署大量的小型攻击的无人机，而希望对俄军呢造成难以承受的长时间的一种损失。赫里查克也总结说，这是一个加入了无人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无人机在这一次的战场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具有的可能性的影响力呢，也是大家目前正在观察希望看出来这个无人机以后是不是在战场上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为大家播报来自柏林方面的消息。明年投产的台积电在德勒斯登厂出现了外溢的效应。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勒斯登所在地的萨克森邦多县市正在积极布局，从培育半导体的人才，规划当地的新住宅区，到争取台湾企业界投资，到跟当地城市双方的合作，而希望能够搭上这一波半导体发展的热潮，也为当地的地方经济寻找新的机会。台积电跟博士，也就是 Bosch， 还有英飞凌 Infineon 以及恩智浦 NXP 合资成立的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简称 欧基电 ESMC 目前正在德勒斯登新建一个晶圆厂，而预计会在2027年底就要投产。德勒斯登是德国东部萨克森邦的首府，这几年因为这项总投资额超过了100亿的欧元，大约新台币是3650亿的一个晶圆厂的投资，而且是跟台积电双方所进行的投资。而邻近的各县市现在也摩拳擦掌，积极布局，希望为当地的经济注入新的活水。据了解，萨克森邦的日报在日前报道也指出，德东地区正面临工业的转型，人口老化及部分船产竞争力的下滑挑战，对萨克森邦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台积电的投资不只是新增一座工厂，更可能带来供应链的相关投资，也包括了就业机会跟人口的成长。而该邦多县市也希望成为这一次投资的受惠者，以最积极跟台湾方面接触的歌利茨县也表示，县长迈尔最近就跟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柏林签署了友谊备忘录。萨克森日报也认为，对仅有25万居民的歌利茨县来说，与280万人口的台中市的合作就是一项很非凡的成就，除了跟台湾大都市签署了友谊备忘录，为吸引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厂商而进驻到德国去，歌利茨县也正规划把乐包新工业区部分的土地改成工业用地，而位在德国、波兰、捷克交界地区的奇陶格里茨应用科技大学今年秋天也将在当地开设两项新的学程，包括全英语授课的半导体制程跟材料化学，以及生产制程机电整合，希望培养台积电投产之后在当地的人能够因此而有新的工作方向。而另外一个积极的布局是萨克森县市为包增县这一个距离在德勒斯登只有50公里的地方呢，过去是以机械制造、汽车零组件等工业而得名，也是德国少数民族所不足聚居的地方，今年也面临了严重人口的流失跟老化。与歌利茨县着重供应链投资的不同，包增县将重点放在吸引人才到当地定居。德勒斯登也因为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住房供应现在也日益紧张。包增县也希望未来在台积电跟相关企业工程师跟家属的入住，而通勤前往德勒斯登上班，为此包增县最近也邀请了台湾驻德国代表处到当地进行访问，介绍现有及未来可提供的住宅的资源。当地所不足的文理中学也规划了推出英语的授课跟国际的课程，也包括了当地的医疗体系跟相关的就业机会，希望吸引台湾半导体的人才跟家属能够到当地去定居。所以换句话说呢，现在因为台湾半导体在德国方面的一些发展，那么也导致可能台湾人有一部分将来呢也会到德国去移民。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日本国会最大对台友好跨党派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今天正式更名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驻日代表李义阳表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刻。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指出，看到台湾纳入名称令他无比感动，更象征着台湾民主、台湾人民与主体性而获得的肯定。李义阳出席日华恳总会致辞表示，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时刻，象征台湾日本的友谊在常年累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他也说自己在会场外，在得知更名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向总统赖清德报告，赖总统对此也感到高兴，并特别请他向所有支持台湾的日本国会议员表达诚挚的感谢跟敬意。李义阳也指出，在会长谷屋圭司的领导下，日华肯常年凝聚了跨党派的力量，推动台日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促成日本参议院在2021年全体一致通过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决议案。而历年总会也持续通过友台的决议，在台湾国庆期间组团访问了台湾，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他也提到了日华肯多年在推动日台人口户籍资料中的国籍栏而得以标示台湾，并在今年四月赖总统出访友邦施瓦蒂尼期间遭遇在相关的阻挠时，第一时间也公开声援台湾。李义阳也指出，对于美国、日本及印度太平洋各国共同协助维护区域的安全与台湾海峡和平的稳定，台湾作为印太地区的一员，在飞鸿供应链与安全保障合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也认为台湾将作为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伙伴，跟美国、日本携手而全力推动和平稳定印太地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另外，在今天我们比较关注的一则新闻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对波湾盟友造成的损害将以伊朗的资金来抵偿。他同时警告，德黑兰的攻击行动将来会有严重的经济后果。法新特则在今天报道，贝森特在平台上说，伊朗对我们波湾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害都将会从伊朗的账户中扣除偿付。贝森特也发表言论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了他会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攻击，而且将夺取他的关键石油基础的设施。美国跟以色列自二月下旬对伊朗发动了系列性的攻击，也引发了一场席卷中东、扰乱关键能源供应链的战争，也使得能源的成本因此有所飙升。贝森特今天表示，伊朗的攻击只会让他面临的经济跟金融的后果将会更为严重。他也补充说，任何支付波湾海峡管理局的通行费都将可能从他的账户当中扣除等额的资金来作为抵偿。波湾海峡管理局是伊朗新成立用以收取赫穆兹海峡通行费的一个机构，而这一条对能源运输至关重要的水道从开战初期起基本上已经遭到伊朗的封闭。贝森特先前也表示，华盛顿不会容忍在赫穆兹海峡强行收费的行为，并且威胁对参与此事的各方会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取消几小时前他公开预告原定今晚会对伊朗的攻击，因为美以协议的最终要点现在已经获得批准。川普并且暗示可能很快就会跟伊朗签署这项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写道，鉴于与伊朗的讨论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阶层并且获得批准， 我作为美国总统已经取消原定今晚对伊朗的空袭和轰炸。他并且表示，相关的讨论以及最终的要点，无论是概念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已经获得所有相关各方的批准。川普也列出了参与批准程序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达、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他也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维持完全有效，直到本次交易完成。签署的时间地点很快会公布。法新社今天报道，川普稍早扬言美国将会强力打击伊朗攻占哈格岛后，伊朗方面曾经也警告华府，这样做恐怕会落入战争跟能源价格的节节飙升的无尽泥沼。不过目前呢，现在双方的这个紧急状况呢已经解除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新闻为大家呢也算是报了一条很好的消息，至少我们所认为的可能会引起战争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呢，现在这个火线呢已经拆除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希望借此呢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以任天堂作为经典的一个电玩的角色叫马里欧为主角的动画巨作，这个剧作就叫《超级马里欧银河电影版》。那么最近呢，这个票房啊破了10亿，上半年呢是称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看呢？那么根据最新统计，《超级马里欧银河电影版》在北美市场累计票房达到4.285亿啊，4.285亿，海外市场呢进账是5.715亿。可以说推升了全球总票房破了破了10亿的大关。不过呢，欧利欧的银河啊，这个很有意思，是任天堂的一个经典玩具叫马里欧作为主角，作为一个动画。那么现在呢，它现在已经拍成了这个怎么讲呢，是那个动画片。所以我在这就是提一下，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找找看啊，因为我目前还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把这个影片呢会在我们纽约上映，我还要再关注一下。好，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3: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2月13号是世界广播日，今年教科文组织将主题定为 AI 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声音。在人工智能快速进入新闻播报、语音合成和内容分发的当下，这一命题直指广播与音频传播的核心。在中国，播客与数字音频正在经历高速发展，从车载空间到智能终端，声音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期访谈中，我们将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与数据科学实验室主任孙绍京，深入探讨在 AI 深度介入的时代，声音如何继续承载情感、共鸣与公共价值，以及人类创作者的不可替代性。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如何定义播客的呢？
4: 播客这个定义呢，其实它也是一直在演化的。Podcast 早期是 iPod 和 Broadcast 这两者之间的这种结合，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一种订阅模式的这样的一种数字收听节目。但是这两年呢，我觉得播客它正在发生变化，它开始以这种音频叙事为核心，以音频叙事为核心呢，慢慢的建立起来这种以订阅关系啊，建立起来一种新的这种关系纽带。而这种关系纽带呢，它不再单纯的是基于一种下载到你本地的一种形式了，而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流媒体呀、甚至是跟这个什么交互体验呐、这些东西都开始进入到播客的这个传播的语境当中。所以这种播客它已经超越了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订阅内容，已经也开始变成了一种可以说是技术赋能的吧，一种新的这种传播形态。
3: 播客跟传统的广播相比，它仅仅是广播的一种延伸呢，还是说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属性？
4: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称为是一种传统广播的延伸，它的这种技术形态以及它的传播形态呢，让它成为一种不同的这种传播力量。传统的广播啊，更多的是一种线性的这种信息的这种传达，但是播客不一样。首先在某种意义上，它这个播客它是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自主权还给了你受众。像传统的广播呢，它这个自主权它是在这个比如说广播总监、广播这个部门，它现在把这个自主权还给你这个公众，在可以说是给了你更多的这种自主的选择、自主的这种订阅，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更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这种形态它可以给你构建了一个更加的可以说沉浸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尤其是现在的播客的这种发展，它开始朝着这种交互性、沉浸式以及 AI 驱动之后，自动生成也会更大的更强大。这一点上它跟传统的广播那种线性的信息传递是不一样的，因为播客你还可以反复的去听，所以这种环境收听环境它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立体、更加的复合，不能把它简单的称为是一个传统的线性广播的一个延伸。
3: 在中国，播客在传媒市场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份额呢？
4: 播客在中国这两年听众一直是呈上升的趋势，在2025年呢，它的听众人数已经是能够达到1.5亿，预测呢明年就可以突破1.7个亿，但是它的市场规模来讲呢，大概是在50亿左右，跟其他的这种媒体类型相比还不见得那么庞大，但是它的增长速度确实非常的可观，在这两年，所以尤其是在这个中青年这个群体里面，而且呢，已经形成了可以说是一种播客经济吧，也有人把它称为耳朵经济。
3: 刚才您说到的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具体怎么讲呢？
4: 几方面的原因呢，第一个呢，主要是跟这个汽车在中国的快速扩散有关系。随着这个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年轻人呢，他们开始进入到这种汽车的这种驾驶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它催生了大量的这个汽车驾驶人，他在驾驶汽车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去收听这种节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动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一种智能终端它的这种融入，给这种播客这种形式它的扩散可以说是提供了这种底层的这种支持。可以说播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收听经济，它也算是可以是一种慢经济，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去享受这种慢的节奏。这种情况它可以给你提供了更多的这种自主选择啊，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挑选这种播客，可以随时随地的这种收听很便捷，按照你的生活节奏嵌入进来，所以这就是给它的快速的增长，我觉得提供了这种强大的驱动力。
3: 受众现在在收听播客的时候呢，他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他可以选择听什么，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听。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讲，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4: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创作者他创作这些节目，他希望有更多的受众嘛，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这种出发点。当你受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的创作者，你在制作你的内容的时候，你在进行创新的时候，你就不能去所谓的面向一个非常笼统的所谓的大众， 因为我们现在的公众，所谓的大众，它就意味着它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分化。所以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你必须要去一开始就开始去定义好你大概去迎接哪个垂域，所谓的垂直领域，去面向哪一个更加聚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你甚至可能自己要去发现这样潜在的这样的群体在哪里，甚至去培育这样的群体。技术在改变，但是传播生态也在改变。那么整个的这个信息的生产者以及阅听者，他们的这种关系也在改变。
3: 现在短视频是非常盛行的，有非常多的短视频平台上面各种各样的视频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面，您怎么看待播客作为一种非视觉媒介它的生命力呢？
4: 声音在我们人类当中啊，它是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种地位。它是声音是我们能够体现我们人的特征的一个很独特的东西。不容否认，现在的视觉啊，视觉文化，所谓的视觉经济，它确实很发达。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要考虑到它的特点，因为视觉性的东西它是最容易直接来进行感官刺激的，它非常的有很强的冲击力。但是它这种冲击力它是非常即时性的啊。但是它可能很难让我们去沉淀下来，去静静的去思考。而在这一方面，声音具有它独特的价值。换一句话来讲，当我们这种播客以这种声音，它能够营建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收听环境，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专注，更加的去沉淀，更多的去思考，去反思。而这种思考与反思，在某种意义上，它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视觉刺激、视觉经济，我觉得它是一种共存的，它是一种互补的，我们也不是说它那么完全是对立的。而人本来就是一个多方位的人，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和这种听觉的这种沉淀，当这两者之间共存，我觉得它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会对我们让我们人的生活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
3: 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里面都会用 AI 模拟的声音来配音，您觉得这种现象可不可能会延伸到播客？
4: AI 的声音进入播客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会很快。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在做这一方面的尝试了。AI 已经进入了视觉的生产，那么 AI 进入播客声音的生产，这个趋势是无法对抗的。可就是说已经开始展现了。AI 在模拟图像、模拟视频这方面，它的发展很快。你看 Sora 的升级非常快。那么在 AI 在模拟声音这一块，它当然也会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它的进步也会是相当的快。 AI 在模拟声音这一块上，它的准确度方面会极大的提升，越来越能够模拟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声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以后可能播客也好，其他的这种视听的形态也好，我们将会面临着一种所谓的 AI 模拟声音与人类真实声音的共存在状态。而这将会是一种非常有趣，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研究的一种一个传播的样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让我们去思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真实的声音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它这里面有非常深层次的哲学含义，有非常深层次的关于对人性的这种思考。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把世界广播日的主题定为 AI 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声音。您认同教科文组织的这种提法吗？
4: 当下呢，对于这种人类和 AI 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定位，这种到底如何来进行调整，也是学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取决于我们怎么来定义声音。我觉得它是一种声音，但是它可能不是我们所讲的完整意义上的声音。因为 AI 它的技术的发展，它是会不断的去追求，基于这种技术推动，它会不断的去追求这种准确度以及完整。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在技术上来讲，它就是它的一个强项，它会模仿的越来越准确，让你慢慢的就分不清楚。那么我们人的特点是哪里呢？我们人不可能是100%的准确的，我们人有时候在平常的讲话发出声音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犯错误的。而这种不完美的表现，我觉得正好是人类声音的一种魅力。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可能在一些硬性的，比如说这个新闻播报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新闻播报它就是要准确嘛，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你 AI 来播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数字新闻播报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语境里面，可能区别真没那么大。但是在其他的一种语境里面，比如说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这种灾难事件， 这种灾难事件你人去报道它很不一样的，它需要你人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啊，你去报道当时在这个灾难的场景当中，比如说受到这种影响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帮助。如果你让 AI 来完全来覆盖这个场景，它会，我觉得它会遗失掉很多可能需要极强的这种人类才具有的这种同理心、同情心才能达到的一些触达点。你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场合、突发的一些场合，经验非常丰富的新闻工作者，他的声音一传达出来，你马上就把你带到那个语境里面去，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深层次的感染力和共鸣力。
3: 在播客的创作过程当中，您觉得除了声音的使用之外， AI 还能作为工具在哪些方面赋能于创作者，而不是取代他们呢？
4: 当有了 AI 这种工具之后，它首先这可以帮助他们在他的这种前期阶段的这种对于主题的这种构思创意这方面，它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提供更加丰富的这种素材。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啊，来挑战你啊，那么这样可以来开阔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一个多方位的视角来讲，这一点它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AI 它进来之后，对于你的这种你的播客节目的这种分发扩散，它也是可以赋能的。 AI 它可以帮助你动态的去调整，甚至帮助你去寻找、去确定你潜在的这种受众群体，来帮助你来调整的营销和分发策略。其实它另外一个方面赋能，就是我说这个分发这块多语种问题，这在以前的话是很难想象的，你用一个语种做的播客，现在就可以很快的去触达到多个国家不同的语种，这个就很强大了。
3: AI 时代现在才刚刚开始，那么我们展望未来，您觉得数字听觉文化还会演化出什么样的新形态呢？
4: 它将会诞生出来很多的这种我觉得新型的一些传播生态和经济形态。首先呢，我觉得 AI 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所谓的从听觉媒介向一种听觉环境甚至听觉存在这种方向发展。随着这种 AI 技术跟越来越多的这种场景它们之间的深度的这种嵌入和结合，比如说跟我们驾驶的汽车它之间的这种结合，比如说跟我们家居环境它们之间这种结合，它开始营造出来一种听觉环境了，我觉得甚至是一种所谓的听觉存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 AI 技术它的互动性也会越来越强，更加具有交互性，更加的具有一种什么即时生成性的这样的一种立体的这种听觉环境。
3: 以上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与数据科学实验室主任孙绍京在世界广播日接受联合国新闻前方视野的采访。本期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观点，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当然，如果你日夜失衡，免疫力下降，你身体不舒服，你会睡得不好。可是呢，如果你吃的东西吃得不对啊，那么要多吃色氨酸的食物，让它变成血清素，增加你的褪黑激素，这样子呢，你就不会有抑郁的现象，不会有长期的疲劳，而你在入睡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困难。所以睡觉睡得不好的时候要去看医生，有的医生会检查你的营养，检查你身体的褪黑激素对不对，就是你身体的状态是不是影响了你的睡觉。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你本身的营养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再其次就要问问看你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是不是有问题。有的时候你可能肝不舒服，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胃不舒服，那么这些是不是你正好肝发炎啦，胃发炎啦，这些现象。所以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风水不好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睡眠。长期睡眠不好，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当然，这个健康不舒服的好，这个做事情呢就没劲儿了。那你自己，比方说，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4: 是的
3: FM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今天欣赏相声名家名作，既有老前辈的经典作品，也有年轻人的段子。今天呢，我们先请您来听一听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带来的租房租房。年轻人他们创作的段子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听了之后真的特别有共鸣。您就听听这租房的事儿吧。
2: 新搭档
3: 啊，是我
2: 叫孙超，
3: 没错，
2: 哎，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啊，对，岁数小，
2: 哎，优秀的捧哏演员，
3: 优秀不敢当，
2: 确实不敢当。
3: 对了，
2: 对，
3: 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2: 不是，我替你客气客气。
3: 不是哥，我有点太客气了，
2: 客气啊，正经问你点事儿
3: 啊，您说吧，哥。
2: 孙老师
3: 啊，
2: 您这么年轻的艺术家
3: 啊，
2: 住哪儿？
3: 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2: 看见了吗？
3: 啊，
2: 年轻人就这优势。
3: 是吧？
2: 和父母住
3: 啊，对，
2: 有个照顾不说
3: 啊，
2: 没准还能准备房了。
3: 嗨，你说那个
2: 是吧？我就跟人没法比
3: 啊。您怎么着啊？
2: 30多岁了
3: 啊，
2: 还没房呢。
3: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2: 啊。
3: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2: 你说这对
3: 啊？是不是？
2: 可那个呀，
3: 啊，
2: 得填好多表，
3: 审批手续啊。
2: 我这人懒呢，
3: 还犯懒
2: 啊？
3: 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2: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3: 对，我们家有房。
2: 牛老，这中介啊，
3: 等会儿
2: 我跟你说呀，
3: 等会儿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2: 我跟你说，
3: 你不能跟我老跟你说，知道吧？确实是
2: 中介，我告诉你
3: 啊，您说二哥
2: 过于热情
3: 啊，怎么着啊？
2: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3: 啊，
2: 瞬间5-6个电话给你退回来
3: 啊，这种情况。
2: 不仅如此，
3: 怎么样？
2: 10分钟之内
3: 啊，
2: 你的电话被全北京房屋中介就共享了。
3: 那都互联网时代嘛，是吧？
2: 上来就问你
3: 怎么说呀？
4: 哎，你好
3: 啊，
4: 哥，听说你要租房
3: 啊？是我
4: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
4: 嗯，
3: 是你往南点行吗？
2: 南点
3: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
4: 嗯，
3: 往南点
4: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你也别找这位了，
2: 换一中介
3: 啊，
2: 指定了
3: 啊，
2: 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3: 找到了吗？
2: 真找着了。
3: 是啊，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3: 哎，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2: 7100
3: 啊。你听，是够贵的
2: 啊。
3: 那怎么办呀，哥？
2: 没关系
3: 啊，
2: 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3: 可以呀，哥。
2: 嗯，
3: 你有钱，
2: 我有招。
3: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2: 兄弟，你琢磨
3: 啊，您说说，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3: 哎。
2: 你说，哎，
3: 你干嘛？你说，
2: 1、2、3，我能隔7间，
3: 60平米房子隔7间，
2: 对，
3: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2: 那得8间，
3: 怎么还8间呢？
2: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3: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2: 撑死儿大的，饿死儿小的。
3: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2: 那肯定是这样的。
3: 行行，来，
2: 找一装修队
3: 啊，
2: 2天
3: 啊，
2: 隔好了，
3: 啊，这就隔完了，
2: 刚隔好
3: 啊，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哎呦，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3: 你隔人家房了，
2: 一进屋都傻了，
3: 能不傻吗？
2: 哟，
3: 嗯，
2: 哟，
3: 哥，
2: 好啊！
3: 哎呀呀呀呀！
2: 哎呦喂，
3: 哥，
2: 来来，
3: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啊？
2: 这是你家房那个？
3: 不认识了，
2: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3: 他要撑死。
2: 好家伙，小伙子，我跟你说，
3: 怎么着？
2: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国家不允许。再说这忒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3: 怎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2: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
3: 啊，
2: 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3: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你就舍得拆。
2: 我有病。
3: 那不你说的吗？
2: 先给他糊弄走
3: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2: 缓兵之计。
3: 你看还用这好词了，
2: 给老太太糊弄走
3: 啊，
2: 赶紧弄广告，
3: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2: 复印不得花钱呀？
3: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2: 手写。
3: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2: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3: 那您让谁写呀？
2: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3: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2: 怎么了？
3: 写你那干嘛呀？
2: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比什么强啊？哎
3: 呦天，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2: 我写那是小广告，
3: 现在孩子写了
2: 优秀作文。
3: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2: 告诉你，
3: 怎么样？
2: 贴出去立竿见影，
3: 有效果了。
2: 马上来电话问
3: 了，怎么说的？
4: 喂，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3: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2: 我现在亚运村照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3: 呵，您还问问他呢？
2: 他不就给挂了？
3: 不理他了。
2: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哟，谁来了？
2: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3: 这就来了。
2: 不过不大理想。
3: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2: 男的。
3: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2: 不是那人吧？我
3: 是吧？
2: 理工男，
3: 理工男怎么了？
2: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3: 你看，哥，人家要老实。
2: 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3: 人怎么说呀？
2: 兄，
3: 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2: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3: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2: 就厨房里加一床。
3: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2: 行啊啊，行。那个可贵啊。
3: 啊，多少钱？
2: 那做房用水方便
3: 啊，是是是，
2: 做饭什么的啊，贵。
3: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2: 6100。
3: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2: 行。
3: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2: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3: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2: 行。
3: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2: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3: 是吗？
2: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
3: 哦，还这样呢？
2: 过了一个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3: 是啊，
2: 你猜水费多少钱？
3: 我哪知道？您说多少钱呀？
2: 6100。
3: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啊。嗯，
2: 我得好好问问。
3: 是不是
2: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3: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2: 嘛呢？
3: 就是啊，
2: 屋里盖水立方呢。
3: 这说话也够讨厌。
2: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瞧。
3: 干嘛呢？
2: 嚯，
3: 怎么了？
2: 厨房那水龙头啊，哗，就那么开的。
3: 也是啊，
2: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3: 那干嘛？
2: 这搭脸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3: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2: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3: 这颗星啊，这个。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
3: 哎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2: 人才难得，
3: 这还是人才，
2: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3: 跟您说怎么样啊？
2: 咱一块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
3: 是啊，
2: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哦、引到家里来，哦、那劲头子。告诉你
3: 怎么着，
2: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3: 啊、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2: 行，
3: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2: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3: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2: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3: 这就弄完了。
2: 到了7天头上，
3: 怎么样？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哟，这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3: 哎，你看看。
2: 孩子啊，孩子，
3: 怎么了？
2: 我一看很紧张
3: 啊，是。
2: 哟，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3: 嚯、哦，您还记着？
2: 不着急，
3: 是不是？
2: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们家改发电站了。
3: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2: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扣便宜啊。哎，大妈，您瞧，您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0-50，您先用着啊、
3: 嗯。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2: 我夸你呢。
3: 就是啊，
2: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3: 对啊，
2: 回头我们这屋爆了。
3: 没
2: 错，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咱说那隔断都还不弄，我刷没刷？你还想着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把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3: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2: 干嘛的啊？您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50，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3: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2: 先糊弄走再说呀。
3: 又这主意，
2: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啊，又谁来了？
2: 第二个合租的来了，
3: 又来一位，
2: 这回太好了。
3: 怎么了？
2: 女的。
3: 啊，瞧那女的怎么了？这
2: 好看呀、啊，
3: 好看。
2: 首先说
3: 怎么着？
2: 白，
3: 那可能是贫血。
2: 好看着呢，
3: 好看。哎，
2: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3: 是，
2: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嗯，我看
3: 干嘛呀、
2: 啊？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3: 胡子，嗯、啊，
2: 喉结。
3: 快来快来，你告诉我哪个有？
2: 得有得有。我这例子
3: 好看，你说好看就完了。
2: 房租200，
3: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2: 人是知名人物，
3: 我还知名人干嘛的呀？
2: 网红，
3: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2: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3: 还知名呢。
2: 那
3: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2: 叫折寿。
3: 就叫什么名字？
2: 折寿。
3: 叫作死不好吗？
2: 你这什么话？这是
3: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天，
2: 这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啊。
3: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2: 这俩字儿 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3: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啊，折寿，哥哥，你当人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2: 还真没有。
3: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这是吧？
2: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3: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2: 真好看。
3: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您说。哎
2: 啊，就人家那着装
3: 啊，穿得好，
2: 当然了
3: 啊，穿的什么样？
2: V 领。
3: 哎呦，V 领怎么了呢？
2: 深V。
3: 你瞧这模还深V，我天。

0: 说就说，哎啊，就人家那着装
1: 啊，穿得好，
0: 当然了
1: 啊，穿的什么呀？
0: 威领，
1: 哎呦，威领怎么了呢？
0: 深威，
1: 你瞧这模还深威，我天，
2: 多深呀、啊？
0: 多深啊？
1: 哥哥，这个不叫威领啊，这是摔跤穿那搭脸，这是。
0: 有穿搭领的吗？
1: 各位，谁家威领威到这儿啊？我天，这什么直播摔跤的节目是吧？
0: 直播什么摔跤啊？唱歌，
1: 唱歌，这么办？那么大伙来了怎么样？
0: 我给大家写写。
1: 来了，
0: 哎呦，穿那深威啊，特别好听。
1: 是啊，
0: 我给姐姐表达一下。
1: 哎呦呦，
0: 特别好听。
1: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0: 戴一耳麦啊。谢谢啊、哦，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1: 啊是啊，
0: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1: 是吗？
0: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
1: 啊，新歌，
0: 2017打榜新歌、
1: 啊。什么歌？
0: 自由飞翔。
1: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0: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
1: 哎，您快唱吧。
0: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啊、二哥，二哥送了礼物。
1: 二哥送的什么呀？
0: 花生仁儿。哇、哎，三哥也送了豆。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1: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0: 谢谢。
1: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0: 虚拟礼物。
1: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0: 溜溜折腾一晚上，
1: 啊、是不是你扰民了？
0: 第二天没到八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1: 那是得来呀，
0: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1: 啊，怎么了？
0: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1: 啊！您说两句，
0: 嚯啊，大妈，嗯、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1: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0: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1: 治安巡逻，
0: 志愿者查了没有？
1: 对了，
0: 怎么查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呦，孩子扰民了。
1: 是啊，
0: 找姐们哥们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1: 咱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0: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啊、
1: 一听就糊弄人。
0: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谁来了呀？
0: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1: 哦、又来一位。
0: 你发现没有？
1: 怎么着啊？
0: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1: 啊。是啊，
0: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1: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0: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1: 哦、是啊，
0: 40多岁啊，房租2000。
1: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啊、
0: 他有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呀、啊、
0: 他养宠物。
1: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0: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1: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0: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1: 那是耗子吗？
0: 什么呀？
1: 那叫金丝熊，
0: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1: 那是宠物，
0: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1: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0: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
1: 啊，你怎么说？
0: 哥啊，聊点事儿呗。
1: 人大哥怎么样？
0: 见着还真热情。
1: 是啊，
3: 这儿啊，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1: 哥，等会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吗？
0: 热情
1: 啊，这太热情了，有点。
3: 喝点喝点，
1: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们都没菜呀。
0: 怎么没菜，兄弟？
1: 我没看见呀、啊。
0: 豆皮儿，嗯，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人。
1: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0: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1: 是啊，
0: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
1: 啊？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0: 这你不懂啊？
1: 怎么着？
0: 北京人好面子。
1: 是啊，
0: 你得委婉一点
1: 啊，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0: 对，
1: 他怎么说的？
0: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光养耗子不行，
1: 大哥明白了。
0: 那不头两天吗？
1: 送走了，
0: 又养两条蛇。这
1: 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0: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1: 用得着你吗？
0: 我说这蛇瞧了他瘆得慌啊，
1: 是不是？
0: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1: 啊？还这方法，
0: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1: 又怎么了？
0: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1: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0: 对，
1: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0: 不能再劝了，
1: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0: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
1: 啊，对，
0: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1: 您瞧瞧。

0: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1: 啊，是啊，
0: 我刚上卫生间，
1: 怎么了？
0: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边正洗澡。
1: 啊，是啊，
0: 我不怕你笑话。
1: 怎么着？
0: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
1: 哦，
0: 祈祷正好在洗澡。
1: 呵。
0: 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1: 呵，你看
0: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
1: 哎呦，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0: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不是，我让你催着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0: 谁学老太太？
1: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1: 你呢？
0: 是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1: 行你看。是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嗯、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0: 等一会儿
1: 啊，
0: 溜溜45分钟啊！
1: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0: 等他出来
1: 啊！
0: 哎呦，
1: 怎么了？
0: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1: 我见过呀，
0: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1: 我就说的贫血，
0: 眉毛头发全没有，
1: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0: 刚一出来
1: 啊，
0: 我们那屋唰
1: 啊，
0: 漆黑一片。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1: 刚看完这个，
0: 他还问我呢，
1: 怎么说的呀、啊？
2: 哥
1: 啊，
2: 咱家停电了吧？
1: 嗯，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0: 还停电？有道理
1: 啊，
0: 李工男
1: 啊，
0: 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1: 就是啊，
0: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1: 怎么了？
0: 这水都没到膝盖
1: 啊？怎么发水了？
0: 他跟里边技术革新的时候，
1: 你别用这词了，行不行？
0: 换管子的时候
1: 啊，
0: 水滋出来了。
1: 你瞧瞧，
0: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1: 就是啊，
0: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
1: 啊，
0: 大哥快起来了，不行了。
1: 是，
0: 他那屋一看太热了。
1: 怎么了？
0: 20-30只金丝熊
1: 啊，
0: 满遍水耗子了。
1: 好，让水泡了呀。
0: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曳呀，
1: 多亏会游泳。
0: 最逗的是猫头鹰，
1: 他怎么了？
0: 跟鸳鸯一样飘水
1: 上。好，您瞧瞧，
0: 这可不好。
1: 怎么了？
0: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
1: 啊，
0: 以为月亮呢。
1: 哎呦，
0: 唰就扑过来了。
1: 呵，
0: 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
1: 啊！
0: 就这还直播呢？
1: 怎么说的？
0: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1: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0: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1: 那得呀，
0: 一大早没到7点
1: 啊，
0: 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1: 早就该来。
0: 你还累
1: 啊？
0: 还累？
1: 怎么着？
0: 昨儿晚上就想来。
1: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0: 怕水大给我冲下去。
1: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0: 怎么着意思孩子
1: 啊？
0: 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1: 别说那个了，就
0: 说没说呀？
1: 怎么着？
0: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咋
1: 的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0: 行了孩子
1: 啊，
0: 也甭拆了。
1: 怎么着？
0: 给您1礼拜时间
1: 啊，
0: 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1: 连你都让搬走了
0: 啊？
1: 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
0: 嗯，
1: 不能这样。
0: 是，
1: 群租房不合法。
0: 嗨，
1: 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0: 是，
1: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0: 我也是后悔莫及，
1: 是不是？
0: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
1: 啊，
0: 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
1: 哦，他还说两句，
0: 哥
1: 啊，
0: 这儿没法住的话，
1: 是啊，
0: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中介呀。
3: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二位合作的相声租房租房。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快板小段换鞋，由李润杰先生表演，这是1964年的珍贵录音。

0: 从前有位相官溜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县官当时就是一愣，嗯，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
0: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掘？
1: 没有。
0: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1: 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0: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1: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
0: 这怎么办呢？
1: 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0: 好，快去快来，不要耽误我溜大街。
1: 是，这差人他去的麻利，回来的快，
0: 三锤打圈叫老爷，老爷，您那双鞋就甭换了。
1: 怎么？
0: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也是一只底儿薄，一只底儿厚，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换鞋》啊，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华容道》片段，演唱者是北京的西河大鼓名家沈宝珍老师。广告之后，空中小林，我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到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楼荣寿、李桂山二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刚刚开了个头。他们二位呢都是北京市曲艺团的元老，也是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您听这个楼荣寿先生的这个嗓音，特别的清脆，吐字清晰，又不同于那种特别老范儿的那种纯老艺人的语音味道，还是做到与时俱进了，而且特别的干净，很是规矩。楼先生还很重视啊理论的转述，比如说他有相声表演漫谈一书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这段《洪崖洞》。
2: 你看这俩国都好学，
3: 哦，还好学。
2: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3: 哦，
2: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3: 哦，老的话剧，
2: 那个音儿不好学。
3: 嗯，
2: 脑后摘筋儿。
3: 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2: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3: 是啊，
2: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3: 哦，是。
2: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3: 嗯，
2: 跟真擦眼泪不同。
3: 哦，还不一样。
2: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3: 对呀、
2: 啊，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3: 哎，怎么呢？
2: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3: 嗯，
2: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3: 哎，精神。
2: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3: 豆儿墩，
2: 他就寒碜了。
3: 也不能这么擦嘛。
2: 眼花剂擦眼泪擦哪儿呢？
3: 擦哪哈？
2: 擦鼻子底下。
3: 嗯，
2: 把这手绢缠到手指头上。
3: 嗯，
2: 他不擦这个地方，
3: 擦呢？
2: 擦鼻子底下。
3: 哦，
2: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3: 嗯，
2: 要哭都这味儿。
3: 干嘛他擦这时候？
2: 有他的理想。
3: 什么理想啊？
2: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3: 啊，
2: 他在半道等着，准等上，
3: 好成流水沟了。
2: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3: 哦，您给瞧一瞧吧。
2: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3: 嗯，
2: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3: 嗯，
2: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3: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2: 您注意这个回景。
3: 哎哎，
2: 这点表情。
3: 哦，表情
2: 要哭了。
3: 都是
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3: 趴下了没？怎么音色？您这是
2: 哭了。
3: 呵呵，您别瞧了，
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3: 好嘛，
2: 你哭就得，你干嘛？哎呀，
3: 我得了，
2: 这干什么？
3: 这多说呢，这个。
2: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3: 哎，是吗？
2: 这都是老话剧。
3: 嗯，
2: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3: 嗯，
2: 就跟那啃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3: 是啊，
2: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他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3: 嗯，
2: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3: 玩玩吧。
2: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3: 对呀、
2: 啊，在过去演话剧的不这么说话。
3: 过去呢，
2: 那音声特别难听。
3: 嗯，
2: 都是这味儿。
3: 哎，怎么着？
2: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3: 呵，病了。
2: 哦，老李。
4: 是的。
2: 老李。
4: 是的。
2: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3: 您听听哎，
2: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3: 哎，对了，
2: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3: 那是，
2: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3: 哦，您呢？
2: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3: 嗯，
2: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3: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2: 京戏有个将相和。
3: 哦，我知道，
2: 谭富英、裘盛公他们演的。
3: 啊，是啊，
2: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3: 啊，不错，是老本。
2: 那是我给改的。
3: 哦，有您的。
2: 哎，专打朱继庄，
3: 那是
2: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3: 嗯，
2: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3: 评戏什么呢？
2: 那个小女婿，
3: 小女婿是
2: 那戏是我做的。
3: 您做？哎，您说错了。
2: 怎么？
3: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2: 啊，你听着。
3: 哎，对了，
2: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3: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2: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3: 啊，原作呀。
2: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3: 啊，忽略了。
2: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3: 你是没有意见的。
2: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新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3: 我费了脑筋了。
2: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3: 嗯。
2: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3: 我改一改，
2: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3: 按照话剧唱。
2: 哎，那个文工场也不用，
3: 那么
2: 用音乐伴奏，
3: 嗯，
2: 钢琴、提琴、维吾尔林这种东西。
3: 哎呀，
2: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破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3: 嗯，
2: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3: 哦，已经出来了。
2: 哎，
3: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2: 这个剧名，
3: 嗯，
2: 剧名没改，
3: 什么名啊？
2: 叫《洪阳洞》。
3: 这嗨，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2: 三翼归天
3: 啊？
2: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3: 哎，对了。
2: 梦见他爸爸给他托梦，
3: 那不做托照啊？
2: 托照吗？
3: 啊，
2: 那么六郎就派孟良去盗骨，
3: 是是。
2: 肖赞在后头追，
3: 对，
2: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3: 嗯，
2: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了。
3: 哎，对，
2: 他盗出骨来一看，肖心地死了，没脸见元帅，
3: 嗯，
2: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3: 是，
2: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3: 哎，对，
2: 又叫三翼归天。
3: 啊，不错，原名。
2: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3: 啊，老洪阳洞。
2: 我这新洪阳洞。
3: 您这新洪阳洞？
2: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3: 一个都不死。
2: 哎。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谷去、
3: 哦、一块儿去，
2: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3: 是什么呢？
2: 是一个舞厅。
3: 舞厅，
2: 洪阳舞厅。
3: 哎，改的可好啊。
2: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3: 怎么穿什么呢？
2: 完全是西服。
3: 西服，
2: 礼帽，皮鞋。
3: 您等等，
2: 手杖。
3: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2: 有，
3: 有
2: 老西服。
3: 老西服
2: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3: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2: 可以吗？
3: 啊，
2: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3: 怎么回事？
2: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3: 啊！
2: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吧，做帽子吧。
3: 改帽子了，
2: 剩西服，
3: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2: 或者也许不对
3: 啊。
2: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3: 我还吃点心，
2: 吃西餐，
3: 哦、西餐
2: 真吃真喝。
3: 哎呀，
2: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3: 嗯，
2: 跳舞，
3: 我、哦、还有跳舞，
2: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3: 嗯。怎么不演呢？
2: 哎，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没有那么些演员。
3: 哦呦，是喽。
2: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定200个演员，
3: 哦、场面够大的。
2: 可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3: 这一天完不了啊。
2: 得演4场，
3: 哦、连台本戏。
2: 对了，
3: 嗯、
2: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3: 嗯嗯。
2: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3: 不是。
2: 正在招考演员。
3: 招考演员。
2: 对了。
3: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2: 怎么着？
3: 我呀、
2: 啊，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3: 啊？是啊是啊，
2: 那我特别欢迎啊。
3: 嗯，
2: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3: 那么什么事情啊？
2: 走个手续
3: 也行啊。
2: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3: 啊？成啊，
2: 行吗？
3: 行，
2: 写清楚点。
3: 行。
2: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3: 嗯嗯。
2: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那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3: 嗯嗯。
2: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这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3: 不能不能。
2: 您考虑好了。
3: 行，没问题。
2: 介绍信能开上。
3: 成成。
2: 那就行。
3: 还有什么事啊？
2: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3: 怎么？
2: 恐怕比您这儿累。
3: 哎，我们也很累啊。
2: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3: 嗯嗯。
2: 虽然是紧的，可有八个钟头休息。
3: 那就行了
2: 啊。
3: 行，
2: 能克服这个。
3: 那成。
2: 那就好办。
3: 还有什么事吗？
2: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3: 什么事啊？
2: 就是待遇太低。
3: 我待遇。
2: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3: 嗯、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2: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3: 哦、
2: 可是分红、
3: 哦、还有分红，
2: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3: 是啊，
2: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人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3: 嗯，
2: 这叫奖学金。
3: 哦，奖学金
2: 鼓励您、
3: 哎、
2: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3: 嗯、
2: 就因为它薪水低。
3: 嗯，
2: 咱们这分4种演员，
3: 我、哦、分4种，
2: 甲乙丙丁。
3: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2: 不是说钱，
3: 挣什么呢？
2: 说小米儿，
3: 我、哦、挣小米儿。
2: 对了，
3: 挣多少呢？
2: 甲等演员呢？
3: 嗯，
2: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3: 25000斤小米儿，
2: 你干嘛咬我呀？
3: 啊，25000斤，
2: 低薪低薪，
3: 还低薪呢？
2: 啊，
3: 这是很多了，这个。
2: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3: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2: 20000斤。
3: 丙等的，
2: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啊。
3: 那是
2: 啊，15000斤。
3: 丁等的呢？
2: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3: 那是，
2: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3: 挣几百斤呢？
2: 15000斤。
3: 一万，行了。
2: 跟那个，
3: 我要拜托您了。
2: 嗯，
3: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2: 哦，您要参加我们那会儿，
3: 嗯，
2: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3: 哎，对对，
2: 你去不了。
3: 哎，怎么？
2: 你思想有问题？
3: 哎，没有问题啊。
2: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3: 不是，
2: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3: 哎，不对不对，
2: 金钱主义。
3: 哎，不过是，
2: 你这少主您不敢要的？
3: 怎么？
2: 您刚买的西楼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门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万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3: 喂。
2: 这山望着那山高，
3: 哎，不是
2: 啊，动摇分子，
3: 哎，
2: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3: 罢工，
2: 嘿，害群之马，
3: 哎， 这是我有个顾虑。
2: 有什么顾虑？
3: 我怕这个夹灯眼睛跟一灯眼睛口不上、
2: 哦、
3: 我来个平灯眼睛就凑合了。
2: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3: 哎，对了，
2: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3: 嗯，
2: 哎，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3: 嗯、
2: 我说您是夹灯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3: 那是，
2: 反正平灯演员一万五千斤小米我保证。
3: 行了行了，
2: 行吗？
3: 行了行了。
2: 您对京剧熟不熟？
3: 哎，名场彩唱。
2: 哦，您还彩唱了？
3: 可不是吗？
2: 那可省事了。
3: 嗯，
2: 我先倒倒你。
3: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2: 这是怎么说话？
3: 什么叫抖抖我呀？
2: 导演导演，
3: 那您得说清楚。导演
2: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3: 行
2: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3: 哦，简单。
2: 这两个剧中人
3: 都是谁呢？
2: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3: 那么您去谁呢？
2: 我去孟良。
3: 我呢？
2: 你去焦赞。
3: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
2: 啊。是我教给你啊。
3: 我您教我
2: 啊？
3: 那您多受累了。
2: 哎，谈不到受累
3: 啊。嗯，
2: 我们应尽职责。
3: 是是，
2: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3: 嗯，
2: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3: 啊、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2: 你跟我学吗？
3: 互相学习、啊、
2: 您这有音乐没有？
3: 哎，音乐可没有。
2: 钢琴提琴
3: 那也没有。
2: 都没有
3: 啊。
2: 文武场有没有？
3: 文武场也没有。
2: 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3: 那我打的熟悉了。
2: 咱们就石嘴打架。
3: 行了行了行了、
2: 啊、
3: 咱们归着归着，
2: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3: 哦，头一幕
2: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3: 哦，一块出去。
2: 我叫板您打架。
3: 别，行了行了
2: 啊，打长腿。
3: 我长腿
2: 走
3: 啊。康斯来斯，康斯来斯，康斯
2: 干嘛干嘛？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3: 不是，
2: 开机关枪了这儿。我怎么走？
3: 大成，
2: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3: 这么怎么着快了？
2: 太快了！
3: 咱慢着点，
2: 慢着点。
3: 行了，
2: 走啊！康，我得
3: 嘿，康。
2: 行行行行，别打了。
3: 怎么了？
2: 我上医院。
3: 干嘛去？
2: 瞧痔疮去。
3: 我痔疮犯了。
2: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啊，
3: 又怎么了？这个？
2: 太慢了，
3: 又慢了，
2: 不紧不慢的，
3: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2: 哎，走！
4: 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再扛。
5: 一块秘密要我去哪顺？
3: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2: 原词儿？
3: 这词儿我知道啊。
2: 什么词儿？
3: 是应当这么唱：
4: 不顾那回应，红啊眼啊动，接着你呀，条条路我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忘是梦见他父老冤荣，千年翻倒我姑来时家，他命我儿子下翻影真衰骨，现在那不过红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杰崔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
2: 去。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3: 啊。对对对，
2: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啊、
3: 我你导演我呀？
2: 哦，我导演你
3: 啊？
2: 你唱什么？
3: 不是我唱这《洪阳洞》吗？
2: 什么？
3: 我唱这《洪阳洞》？
2: 就您那点艺术啊？
3: 啊啊！
2: 哪挣一万五千斤小米去？
3: 二北京也没这么挣去。
2: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3: 哎呦，
2: 我这是新的《洪阳洞》啊！
3: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2: 机关秘密要谨慎，
3: 合乎剧情吗？
2: 当然了。
3: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2: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3: 啊？是啊。
2: 嗯，稻谷是不是公事去的？
3: 公事啊，
2: 是不是偷着去的？
3: 偷兜的。
2: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3: 哦，
2: 这是保密的事情，
3: 这是保密的工作，
2: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3: 哦，
2: 这是头一句。
3: 那么我唱什么呢？
2: 你啊，拿后台问去。
3: 不是，
2: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3: 外
2: 外行，
3: 后台问。
2: 那么我唱什么呢？
3: 客气客气。
2: 今儿我唱什么呢？
3: 你唱第二句。
2: 哪句？
3: 你不会啊？
2: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3: 还没教你。
2: 哪句？
3: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2: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3: 对了，
2: 那时候有侦探吗？
3: 啊，
2: 老侦探。
3: 老侦，
2: 你叫什么侦你、
3: 啊、侦探
2: 前面唱的、哎、后台唱我听啊。
3: 侦探
2: 忙什么的？
3: 不是，
2: 我还没唱呢。
3: 那、啊、你先唱，你先唱。
4: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手，侦探不过走一程。
3: 你不要脸呢？
2: 什么叫大花脸
3: 呢？俺孟良焦赞呢？
2: 报名字
3: 啊？
2: 咱们干嘛去了？
3: 到古去、啊？
2: 偷着去名字去？
3: 偷偷的、啊？
2: 偷偷的
3: 啊？
2: 那你嚷什么呀？
3: 我
2: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
3: 嗯？
2: 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3: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2: 啊，老机关枪。
3: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2: 后台问去。
3: 我
2: 要这问词啊？
3: 外行。
2: 那我唱什么呢？
3: 客气客气。我唱什么呢？
2: 你呀、
3: 啊，啊，
2: 你说二花莲呢？
3: 我数着数来。
2: 二花莲
3: 前面，前面。
2: 二花莲呢？别忙，
3: 别忙。
2: 啊
3: 啊！
2: 大花莲呢？
3: 二花莲呢？
2: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3: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2: 叫你什么？
3: 焦先帝，孟二姑爷。
2: 焦先帝，孟二哥
3: 啊？
2: 不行。
3: 怎么？
2: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3: 啊？都知道。
2: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3: 嗯。
2: 怎么交兄弟蒙二哥？一定是蒙良交战来了，给提手榴弹，啪，
6: 手榴弹拽过来了。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2: 啊，老手榴弹。
6: 老师，我唱什么？后台问去，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2: 我这写外行啊，我
6: 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3: 我跟您客气，跟我说什么呢？
6: 你啊，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3: 我这正混着前台上去，这是后台，
6: 火起来了别忙。
2: 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啊？
2: 你怎么打我四下
6: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2: 好，咱们各自留神，
3: 提防点吧。
2: 来了我的火炬，
3: 我早就来了呗。
2: 我来问你，你是苏文霞的儿子？
6: 也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2: 那他怎么着忘了？
6: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2: 马兄弟啊。
6: 查兰普啊。
2: 兰普他木屋寨给烧了。
6: 那我是谁？我去，
3: 这可悬了。
2: 后台后台。
6: 哎，俩机器人
2: 怎么办？这个
6: 你来个大龙鱼。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3: 我是我们这
6: 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2: 对，我来问你，你是苏文霞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远呢。
6: 这废话呀，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2: 愿意不愿意？
6: 愿意。
2: 愿意不行？
6: 不行，
2: 得说认可。
6: 认可？
2: 我倒认得可呀。
6: 我倒认可。
2: 哎，对了，
6: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2: 对了，
6: 你倒远呢。
3: 哎，毛倒认得可呀。
2: 想你过去我两拳，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6: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就这句重要，
6: 重要呢。
2: 听你我这句台词啊，郭胡须场笑使个身子。
6: 哎，怎么着？
2: 哎，这句毛倒认可你很呐。这就算行了，
6: 成了，
2: 您考上了
6: 15000米，
2: 平等演员。
6: 行了，
2: 你来来，
6: 毛豆认可的很呐，
2: 哎，蛮好。前面的词怎么样？
6: 哎，有点马虎，
2: 咱们再熟悉一下。
6: 行行行，
2: 哎，挺熟悉啊。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罗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合说的相声《洪阳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了。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